0: 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7: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8: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7: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9: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 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24: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3: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

0: 是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夹子高。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石榴花开同心筑梦。
2: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1: 截至8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1: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2: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五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3: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4: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 洛浦县居民热孜完古丽麦提图尔孙：
5: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活，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6: 革命族团结者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兵团第十师185团四连职工马军武：
7: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名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8: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3: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8: 唱国歌那一刻起，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3: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9: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3: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义
10: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3: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11: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3: 上海游客刘福民
12: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3: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13: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3: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迈尔：
14: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3: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迈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0: 起义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1: 为逝世的人歌颂群众归正，这是严肃的用中华人民人的健康。
0: 5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姜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5年成绩单。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 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17.9 亿元，其中民生支出 5054.6 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3: 我们这5年，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5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运转车间指导员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5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请听报道。
4: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乌西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乌西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乌西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5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

0: 啥都有，周五班列，七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0000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这5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调试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5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5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3: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8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请听报道。
4: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5: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12.44%， 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66%、 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6: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7: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公路出行仍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累计人员流动量250754人次，同比增长 42.18%。 乌玉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疆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10月1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10月7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疆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9: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秩序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8: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32.07万人次，日均18.87万人次，同比增长 4.3%。 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 1.5 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 41%， 客座率保持在 85% 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10: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

0: 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0: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 15%，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52%。 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2: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定的秋天，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0: 为丰富游客体验，我区各地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姑娘风景区推出自然风光加民俗体验文旅模式，常态化开展冬不拉弹唱、民族舞蹈等特色展演，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原生态草原风光。游客李景成：
3: 第一次到这边来非常震撼，他们表演的时候那种状态和自然天空融为一体，非常非常美。
4: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假日期间，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进一步擦亮餐饮消费名片。依托电商赋能，联合百余家电商企业推出多场直播专场，线上引流带动线下消费。全区同步推进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涵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政府惠民补贴，有效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核销消费券3000笔，带动消费 146.8 万元。木垒县居民吴亚如：
6: 结账时在店员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惠民消费券，并现场完成了核销，买菜买水果这类日常消费都能抵扣，非常好。
5: 霍城县推出汽车、数码产品、商超专项消费补贴，构建政府加银行加商家三重让利模式，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带动门店客流大幅上涨。霍城县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王雪：
7: 政府补贴加上店面的优惠，一台车可以省好几千块钱，比平时我们的销量来说要翻一番。
5: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充分满足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
8: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和田市拉斯奎镇托万旗盖布隆村水产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田市富阳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玲介绍，养殖技术人员围绕盐碱地水质调控、虾苗淡水化适应性培育，采用生物菌剂调节水质，让南美白对虾在沙漠边安了家。
10: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9: 新源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肖尔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
11: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9: 疏勒县疏勒镇泉水村养殖的10万只大闸蟹陆续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12: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 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4: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13: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湖阳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14: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13: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湖阳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15: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16: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变害为宝，让洪水发挥更大价值。塔里木河流域获评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化利用取得初步成效，折射出我区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变，打破了以往洪水及灾害的固有认知。以往流域治水侧重被动防御，以泄洪避险为核心目标，汛期水资源大多白白流失。如今立足防汛用一体化思路，打破单一防汛思维，通过科学统筹全流域水资源调度，精准转化利用汛期洪水，实现治水工作从除害向兴利转变。这一举措精准适配干旱区生态治理刚需，将富余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储备资源，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卡拉诺尔隧道正式进洞施工，成为全县第一座进洞施工的隧道，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正式开启全面攻坚阶段。
8: 今年1至9月，哈密市出口哈密瓜1.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9倍。
4: 这段时间，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1000只。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面积近1.4万公顷，湿地率达99.2%，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4: 阿勒泰小雨，0到16度，
8: 塔城多云，4到14度，
4: 伊宁多云，7到21度，
8: 伯勒多云，5到20度，
4: 克拉玛依多云，9到22度，
8: 奎屯多云，6到22度，
4: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8: 昌吉多云，9到24度，
4: 哈密多云，6到24度，
8: 吐鲁番晴，16到28度，
4: 库尔勒晴，10到23度，
8: 阿克苏小雨，11到22度，
4: 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
8: 喀什多云12到24度，
4: 和田晴8到25度，
8: 乌鲁木齐晴9到21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此刻节目已经开始，你也可以来拨打热线了，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的专区，您可以一键投诉啊，通过文字、视频、图片都是可以的。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留言区啊、公屏区，您可以来留言互动，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您如果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一定别忘了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本节目呢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了啊，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有问题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及时沟通。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那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亳州的这个活动啊，我们问政天山行走进亳州的活动将会在10月底举行，也欢迎亳州的朋友能够关注到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来跟我们投诉和反映啊！这段时间我们正在密集的搜集线索，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则新闻调查。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停车难呢成了不少乌鲁木齐市民头疼的事儿。最近，新广航风热线就接到了水磨沟区百商内森庄园多名业主反映，由于小区地面没有规划包月的车位，地下停车位的包月价格又比较高，也不够用，导致一些业主呢选择绕行到小区外围的雪莲山上，把车停在半山腰附近，既不方便又存在安全的隐患。记者刘强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我们来听一听详细的报道。
4: 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官员路的百商内森庄园，建于2015年，一期3059户居民，但只配套了1661个地下停车位，停车位缺口1300多个。目前小区地下停车位包月300元，抛开已售卖的车位，剩余的500多个车位已全部租出，没租上车位的业主只能排队等待。而小区地面没有规划停车位，执行的是2元每小时、10元每天分顶的标准，不支持包月，每天有没有位置停车都要看运气。业主陈先生：
5: 300块钱我们地库的话能接受，但是你停到地面上面，我们周边好多小区都是70，只要是地面的，就我们小区不是。如果正常的话，早上出去10块，然后晚上我回来，关键我白天还要回来，停进来他重新计费，我就觉得这个超不划算。
4: 在停车难、包月贵问题持续发酵下，不少小区业主为了省钱，硬是在小区后门外的雪莲山半山腰找到一片野生停车位。记者实地穿过小区主干道，钻过被人为掰开的护栏后，到达了雪莲山半山腰的停车点。正值下午下班时间，不少业主陆续开车绕行走土路上山停车。业主赵先生：
6: 我记得我买这个小区的时候，卖房子告诉我这是人车分流的，但是到现在人车分流根本没有实现，停车费这么高，其实谁也不愿意停在这，因为这没有安装摄像头，出现了刮擦呀，其实也不好找，一年能省3-4千块钱左右。
4: 面对停车困境，小区业主们希望物业公司能在小区主干道规划地面车位，按照发改委规定的每月70元标准对外开放包月，切实降低居民停车成本。 针对业主的诉求，2021年9月入驻接管小区物业服务的新疆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明确表示，无法满足业主增设地面包月车位的需求。新疆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内森庄园项目经理张海英：
7: 我们现在地面它是没有停车的，因为小区的规划问题，它属于人车分离，地面都属于是临停车辆，按正常情况下都是一个小时两元，一天是10元封顶，这个价格是按照发改委定价来进行执行的，不存在地面7块钱包月。
8: 现有的地库车位全部都出租完的、
9: 啊、
8: 有些业主他租不上，只能排队。
4: 百商内森庄园原始规划是人车分流，但地下停车库的出入口又设计在小区内部，导致现实中自相矛盾，根本无法做到人车分流。物业公司也很头疼小区内的停车问题，每天都安排专人进行巡逻，提醒挪车。张海英：
8: 我们小区把地库的出入口给规划在园区内了，导致做不到人车分离。我觉得主路两侧停车了，我打电话先清，再把消防大队给的那个单子在一贴上面，时间地点包括几点钟都要写清楚的。你不做这项工作的话，人家会投诉消防，万一哪天发生了一些安全隐患，我们项目、特别是物业公司是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安全是责任问题。
4: 一边是业主停车难、停车贵的迫切需求，希望增设地面低价包月车位，另一边是物业公司受限于小区原始规划和消防安全规定，无法开放地面包月停车，只能常态化清理路面违停车辆。到底如何缓解矛盾？记者采访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物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平。
10: 只有按照规划图里面它地面规划的有停车位的，那你可以去按包月去收，如果没有规划有停车位的，你如果说给人家办包月的，相当于你默认为这个区域是可以长期停放车辆的，那这个就会有问题啊。在小区内部它是没有规划停车位的地方，它不是消防通道就是消防作业灯高面，不可能妥协，因为这个是涉及到消防安全的事情，你长期给你占消防通道违法了，你知道吧。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他们这个管理倒我挺认可的。
4: 虽然百商内森庄园内部道路无法新增包月车位，但业主们的停车问题也有利好消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马泉街道官员路北社区党委副书记杨瑞：
11: 针对我们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呢，目前经过和开发商包括物业多次的有效沟通协调，目前开发商的解决办法是在以前的一个空地待建区域吧，规划建设了一个新的停车场，大概有200多个车位，然后后续还有电动车的充电设施，也能有效的缓解这个居民的停车问题。
3: 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开发商做出了承诺，那么后续停车场的建设情况到底怎么样，开发商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也将会持续来关注。好，看到有网友在问说在哪里可以投诉啊，您可以来拨打960-511转一号键，那此刻呢您也走进了抖音的直播间，您可以发条私信，但要提示大家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说一说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简单讲一讲您遇到的问题，想咨询的政策，最后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这样才算是一个要素齐全的线索，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跟进您的诉求。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反馈。杨先生在霍城县清水河镇用自建房开电竞民宿，营业执照和装修都好了，也具备了开业的条件，从社区拿了备案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啊也都盖了章子了，但是这霍城县文旅局呢一直拖着不盖章子，说没有遇到过这种电竞民宿的申请，也咨询了伊宁市类似的电竞民宿，都是按照民宿报备的，那么现在这个手续为什么卡了他一个月了，就是办不下来，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到底这个民宿的这样的一些手续能不能报备下来，这民宿能不能开起来，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文旅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队长杜鑫。杜鑫队长你好。
12: 你好。
3: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
1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是我们是就是2001年的8月28号，接到这个当时这个人负责人，他是以5位民宿向我们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申请这个办理民宿的备案。8月31号，我们执法队的工作人员直接就是去现场进行了勘验核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场所核查的时候，他这个场所里面 都有这个电脑，它是以电竞民宿的形式重建。
3: 嗯，
12: 因为我们后面考虑到这个，后面考虑到它是一是考虑到它这个是电竞民宿与电竞酒店存在差异，容易造成这个未成年人的监管盲区。同时呢，这个民宿啊，增设大量的电脑等大功率用电设备，电器火灾风险较高啊，需要完成这个电器线路改造。
3: 嗯，
12: 配置相关
3: 设施。那他如果说完成了线路的改造，就能开吗？还是说不能够给他不让他开这个电竞民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民宿是不能够用作电竞这样的用途，它除非按照比如说酒店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途径去备案去报备才行。到底根结点在哪里？
12: 根结点就是它因为是有存在大量电脑，
3: 嗯，
12: 大量电脑的话，它因为是在居民住宅楼内，它有大量电脑，它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3: 嗯，
12: 因为是这个它在居民住宅楼内，它那个有大量电脑，这个是。从法律它是从监管上直接是不可以的。
3: 嗯，那这不是我刚才理解的吗？就如果说它是电竞酒店就是可以的，
12: 嗯，
3: 但是民宿因为它的监管方式或等等的原因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
12: 嗯，
3: 所以不能够做电竞民宿来备案。但是如果说它不按照电竞的属性来开民宿就是可以的。
12: 是的是的，是主持人你说对的
3: 啊，那但是他也说到了一个问题，他也问了，比如说伊宁市那边有一些电竞民宿都是按照民宿报备的，也都开起来了呀，为什么他就不行呢？
12: 当时给他那个现场核验的时候，给伊犁州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也打电话了，伊宁市的所有的东西，他只是因为跟住建局沟通，他那个所有的这个电竞民宿啊。他都只是挂了一个牌子，
3: 嗯，
12: 没有营业，
3: 也没有实质性的营业。
12: 对，没有实质性营业，挂过自己没有，
3: 所以他得到的信息也不准确、不全面，
12: 不准确，
3: 只是听说别人开了，但是也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2: 对的
3: 啊，所以我们也通过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明确一下，那如果说想要做电竞民宿，按照现行的民宿的一些监管的办法或者是一些规章制度的要求，其实是不能够开成电竞这样的形式的。如果你开成其他的一般的民宿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对于杨先生来说，如果说他不按照电竞去申请，换一个方式就能够申请下来吗？目前是怎么处理了？
12: 目前是我们就是跟这个负责人沟通啊，
3: 嗯，
12: 他摘除了那个电竞民宿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标识，他直接是民宿电竞民宿啊，我们把这个标牌让他摘掉了，
3: 嗯，
12: 他把那个电脑设备移出，
3: 嗯，
12: 电脑撤除拆除他那个电脑设备，他就是以普通民宿一般的民宿进行备案。我们给他也给了章子，也进行了备案，
3: 已经备案完成了。
12: 啊，已经备案完成了。
3: 啊，那他民宿现在开起来了吗？
12: 啊，已经开起来了。
3: 啊，好。那刚才我们也在尝试连线杨先生，没连通啊，没事儿。如果说已经开起来了，相信他心中的困惑可能也已经解除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节目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想开民宿或者是说开什么性质的民宿，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咨询一下政策，就不要像杨先生这样，比如说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发现哎不行，开不成。那如果我们提前去做了解，是不是前面的一些流程和方式就能够更加合规，咱们也避免后续的一些麻烦。你像他也购置了很多的电脑，那现在可能也没办法用，没有办法用到电竞民宿当中，可能自己还得去做处理，所以也借此提醒一下大家。好，那也感谢杜队长的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12: 哦，谢谢。
3: 嗯，好，不客气，再见。 有问题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此刻来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专区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都非常的方便。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下载关注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啊，也欢迎走进网络直播间的所有朋友，您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您针对于听到的一些热线或投诉的想法、观点和建议，您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那耿从可以在公屏区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可以一起聊起来、讨论起来。当然，如果说想要通过新媒体端投诉发私信也是可以的，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跟我们来说说遇到了啥事儿，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更好和更快的帮助到各位。来继续关注反馈。马女士呢是哈密惠康园美邻居小区的居民，拆迁后安置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10多年了，现在想把这个房子卖掉，但是呢至今一直没有办房产证，去找开发商办证，开发商说开不了税票，暂时办不出来，让他一直等，他希望能够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开发商开不了税票，对于咱们的居民来说，这个房产证难道就一直办不了了吗？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科，此刻在线的是科长王玉敏。王科长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3: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那现在马女士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房产证到底能办还是不能办呢？
9: 是这样子，给那个主持人这边和我们的群众也反馈一下，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也进行了核实，美邻居小区呢前期的手续其实它是齐全的，而且也已经办理了不动产的首次登记，具备了分户转移登记的条件。目前群众办证受阻的原因就是因为开发商这个欠缴税费，税务部门限制了他开具发票这个权限，没有购房发票，群众就没有办法办理转移登记。当然这个肯定是开发商的责任，就不能够由咱们无过错的购房群众来进行承担。针对这个情况呢，9月24号我们局里边已经正式向我们哈密市人民政府提交了请示，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落实证缴分离的这个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税务部门继续追缴开发商的欠税，同时呢我们为已经交清个人税费的这个群众办理不动产的登记。现在呢这个请示呢正在市政府走这个审批流程，这个只要一同意，税务部门就可以为群众开具购房的发票，我们呢也承诺立即为群众开通这个办证的绿色通道。在此呢也做一个这个承诺吧，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协调税务这些有关部门跟踪这个办理的情况，有最新的进展呢第一时间向社会进行通报，也请大家监督。
3: 那目前来看这发票什么时候能够开好，房产证办理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9: 这个我们也非常理解大家要这个群众要这个准信儿的心情，我们跟这个诉求的群众也进行了联系。这个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按照这个证缴分离的这个的政策落实，必须是报市政府同意，然后这个才能够开具这个税务部门同意开具这个发票，我们才能够启动这个办证的登记的流程。目前呢这个在走这个流转的
3: 所以就这个审批的流程
9: 我们
3: 还得等等，
9: 对，一点点时间，
3: 还得耐心等一等，
9: 承诺一定把好事办好。
3: 如果说发票开好了，到群众能够拿上房产证，这个中间需要多长时间？
9: 这个呢，我们已经和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了这个对接，我们承诺就是在他的证件齐全了之后，这个我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启动开辟这个绿色的通道，启动这个登记办理。前期呢，这个诉求的群众也可以到我们不动产这边来，我们开展这个帮办的这个的。不过把他前期需要的资料都提前进行预审，
3: 那就会非常快了，
9: 立即启动。是的，
3: 是。当然其实现在马女士也在线，我们先来跟马女士聊一下。马女士你好。
13: 你好
3: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了解了吗？
13: 了解了。
3: 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3: 没有了，非常感谢。
3: 不客气，咱们就耐心的等一等。
13: 好，
9: 马女士这边呢刚好您也在线，然后呢您可以回头到我们市局里边把你手里边已有的材料或者是给我联系，跟 给我打电话，您可以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一会儿，然后呢我带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把您前期的资料都进行一个先预审一下，对。
13: 好的。
3: 好，经过提前的预审，咱们在后期的提交资料和审核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更加顺畅了。我看到有网友也在问说材料怎么提交。
9: 我们现在这个不动产登记的业务呢，在哈密市的行政服务大厅有专门的不动产登记窗口，然后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可以提交，而且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窗口有一个专门开通的一个取号的一个位置，在这里边也有我们的志愿服务人员和我们的业务人员可以提前介入，帮您这个正式办证之前预审一下您的材料。
3: 好，那也感谢马女士啊，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疑问了，咱们就等一等就好了。当然我们跟马女士先聊到这儿，但是跟王科长还要再聊两句，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开发商他开不了税票，过错在开发商不在群众。那么这种情况，像马女士可能她一直以来都是跟开发商沟通的，所以开发商说我现在办不了，那你就等着。但如果说我们的居民，我们的群众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去进行咨询，那是不是就能够去通过其他方式来办理啊？有这个可能吗？
9: 通过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其实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办理的，
3: 也不行，
9: 因为我们现在对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刚说了，这个从自然资源部，然后到这个自治区的相关的部门，有下发过关于这个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的文件。然后这里边呢，针对就是说已经入住的住宅类的历史遗留问题，给出了一个化解的路径，就是按照刚说的正角分离的这个来走。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正角分离呢，我们要报经地方人民政府同意，然后才能够有关部门在追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税费的同时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手续，他对这个限定的条件和他的程序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3: 明白了，虽然是可以正角分离的，但是该走的流程，该走的审批还是得走的，审批通过之后我们才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9: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来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公屏区您可以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更从期待在公屏区看到您的评论。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快更好的跟进到您的诉求，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好，来继续关注反馈，因为之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假期哈，所以目前收到的反馈比较多，我们一旦收到反馈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因为不能说每天只去接收问题，到底解决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给大家给一个答复，也给我们关注

0: 主持人你好。
1: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这家东方环宇确实有独家经营权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前期接到这个徐女士的信息反馈以后，我们也跟昌吉市城管局进行了一个对接联系。昌吉市城管局给我们反馈呢，他们跟东方环宇公司签订了一个燃气特许经营协议，这个特许经营协议的范围呢，就是涵盖这个昌吉市行政区域的全域，包括我们这个管道天然气的输配供应和这个车用 CNG 加气站的业务这一块，是在这个特许经营有效期内，他们东方环宇在这个市域范围内，是法定的这个特许经营主体。
1: 嗯，特许经营权跟独家经营权这个能划等号吗？
0: 这个是两个概念。
1: 对。那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特许经营权呢？如果说他有了特许经营权，其他人到底还能不能再去申请加气站的业务了？
0: 这个特许经营权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四条特别明确了，就是特许经营是由公用事业领域的法定制度进行一个安排，就是经过昌吉市人民政府进行了一个授权。
1: 嗯，您能给我们解释的通俗易懂一点吗？因为可能他这个政策他讲的比较这个难懂一些哈，您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我们讲一讲，那这个东方环宇他所拥有的这个独家经营权，这个特许经营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对于徐女士来说，他到底能不能去申请经营加气的业务呢？这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他这是分成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特许经营这个层面，就是说是昌吉市东方环宇公司在这个昌吉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履行的这个公用事业的这个供应天然气的供应和补给。然后呢，它不属于这个垄断，
1: 不存在垄断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能不能理解其他人也是可以去申请加气站的？
0: 这个就是说是还要看这个特许经营条款里面去怎么规定，怎么去签署。
1: 那要看他们是怎么签的，是要看东方环宇这家是怎么签的，是吧？
0: 就是就需要去看昌吉市人民政府和东方环宇公司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去约定的。他允不允许，就是说是除了东方环宇之外的第三方来在他的这个特许经营范围内再新增这个加气站。
1: 那你们核实的情况怎么样呢？到底这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0: 他们反馈过来的信息就说是不可以由第三方进行新增这个加气站。然后第二方面呢，就说是昌吉市他们2026年是这个修编了这个燃气专项规划。现在呢，就说是昌吉市的加气站已经满足了这个整个城区的一个供应需求，所以他们现在就说是不允许再增加这个新的加气站。
1: 就是相应也比较饱和了，所以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说，也不再考虑新增加加气站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那这个情况跟徐女士说过了吗？
0: 跟她已经说过了，而且她到昌吉市城管局去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昌吉市已经给她给了书面的这个答复。
1: 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徐女士就压根儿不能去经营加气业务了，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跟东方环宇去联合，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也分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说是她可以和东方环宇公司进行一个联合。就说是由东方环宇公司合作经营。这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是看这个整个昌吉市城区的一个发展规划，如果说需要再新增这个第三方的加油加气站，我们还可以按照正常的这个审批程序进行办理。
1: 好，徐女士也在线了。徐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您还有疑问吗？
2: 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认为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是一体的。那最初这个发改委已经同意我们建这个项目，那最后到我要进行这个临门一脚说不行，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我们肯定是不认可的，
1: 是很难接受的。周科长，其实这也是我们想问的，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为

0: 为什么他从前面办的时候那就一路顺畅一路绿灯，就是到了临门一脚到最后的时候才告诉他不行。那咱们这个比如说像你看他在发改委也备案了，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气瓶冲装许可证也拿上了，那么咱们在这方面跟其他的这些单位没有一个这种政策的协调统一性吗？没有互相之间的沟通吗？
1: 他这个如果说是在发改委备案，如果社会投资在发改委备案的话，他只是履行一个备案手续。
0: 嗯，
1: 这个备案手续呢，可能没有征求当地住建部门或者说其他部门的相关意见。
0: 那他在备案的时候，实际上备案的内容一定是要经营加气业务呀。如果说不能够去申请，那他这个备案应该是不成功的，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个各部门之间这种沟通是否顺畅？
1: 这个我们前期在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是有点问题。
0: 嗯，那后期有没有可能咱们去打通这方面的一些协调的一些机制，衔接的机制？那如果比如说像现在就已经饱和了，你无论怎么申请其实到最后都是申请不过的，能不能比如说跟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发改委或者是其他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做好前期的衔接和沟通，那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是能够备案的，是能够来申请加气业务的，什么情况下不能，让大家从一开始比如说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就知道我申请不了不行，我就不至于说一步一步走到最后了，甚至可能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告诉我不行，对于申请者来说确实也很难接受，后期有可能来做这个协调的工作吗？
1: 有，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做这个沟通协调了，特别是在申请加油加气站之前，发改委在办理这个立项备案的时候，需要同步征求我们住建部门或者是这个的意见。
0: 对，这样就好多了
1: 啊。住建部门根据他当地的这个燃气专项规划来核实他需不需要再新增或者说是减量的这个汽车加气站，然后给到意见以后，我们通过发改委可以直接反馈给咱们的用户，说我符合规划我可以给你备案，不符合规划我可以不给你备案。
0: 对，行，从第一步就能够办成，如果不行从第一步咱们就卡住，就把这个口子扎死，让咱们的申请人也能够心里明明白白的。那目前徐女士有没有考虑比如说跟东方环宇一起来联合合作呀，有这样的打算吗？
2: 可以考虑，但是这个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汽车加气站它本身就不属于这种公用的，这种像刚才领导说的公用市政的这块儿，它就不允许特许经营，而且我们是不接管道气的，这是属于一个社会性投资，就不管你市场饱不饱和，我自负盈亏，我为什么不能做？
0: 其实
2: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到规划问题，我们是2025年这个申请的这个项目，那我现在完成以后我是到2026了，那你现在用2026年的新规划来卡我，这也不合适啊，这肯定也是不符合。那比如说我一个项目我要建3年，那等我建成以后你的规划变了，那我前期的投入都白费了。
0: 周科长，
1: 是这样的，昌吉市前期已经有过规划，是2020年到2030年，然后呢在2026年他根据他的城区发展，他又对这个以前已经实施落地的这个规划进行了一个修编，他不是说是这个2026年才出的这个燃气专项规划，这个意思。
0: 所以就是之前就有，所以可能徐女士，包括咱们想要去申请，比如说去开加气站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得去行动之前，先去多了解这方面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可能对于我们后续的办理，其实跟我们上一个这个反馈是有点像啊，就提前去了解好，可能在后续办理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好，那这样。后续的如果说能够去申请合作那当然更好，因为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规定，那目前不能够去让徐女士单独去经营加气站的业务，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那我们就先跟二位先交流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96051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在这里航风热线专区一键上传图片文字都非常方便，这也是现在最快速最有效的投诉方式了。那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跟耿从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和您的联系方式，这是三要素，缺一不可。我们期待大家能够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稍后见。
3: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两 T 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
4: 金秋送岗，指引未来。2026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场活动启动仪式暨伯乐市现场招聘会10月10日在伯乐市举办。
5: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cn 马上体验。
4: 金秋送岗，指引未来。2026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场活动启动仪式暨伯乐市现场招聘会10月10日在伯乐市举办。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8: 富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此刻也可以走进节目啊，拨打我们的热线96051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伊宁市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0: 啊，你好。
0: 嗯，遇到啥事儿了？
10: 我的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伊宁县。
0: 嗯，
10: 伊宁县，然后现在划到伊宁市了，然后买了辆车，现在要把这个车挂靠到，就挂靠到营业执照里面，然后到车管所办理的时候遇到这么个问题，就是。挂靠的时候，它归属地现在这块地方划到伊宁市了，它不属于伊宁县。然后，那个就车管所说，把这个营业执照变更成伊宁市，你才能挂进去。但是我，就是办理的过程中，它就是这一块地方属于自建房，自建房，然后
11: 哎，你好，您说
10: 不让办理，
0: 嗯。
11: 自建房
10: 这么个情况啊。
0: 嗯，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雷。王局你好。
12: 哎，您好，
0: 哎，你好，我们刚才接通了伊宁市张先生的热线，您的电话也就进来了，我们刚好就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啊。刚才张先生说到了他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在伊宁县，

0: 胡地亚余资镇。那现在呢，是这个要去办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运营经营，但是他们这个镇的行政区划调整了，调整到了伊宁市。车管所说，那如果你就得去变更，如果你不变更，实际上它就属于跨区经营了。但是他去变更的过程当中又说他的这个注册营业执照的这个房子是自建房，所以不能够去做变更，所以想让您来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事情，他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去调整。
1: 如果他房屋属于自建房，按照我们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规定呢，他可以出具咱们乡镇街道的证明或者是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正常程序呢我们这里呢就可以给他正常办理。
0: 哦，有了这两项证明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在好奇啊，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讲的是他们整个镇的行政区划做了调整，那比如说这整个镇上的企业或者是经营业户，那他都要去做这个调整吗？难道不是行政区划做变更之后会有一个类似于衔接的政策，能够让这些企业或这些营业执照能够以更加顺利的方式，比如说只去变更一个地址就能够方便大家的经营，没有这样的政策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前期跟一线交接以后呢，对大部分的个体工商户没有新增或者是啥呢，我们整体在后台系统呢是给他做的变更的啊，如果我们这里呢进行这个办理这个变更手续。
0: 好，张先生，那您听明白了吗？
1: 张先生，您可以把我的电话记一下，如果会后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把具体情况了解清楚好吗？
0: 那这样吧，张先生，在节目过后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王局，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然后王局呢就辛苦您跟张先生来沟通一下，看看目前他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办更合适，也给他再讲得清楚一点，包括您刚才讲到的自建房的这两项证明到底要怎么开，那开的过程当中是否会遇到一些问题，也给他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也感谢王局接听到我们的热线，也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后期办理的结果怎么样，也能够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来说一说，让大家也都能够知晓，我们也通过张先生的这通热线给大家把这方面的政策讲清楚，也能够让更多人心里更加明白一些，好吗？
2: 好的。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好，很多网友都在说了，这位领导态度不错，对，非常的干脆利索，我们希望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帮助张先生去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啊，给他做好建议，让张先生办理的更加顺畅一些。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走进节目了，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有朋友在说可以看看我的私信吗？我们每天记者助理都会来梳理各大平台的留言，比如说热线，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新广，还有我们的丝路视听的各大平台后台的留言，每天都会来梳理的，会来关注到您的私信。当然我们每天收到的私信和接到的热线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每一个热线每一条投诉都在节目当中关注，都在节目实现三方，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会在大量的线索当中去挑选一些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希望通过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也能够帮助一群人打开困惑，解开他们的困惑，那所以呢也会去挑选这样的一些问题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关注，来实现节目中的三方连线。那但是大部分的一些线索我们可能不能在节目中呈现，我们会转办给12345，希望能够更快和更好的跟进到大家的诉求，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大家，所以您留言的或您打进的每一条热线我们都会去进行梳理，要么是在节目中关注，要么是去转办给12345，一定会来关注到大家的每一个诉求，所以大家这点不必担心啊。还有说朋友说我想连线啊，您连线的话可以来拨打960-511转一号键来拨打热线是可以的，在网络端直接通过这种连麦的形式是不行的。好，还有朋友在说加装电梯啥时间开始，您这个问的太笼统了啊，您可以如果说想要来反映问题，您可以跟我们来发条私信说得更清楚一点。好，目前昌吉市的殷先生在线了，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啥事儿。你好殷先生。
3: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讲。
3: 我是1989年11月到1983年9月在木里毛纺厂当石炉工， 1993年9月到2004年10月，调入化肥厂作为当时劳工。在这个其中被，2006年6月29号被州劳动，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二类时间10年的特殊工种。在这个我这个年龄，现在已经到了退休这个特殊工种退休年龄了。到这个人社部门去，他们不作为特殊工种，退休。
0: 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又不能认了呢？
3: 他现在就是啥，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就是人社部下发的一个2018年73号文，说是我这个，木里毛纺厂这个属于不是三通的那个啥，它不作为那个特殊工种那个啥，认证。他这个政策是2018年11月26号出台的，我是2006年9月26号就被州劳动人，人社局认定为二类时间10年的特殊工种。就是在这个政策出台，他出台之前，我就被
0: 已经认定了，对，但那后面新出的政策能不能否认你之前的特殊工种的这个工作年限？所以你的质疑点在这里。
3: 对对对对。
0: 啊，那是就你一个人是这个情况，还是你的同事啊、周边的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3: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0: 啊，好，
3: 我
0: 们
3: 不太清楚。
0: 那我们来抓紧时间问一问，现在连线到了昌吉市人社局局长赵楠楠，你好，赵局。
4: 啊，你好。
0: 哎，刚才我们接听到的是昌吉市殷先生的电话啊，他是1989年10月在木垒县毛纺厂，后来呢又调到了昌吉州化肥厂，2006年的时候认定了他10年的这个特殊工种的工龄，但是在他说现在要退休，告诉他之前有几年是不能认了，原因呢是2018年出台的73号文件无法认定毛纺厂期间的工作经历了。那所以我们想来问问，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他说的，2018年出台的这个文件能够否定2006年认定的工龄呢？
4: 您好，主持人，这样行不行？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然后回去以后我们先查一下当时印的资料，然后再给他进行这个政策答复。
0: 殷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赵局吗？
5: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给赵局。但赵局，我们想跟你来明确一下，这个政策2018年出台的这个文件是否确实存在？
4: 因为特殊工种这块认定在州上，不在我们昌吉市。
0: 啊，是州上认定的文件。那这个文，那州上认定的，
4: 是没有这个认定特殊工种的这个权限，所以说具体我要回去还得咨询一下。
0: 那州上认定的文件，你们应该是按照这个执行吧？
4: 是的。
0: 所以如果州上确实有这个文件，那你们应该肯定是知道的。
4: 对。
0: 啊，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文件呢？
4: 有，肯定是有，但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刚说了，我得核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0: 那如果根据文件的规定，无法认定毛纺厂期间的工作经历，他的理由是什么？刚才殷先生说了一个是无法认定是三通，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吗？应该怎么理解呢？
4: 他说这个三通我确实不太理解，我得回去核实一下，我刚已经说过了。
0: 就是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您不太清楚是吧？
4: 对，因为这个认定不在我们县市，所以我得回去，我刚跟您说了，我得回去核实一下了解一下。
0: 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啊，认定不是在县市，但是如果州上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你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应该清楚的。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我们也希望你们在给我们做反馈的时候把这个政策也能够去核实一下，到时候通过节目时间给大家来把这事说一说，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到底为什么这几年不能认，到底能不能认，那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办，这殷先生的退休到底能不能以特殊工种来退，这个事儿也要给他说清楚说明白，你看行吗？
4: 好的。
0: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
4: 今天下午吧。
0: 今天下午。
4: 嗯，
0: 好，那我们来等一等。殷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嗯，好，那我们来等一等。既然在节目当中说不清楚，我们也不再为难赵局了。希望核实清楚之后，能够给我们来把这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也能够帮助更多有疑问的朋友解答这方面的一些疑惑。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好，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说滴水不漏回答的，还有朋友说别问了，不知道。有朋友说态度呵呵，对，其实我是觉得啊，如果说是州上制定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制定的方案，那虽然说文件虽然不是市上制定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昌吉州所有的县市是不是都应该按照这个去来执行的？你执行的过程当中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是怎么要求的？按理说不应该不知道，但是可能现在一下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也来给我们核实清楚。我们想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明白啊，也能够让殷先生明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如果说不能够成为卡住殷先生的因素，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办理退休就要去怎么办。如果说确实不能够认定缘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要给殷先生讲清楚讲明白。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有朋友说我的问题能看一下吗？您发了什么问题啊？如果说您想要来投诉，可以发条私信啊，说清楚您的诉求和您的问题，留下您所在的滴州县市。还有朋友说，请问电话是多少？960-511-1号键。好，来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喀什地区泽普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嗯，来调试一下，李先生应该是掉线了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和诉求，抓紧时间，距离节目结束还有8分钟了，希望在这8分钟之内能够再来接听一部电话，能够来帮助到大家。好，本节目呢是由古往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要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问政天山行亳州的专场活动将会在10月底举行，所以欢迎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亳州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您在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烦心事儿，遇到了哪些困惑，那您都可以在亳州专场来重点关注，那也希望能够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困惑啊，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家那个在安装那个天然气嘛，安装天然气以后，天然气公司自己安装的那个天然气表，然后每个月定期对这个天然气表进行检查。
0: 嗯，
5: 那个检查的也是他们自己的人员。现在他们要换那个天然气表，然后给我们说的是，我们那个累计下来多用了1900块钱那个天然气，然后我给他们说了，这个1900块钱从哪来的，怎么算出来？他们说是因为这个天然气表出了问题，然后慢慢的那个泄漏天然气也就累计下来，总共是多用了1900块钱的，而且让我们交这个钱，如果不交这个钱的话，要把这个天然气表要封掉，不给天然气。
0: 他的意思是因为漏气，比如说多漏了1900块钱的气，所以这钱是要你来补。
5: 对，他们是这个意思。
0: 那不是每个月都在定期检查吗？不都没问题吗？怎么突然就漏气了？
5: 他们的人员自己检查的，每个月都检查，都没问题。
0: 对啊，那怎么突然就漏气了？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
5: 他们说是几年累积下来的，在他们的系统里面，这个筛选出来了。
0: 那要是一直这么漏气，那你们的人身安全不受影响？每天我这个燃气都在漏气，我们能正常生活吗？这怎么听上去有点解释不通啊？
5: 对，我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了，他们的人员承认是那个是表出的问题。
0: 嗯。
5: 但是这个费用还得我们来承担。
0: 如果说都是由他们来定期检查的，不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漏气，或者是气表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则上应该是由燃气公司来负责的，应该不是让居民来承担的。而且交这1900块钱的费用，那有收费的依据吗？感觉有点收得莫名其妙，包括说不交钱就给气表贴封条，这个听上去也挺蛮横的，那这到底有没有政策的依据，到底合不合理？我们来问一问喀什地区泽普县住建局局长李龙在线。李局你好。
6: 哦，你好，主持人。
0: 嗯，喀什地区泽普县的李先生。

0: 先生给我们反映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燃气公司安装的新杰燃气公司安装的表每个月都会定期检查检验，结果都是合格的，但是现在突然说因为漏气漏了1900块钱的费用，要求李先生个人来承担，不交钱就不给气表，就给气表要贴封条不让用了。所以我们想来问一问，如果说这个气表之前一直是检验合格的，怎么会突然出现漏气的情况呢？这个收费到底合不合理？
1: 这刚才电话中说到的这个气表是漏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气？是它因为老的气表计量不精准存在这种气损，还是这个气表本身的是它质量上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个原因。
0: 李先生也在线，我们可以直接来交流。李先生，燃气公司是怎么给你说的？
2: 他们说的是因为这个燃气表它这个可能是没计算好，就是有错误，燃气表那个漏气了，没给我们算。
0: 那就是燃气表本身的质量问题。
2: 对。
0: 导致产生了费用的误差，现在这个误差要由你来承担。
2: 对，
0: 李局，这样合理吗？
1: 如果确实是气表的老式的气表存在这种气损，它这个计量不精准，实际上它的这个用气量应该是就是现在都在推行这个物联网表，如果说这个老的表确实有气损，存在这种就是计量不精准，实际上这个用户在用气的过程中他确实用了这么多气，那就会存在一个争议。这个下来我跟市监局要去对接一下。确实是要是气表的问题，需要换个气表，气表应该是由燃气公司来无偿他们来更换的啊，用气是住户按照这个表的实际用气量来核定来核算。
0: 但问题每个月都在检查检验呀，那查了个啥呢？查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搞清楚这个气表要确实是老式的气表存在计量不精准，跟这个住户和气的时候存在这个争议，那就要把这个气表，因为现在都在全面的更换这个物联网表，那就要把物联网表让燃气企业他们来承担，把这个表换掉，原来的表该停用的停用掉。
0: 所以您刚才讲的是应该是由燃气公司来承担换表的费用，对吗？
1: 对。
0: 那他现在要求补交的1900块钱呢，李先生能拒绝不交吗？能拒绝交吗？
1: 接下来我们确实要跟市监局来核实，确实要是这个气表它计量不精准存在这里面少气的问题，那可能这个就需要住户来承担，如果说是这个气表本身它不存在这些问题，需要核定完了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做。
0: 就是它是老式的表，因为老式的表测量不够精准导致现在欠了1900块钱的费用，那这个费用李先生就是要掏的。
1: 对，下一步我们要跟市监局核清楚这个气表，要校准以后是不是气表做什么问题，它计量不精准，实际上用户又是不是用了这么多气啊？这是两个数据，到时候看是出在谁的这个头上，是应该由谁来承担。
0: 那既然这个表计量不精准，那能延续用这么多年，那现在转过头来说这个表不精准要让咱们这个群众补钱就补钱，群众怎么去评判我到底是不是欠了1900，我到底是不是欠钱，这个中间的平衡怎么样来拿捏，怎么样能够给群众解释清楚呢？
1: 这个就需要我们看委托第三方来核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在这里面存在这种漏气的情况。
0: 为什么燃气公司早不核准，早不去发现这个问题，每个月都在检测？
1: 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反映这种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属于少数，但这里面的具体缘由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几方大家详细的核实清楚以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底是不是气表的原因啊。
0: 这样吧，时间关系节目快结束了，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能够给到李局吗？
2: 可以。
0: 好，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给李局。
1: 好，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嗯，
0: 好，时间关系，跟大家。 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61新闻广播以及895综合广播，在接下来的时间为您送出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法律方面您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及时关注节目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朋友们再见。
3: 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5: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跟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 搜索我们的账号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然后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在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得把您的问题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

0: 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在思路视听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曾超凡律师，来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曾律您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哈。也请您把这个手机调成听筒模式啊，这样的话没有回声，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孩子在学校被同学起侮辱性的外号，还被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导致孩子抑郁不敢上学，这种情况可以起诉对方的家长和学校吗？
1: 可以起诉对方的家长，但是呢，对于学校来说的话，只要看学校有没有过错，因为这个同学啊起这种侮辱性的外号，有些拍一些视频发到网上，其实已经构成这种校园欺凌，加上网络的一个侵权，那有的时候是伤害了孩子的一个名誉，甚至还造成这个心理创伤。那由于实施侵权的是未成年人，那最终肯定是由他的一个父母，或者说准确来说是监护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赔礼道歉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嗯，
1: 那学校这边的话，并不一定是必然担责的，因为他需要有过错，也就是说学校如果发现欺凌后没有及时的制止处置，他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义务啊，或者是没有尽到这个就相当于阻止的一个义务，就存在一定的过错。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一并起诉这个学校啊，让学校自己去举证他有没有尽到这个劝阻干预管理的一个责任。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对方这个家长说一下，就是起诉时我们可以主张哪些内容。第一个就是说要删除这个视频，就是发到网上的视频。
0: 嗯，
1: 然后要求这个对方这个学生以及父母赔礼道歉。
0: 嗯，
1: 因为他还说了是抑郁了嘛，你有没有这个医疗费、心理治疗费？最终我们还可以主张一个精神损害这个抚慰金，让他就保存好这个视频聊天记录，这就医的一个证据，以及跟学校啊或者是跟对方家长沟通的这些证据，然后就可以做了。
0: 嗯。我觉得走这个法律途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咱们的第一要务还是帮助孩子赶紧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的学校，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一些专家走进学校，跟孩子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是校园霸凌、校园欺凌，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赶紧要找到老师、找到家长来寻求帮助了，千万不能等到大家一直在忍，忍到实在忍不了的时候，心理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家长、心理老师再介入，可能会稍微有点晚。在这儿也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您观察到自己家孩子稍微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了，及时的沟通。啊，当然了，我们也要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分享的是，一定要跟自家的孩子讲清楚。首先，我们不能够做霸凌别人的人。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多给孩子去灌灌耳音的，让孩子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分得清楚，哦，其实这种行为他就是在霸凌我，我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自己的。好，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是未成年人啊，也是一个跟未成年人有关的问题哈，说在直播平台给主播打赏了20000多块钱，平台打赏呢平台说打赏是自愿的，不给退款，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吗？这应该是必然可以吧。
1: 首先呢，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少的哈，就说首先第一个，平台肯定不能说一句自愿这个打赏就不给退款，这肯定不行的。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是未成年人，他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不满8周岁的，一个是8周岁以上不满18的。那8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嘛，他这个20000元那个打赏呢，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孩子的日常消费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范围。如果是没有经过就是监护人或者家长的一个同意追认的话，打赏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如果要是未满八岁的8周岁的孩子打赏的话，这行为肯定是直接就认定为无效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起诉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点，因为这边我们要举证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孩子的账号信息，他是用自己的账号还是说用父母的账号打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打赏的记录、充值的流水以及孩子的年龄证明。 所以说就是要证明这个钱一定是这个未成年是打赏出去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建议这边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和平台进行协商退款。如果是那边这个很强硬，就说你就是自愿的不给退，那这个时候协商无果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也代理过类似的这种案子，法院一般也会考量一下这个家长或者监护人是否存在这个疏漏，也就是有没有相当于这个责任有没有尽到这种，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全额拿回，但是呢，大部分还都能够退回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快手新疆新闻广播的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和朋友一起开合伙开了一个小超市，没签书面的合同，现在朋友要退出，还要求平分店里的所有资产，我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1: 他是属于合伙开超市，它是一种合伙关系，他要求平分店里的资产，首先这个点呢，就是说合伙啊是大家一起相当于共出资一起经营，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盈和亏都是要共同承担的。他现在是想呢要退伙，那退伙的话不是说直接要把店里的所有资产这个一分为二一人一部，那这个正确来说，就是我们起诉啊，作为这个法院来说的话，第一个这种合伙，不管是合伙关系经营超市还是说公司关系，它第一步都是先清算。清算的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清算的意思就是要盘点这个超市或者这个公司所有的资产，它不单单包括这个固定资产，还包括这个外债，有没有对外负债，就相当于你原来买相当于进货的时候有没有付钱，这些要清偿完这个债务之后，剩下的净资产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出资比例来分，不是说平分就是大家一人一半这种。如果哈，就是当初约定的时候出资各占一半的话，是可以平分这个剩下的资产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如果要是起诉的话，这个就属于要把自己的所有的这种出资的记录，就对方转过多少钱，然后呢，你当时这个进货所有的单据收集起来，然后银行这个收银的流水，也就是说你卖出去了多少钱，然后加上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等等，要证明对方出资多少，最后就是说清点完库存之后，然后盘算剩余多少资产，然后大家就是按照当时的一个出资比例然后进行平分嘛，就这样。
0: 所以最重要的就还是得把相关的资料证据准备齐全，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啥呢，就是说合伙的时候有的一些人是只出资不出力的，就是说我把钱给你一放，我放了5万你放5万，但是呢这个经营是另外一个人在经营，那这个时候也不一定也不能平分。但是呢这个具体情况的话还要根据这个每个案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才能够分析，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平分，是这样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莹他说，我在小区里正常走路，被从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伤了，找不到花盆是谁家的，这种情况该找谁来赔偿，物业有责任吗？
1: 这个是属于那种相当于高空坠物的一个条款。它是属于一个算是新一点的条款，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代理个案子也是类似的，就是一个酒瓶子掉下来之后砸到人了，然后呢现在就找不着人嘛，因为他砸到之后直接就晕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是属于如果能找到实际侵权人肯定是让他赔，但是如果查不出之外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是把所有的这个住户加在一起去起诉，也就是说除了一楼之外所有可能加的住户都要给予适当的一个补偿，它不叫赔偿就是补偿。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住户被补偿之后啊，如果后面找到了真正的这个相当于侵权人或者是这个丢花牌的这个人，那也能向他追偿。再一个就是说物业这边的话有没有责任的话，这个要看他没有过错。一般来说物业它是有一个相当于法定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那在那个地方小区有没有安装监控，有没有这种宣传这种高空坠物啊。再一个就是像这种物业它的这个保安啊，有没有这种巡查阳台啊这种隐患。如果物业没有做好这些防范的话，导致找不到肇事者，就比如那个地方完全是个监控的死角，就是或者那一片都没有监控的话，这个时候物业肯定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像过错的一个责任。如果要是说这个物业啊没有这个相当于所有的这个防范措施啊做得都比较好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整栋楼里边除了一层之外的人让他们去补偿就行。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后台朋友的留言哈，张女士她说，我老公婚前首付买房，房产证呢只写他的名字，婚后我们一起还贷，现在要离婚，他说房子跟我没关系，请问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和房子的增值我能要求分割吗？孩子跟我一直生活，抚养权会怎么判呢？
1: 首先第一点哈，他说这个关于房子的这个问题，这个是肯定的，你婚后共同还债的部分以及增值的部分都可以要求平分。
0: 嗯，
1: 甚至如果要是你还贷的比例比较大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要多分一点。第二个抚养权，因为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一个孩子的年纪啊，这抚养权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因为它分很多年纪，如果要是年纪比较小的话，可能是判给母亲的概率大一点。然后如果孩子已经有这种大于八岁了之后，一般来说的话，法院在裁判的时候会这个相当于询问孩子的一个意见，看孩子想跟谁，可能会倾向于孩子的意见了。再一个就是要考虑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经济生活水平，法院的裁判呢一般是倾向于更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一方面。简单来说可能有点不太那个啥，就说谁的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法院比较倾向于判给谁。因为他觉得是更有利于孩子的一个成长，但是呢，这个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年纪的问题。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赵先生的留言。他说，父亲去世没有留遗嘱，留下了一套和继母婚后买的房，继母说房子全是他的，我和妹妹没份儿。请问他说的对吗？我们能不能要求分割？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这是一个继承的纠纷啊。
1: 继承，他是属于父亲和继母婚后买的房。
0: 是的。
1: 这个首先源头上先考虑一点，就是他有没有领结婚证，因为有些时候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如果领了结婚证之后，那这个房产的一个分割的话，首先肯定第一个是要配偶是要分一半的。然后后面的那是通过继承关系然后去继承下面。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就是以理想状态来说的话，他们要准备哪些材料？
1: 这个起诉的话，你首先准备这个当事人的就是说死亡证明以及当时户口上的户口本上的所有的这些信息，也证明他这个亲子关系嘛。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名下房产的信息，然后写个起诉状，然后就是说要求分割这个父亲名下的财产就行。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的留言哈。他说，我被外卖骑手撞伤了，骑手说他是平台接单，让我找平台，平台说是这骑手呢是外包的，请问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该找谁赔？平台和外包公司有责任吗？
1: 外卖骑手，因为这个就这个是比较更复杂的一个点。首先呢，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侵权责任纠纷的话，一般就找直接侵权人。也就是说谁撞伤了我，然后我找谁赔。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用再去聊后面了，他到底是外包啊还是怎么样，是分包啊这些。我们找他赔之后，然后让他去，让这个骑手本身，然后让他去上平台那边追偿。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这么大能力去证明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举证责任啊，这些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证明这个直接侵权人谁撞伤了我，我就让他赔。
0: 一般来说，其实公司都有给这个外卖骑手买保险的嘛，对吧？那如果说这个
1: 为什么说这个点复杂呢？就是有很多的外卖骑手，他们是属于那种外包，不给买保险，或者买的那种。保险会比较少。
0: 对，如果说这个保险不够怎么办？还得是骑手自己来，
1: 对，他自己补。
0: 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出门在外多注意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1: 特别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就尽量不要跟那个骑手去争抢那个时间。能让一让就让一让，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也很辛苦嘛，第二个就是他确实他的这个保险啊，有的时候赔偿金额是不足的。而且他本身可能也不一定具备这个赔偿能力。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案子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能打赢，但是呢对方也赔不了钱，所以就会陷入这种窘境。
0: 对，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案子，我们第一时间是建议一定咱们先把自己的病看好，咱们先把伤处理好，然后因为留好一切的证据，后续伤好了之后依然是可以起诉，依然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这个要回自己的损失的啊。所以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哈。再来关注一下周女士的这个问题，她说我租的房子还有半年到期，房东突然把房子卖了，新房东让我一个月之内搬走，押金也不退，请问这个他们的买卖影响我这个租赁吗？我能不能继续住
1: 啊？这个就典型的我们这个法语上说的买卖不做租赁，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只要是这个在我这房子卖之前我已经跟房东签订了这个租赁合同，就比如这个租赁期间为一年，说了这个6个月之后可以住的，后面的这个租赁日期都可以住。
0: 那像现在他这个新房东让他一个月之内搬走，押金也不退，这应该是不合理的吧？
1: 对，肯定是不合理的。那这个时候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找房东协商嘛，因为他要提前通知，再一个就是要给他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嘛，你虽然是买卖，所有钱已经转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用于物权还在这个地方，那第一个是你要把这个剩余的所有的这个押金和这个房租要退过，第二个还可以主张，就比如我主张一个月的房租作为我临时搬家的这种相当于找房子的这个费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费用，可以去主张一下。对，
0: 那这个押金呢，押金还是得找原房东退嘛，对不对？跟谁签的合同就找谁退嘛。
1: 对，
0: 好，我们再关注一个工伤的这个朋友王先生，他说他下班骑电动车被汽车撞伤了，交警认定对方全责，单位呢没有给这个王先生交社保，还是说下班路上不算工伤，请问这算工伤吗？他应该怎么办呢？
1: 第一点哈，在下班路上如果确定是在他比如从这个公司到家的这一段路上，也是他平常走的，然后也是在下班那个时间点的话，这肯定是要算工伤的。因为不管你是上班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因为我们当时办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时是他还不算完全在下班的路上，因为他去买了个东西，就相当于买了个菜，买了个菜之后再回家，其实最终法院也是认定这就是在下班路上，也是要算工伤的。关于他这个赔偿的问题的话，首先第一个没有买社保的话，这个肯定要可以告公司嘛，这是在这个一点，然后继续让他去认定工伤，然后让公司去赔偿这个点。第二个是你看这个相当于机动车撞了他，那属于这个侵权责任这边，那可以让那个机动车去赔偿他的这个医疗费啊，这种如果要是有这种其他的这种伤情的话，比如伤残啊，就伤残补偿金啊，都是要去主张的。这是两个方面，对。
0: 好，感谢曾律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跟今天做客节目的乌鲁木齐，北京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曾律师在线来沟通了。那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就可以把您想来咨询的法律问题发送过来了。另外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欢迎您的下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您可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找到更很多和法治进行时节目有关的普法短视频，那多刷一刷长一点法律知识，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那新疆消防提示您，长假结束返程到家，收心更要收安全。进家门先做四件事，摸一摸燃气阀门关没关，看一看电视插头归没归位，查一查电线有没有老化发烫，清一清楼道阳台的杂物。家里有电动车的请牢记，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更不能在楼道里飞线充电。厨房用火的时候呢，一定是人不离开的，油锅起火别浇水，盖上锅盖，关掉燃气就行了。那消防安全无小事，早检查一天就少一分风险，全家动手查隐患，平平安安开工上学。火情拨打119，消防员随时在您身边。
2: 你是河流向南，你是
1: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您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私信我们。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在线沟通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北京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曾律师。曾律您好。
3: 你好。
1: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下半段的时间还要跟各位以案说法了。那亲情友情本来是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纽带，可是这份信任呢，有的时候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犯罪的工具。这类杀熟的骗局呢，往往借着熟人之间的情面，编造诱人的谎言，骗取亲友大额财产。那么近日呢，新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案是683万余元的熟人诈骗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被告人麦某呢，谎称继承来的大部分钱款被他用于网络赌博挥霍了。我们来看一看。

0: 案。这个问题啊，他说被告人这个麦某呢，谎称继承了林场、草场啊，即将获得巨额的拆迁补偿，但是资产被冻结了，需要缴纳保证金、手续费，以此呢向多名的亲友借款吸引投资。事实上，所谓的遗产拆迁款都是虚构，骗来的大部分钱款呢都被他用于网络赌博挥霍了。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3个月，并处罚金。麦某上诉辩称只是民间借贷，法院审理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属于累犯，那应当从重处罚。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和曾律师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个话题哈。不过此时此刻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在线上哈，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进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曾律师来跟这位朋友做一个交流，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通过法律的途径该如何解答。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1: 我主持人。哎，我姓邓。
0: 嗯，那邓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把情况说一下啊。
0: 嗯。
1: 我在一个单位工作了7年，然后，24年中旬时候，单位派我出差，我在出差期间突发脑出血，然后，到年底时候，单位就以我身体不适合工作为由，让我，必要上不续合同，因为我合同是每年1签的，他让我就是不续合同了。让我自动辞职出去，我当时不同意，我让他出书面，解除书面的给他解除通知书，他不给出，我就去上班，上班到25年1月22号，然后他就把我，他们就提出仲裁，就是解除合同，当时仲裁也支持了，我提出反仲裁，就是要求公司进行赔偿。然后也要求他支付我1月份，因为他3月份做出仲裁嘛，我1月份到3月份的工资，这个仲裁庭让我提供证据，他一个是没支持我的这个补偿的需求，然后第二个他就是要求我提供工作时的证据，因为我是计时工资，我只提供了上班和下班的视频。工作内容是肯定是没有证据的，他就没支持我的这个仲裁，把我驳回了。我现在就请问一下这个郑律师，我这样情况，这个仲裁庭他做的这个裁决是合理的吗？然后我这个工资还能不能再要回来？
0: 嗯，曾律，
2: 我大概听懂了哈。首先第一个，你在工作期间，相当于出差的过程中突发这个脑溢血是吧？是不是住院了？
1: 对，哎呦，你声音太小了，听不清啊！你说，
0: 曾律师说您当时突发这个疾病的时候，是不是住院了？
1: 哎，住院了，对。
0: 嗯，
2: 这些这个医疗费啊啥的，公司有没有进行？这个相当于
1: 什么？
0: 医疗费，公司有给你承担吗？或者说有报销这个医保吗？
1: 没有。
0: 嗯。
2: 这个点啊，这个就属于在工作期间啊，因为出差嘛也算是工作期间，工作期间突发的这种疾病，那这就属于工伤了，这就属于工伤了，那肯定是要公司这边承担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已经工作7年了，他每年一签，其实他这个东西啊，就是在规避他的这个相当于违法解除劳动的一个补偿金的问题。
1: 仲裁庭没支持，
2: 能听到吗？
1: 反正声音特别小。当时提了，但是仲裁庭不支持，他只是要我改成协议解除。
2: 就是你签字没有？这个协议解除的时候，你签字了没有？
1: 他就因为当时仲裁要不要仲裁，当地的仲裁庭要求我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提出上诉，就没签字，但是他执行了。
2: 我这边简单一下讲到这个法理，就是说，首先呢，这个违法解除肯定要赔偿的。你只要没有主动提离职，是公司那边让你离职的，那就属于这种违法解除的。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点哈，我们要搞清楚，他说你不适合这个工作了，也就是说违法解除的理由嘛。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充分不充分？就是说你有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之类的？
1: 没有，他就是以我病了，就是我出血了，脑出血，他说有这个病之后，他不适合这种工作了，他以这个理由说不续签合同了。
2: 这个肯定不是说这个解除的这种法定的理由。我大概听下来，这肯定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子啊，就是说公司违法解除。然后呢，现在过了，我们可以仲裁，我们提仲裁，仲裁公司吧。你就是第一个违法解除嘛，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他补偿这个当时住院的医疗费。你花了多少钱当时？
3: 花了15000。
2: 还有这种单据没？就是住院的凭证。
3: 发票也在。
2: 证明。
0: 发票是在对吧？
3: 对对，发票在。
2: 证明有没有？就比如当时公司给你发。什么时候就比如跟你说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出差，然后呢你这个上面的日期也是在那个地方，然后相当于就医了嘛，这些有没有？
3: 你说出差的证据是吧？
2: 对，你得证明这是公司派你出去了嘛。
3: 哎呦，这个东西当时有工作计划，但是我拿不上呀，但这个单位全都有了工作计划排班，这个排的派一个组出，我不是一个人出去，是整个一个组好几个人出去了。
2: 你们一个组出去有没有拉个群啊之类的？就比如
3: 哎，有群
2: 通知，那个就行，那不需要在那个什么的，就是说你们比如有这个群聊里边说，你跟你们这一个或者这一个群里边人什么时候去哪个地方出差，这就够了。
0: 这个群目前您还在吗？
3: 他们肯定就主要已经把我踢出来了呀，工作群都不让进了。
2: 踢出来没事，踢出来你只要不删掉，里边的记录还在。
3: 记录还在，就是。
2: 对，聊天记录在就行，我们只需要这个。然后呢，那踢出来之后，对于这个不影响。就我跟你说一下哈，简单跟你说一下哈，你需要准备的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出差的一个证明可以是群聊中他给你发了，就比如公司主管或者是哪个经理给你发，你们几个人去哪个地方出差，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呢，你要找到你当时就医的证明，比如住院的记录或者就诊的记录，然后以及支付钱的这个记录，这是一个。让他赔偿这个相当于医疗费的这个途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你这个仲裁的这个通知书，然后到时候你要方便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给我发一下，然后我看看里边仲裁的内容是啥。这个点呢，因为我们劳动这种仲裁我们打过很多，像这种1年1签的，想规避这种年限的哈，就是劳动的年限，然后。最后想就是在最后将违法解除的时候补偿的钱数比较少的，这个时候我们打的比较多。后面呢，如果真的是工作了7年的话，基本上是能够认定的，因为他有一个相当于你们有群聊，那一直在工作，只不过是合同1年1签，而且合同1年1签，到时候你们如果签了好多年的话，就基本上变成无固定期限的合同了。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让他认定为7年。7年的话，如果看看违法解除那一点，如果是能认定违法解除的话，他就要赔你很多钱。所以说就对，所以说要把这些证据都准备好，或者说你不行找当地的律师看一看，你不要自己去弄，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在这个关系上你不一定理得很清楚，看看有没有这种方式能够帮你这个追回一些这个补偿啊，这个医疗费啊，是。
3: 这个自己生病也可以要求补偿是吧？啊，为啥？
2: 不是叫自己生病，你是在工作期间生病。
3: 对。
2: 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3: 我都没想到这一点。
2: 那你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工作的过程中生病，那国家的劳动法是要保护我们这些劳动者。
3: 那他这个工作，他要求我提供就是工作内容，因为我是计时工资，这个内容我是没办法提供的话，光有这个上下班的视频，行不行？
2: 我想知道你主要是干什么的？
0: 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3: 我就是干审计的。
2: 审计。
3: 对对对，
2: 我不太了解哈，我可能了解一点点会计，
3: 像会计一样，就像会计差不多。
2: 你看你的工作内容是会计，对不对？那你会不会有一些报账？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做表？然后呢，会不会
3: 这个没有？我们以为我们审计是不留记录的。
2: 都不留记录的。
3: 哎对。
2: 那你要跟法官或者仲裁员说明这个你的工作特殊的性质。
3: 对啊，那有组长来点头，我们是组员的话，那就。不涉及这些方面
2: 啊，我没有听太清。
0: 邓先生说他是组员，不涉及到相关的这个资料的收集呀、这一方面的，对吗？
3: 对对对，
0: 邓先生
3: 啊，报告也不是我出。
2: 我知道，那你得你就是你去做任何的工作都有点痕迹吧， 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就比如保密的或者不留痕迹的，那你要把这个事情要给仲裁员说清楚，就是我干审计的，我们要求不留痕，然后呢这是工作要求，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公司的规定，有这样的规定，因为你完全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的话，那仲裁员就觉得你可能就没有工作。
3: 他说了，但是他还是不支持让我提供东西，东西都在单位，单位是不让我进去的，都是他肯定拿不出来，单位也不提供，
2: 这
3: 没办法。有东西，我当时订的账的东西都是我们订的，确实有东西，但是，
0: 哎，那如果邓先生，您跟您的同事，比如说发微信，也没有说是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比如说说到，哎，今天下午我们还是要到那个公司去做审计，有没有类似这种的表述？
2: 对对，
3: 哎呦，这些也没有，当时都是因为办公室离得近，都是口头说的，确实在微信上没有留这些东西。
0: 嗯，
2: 那这个举证的话就稍微有点困难，
3: 就是有点困难，就是。
0: 您找一找，翻一翻跟以前同事的这个聊天，
2: 对对，任何的都可以。
0: 只要能证明您当时是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就可以，对不对？
2: 对，因为他对于劳动者的这个举证要求非常的低，就是你只需要举证这种初步的证据就行，但是你完全没有证据的话就很难支持。
0: 嗯，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您的这个原因，第一次起那上诉的时候，对吧？给您并没有支持您。
3: 那我上班和下班的视频都不算是不是？
2: 上班的事情和下班的事情肯定算。但是呢，在里边工作的内容，你稍微也得，你得拿出来一点东西。
3: 就说拿不出来东西的，上班就是上班内容确实拿不出来东西。
2: 你任何的聊天记录都行啊，就或者是，你给主管有没有都不汇报工作吗？你今天
3: 汇报呀，都是当面，因为办公室离得近的很，都是当面汇报，所以在群里都没说。
0: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主管叫你说，哎，给你发微信，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类似这种呢？
3: 也没有，这当时因为就离得近得很，他直接就走过来就说了，就是啊，你过来啥，把这活干一干，然后直接就说，所以当时咱们什么东西都没留。
2: 你电脑上有没有那种工作的一个记录啊？比如做 Excel 表格啊，你的 WPS 或者 Word 文档都存在这些东西。
3: 电脑有呀、啊，但是电脑都给没收，都拿走了，单位拿走了，那单位的电脑，现在可能东西的估计都不在了。
0: 嗯，还是比较棘手的。
2: 对你这个，你是所有你稍微有一点点证据就行，但是你现在完全一点证据没有，那在法律上的话，确实比较麻烦。
0: 所以那曾律是不是邓先生这个问题，咱们先拆开来说，前面那个属于工伤的那部分，他现在是完全可以
2: 还是可以去要求去赔偿的。
0: 嗯
2: 嗯，
0: 然后另外这个您说的劳动仲裁
2: 这个
0: 问题，
2: 关于违法解除的，其实我得看看他的这个仲裁书上面怎么写的，因为他这个说的这个事情哈，基本上是能够认定为违法解除的，因为这个公司这个开除员工是有法定的理由的，只要不是法定的理由，那我们就可以认定为非法解除，那非法解除就可以要赔偿，但是呢，这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公司是诉的他，那这个点的话，我需要看一下公司的证据，然后看看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我们就可以起诉他；如果要合理的话，就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不看到特别准确的证据的话，我们也不能在这里说太多，不然的话可能会说错。
0: 嗯，
2: 是这样的。
0: 那这样，
3: 那到时候把曾律师电话都给我记下，我到时候跟他联系一下。
0: 好，没问题。这样，邓先生，我们先把您切出去，因为时间关系，节目还有其他的内容，我们请导播把曾律师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好吗？
3: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3: 哎，好，再见。
0: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曾律师做客节目，和各位来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曾律师在线的沟通了。那刚刚呢，在接这个邓先生热线之前啊，我们在跟各位说，今天要以案说法，要来聊一个关于杀熟诈骗的案件哈。再来跟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案件。最近呢，新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涉案683万余元的熟人诈骗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被告人麦某谎称继承了林场、草场，即将获得巨额的拆迁补偿，但资产被冻结了，需要缴纳保证金、手续费，以此向多名。

0: 亲友借款吸引投资。事实上，所谓的遗产拆迁款呢，全是虚构，骗来的大部分钱款呢，都被他用于网络赌博挥霍了。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3个月，并处罚金。麦某上诉辩称只是民间借贷，法院审理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那么这一类的案件，我们如何通过这个案件来学习到相关的知识，给我们平时提个醒呢？我们该如何来守住自己的财产呢？那我们来请曾律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这个案子被告人麦某辩称属于民间借贷，这个点法律上如何区分民间借贷和诈骗罪呢？
1: 其实这个点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在法学上就说叫非法占有的目的，那我们口语化就是说这个人想不想还钱，就是区分这种借和骗的这种关键的点。因为借呢，就我们就知道借叫做有借有还嘛，就是说我借你的钱，其实我心理上还是要还的。那诈骗呢，就是说完全我就不想还，我要骗，把这个钱骗过来，这个钱我要后面就要花掉了。所以说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个点就能够区分民间借贷和诈骗罪。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审理过一个民间借贷的案子哈，大概呢也是类似于这种案情。然后呢，他一个朋友说，我这边有一个投资项目，当时很早了，应该是2018年的事情，说是要买一个，就是相当于说我有个内部的股票，当时是新疆的什么能源的一个公司，还比较火当时，然后就把我当事人骗了将近80多万。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这个等到了2013、2014年的时候，他给他补了个借条。那我们就接受这个案子之后，其实我们的第一反应其实就是一个诈骗罪，诈骗罪。然后呢，后面呢，他补了个借条，然后我当时的意思是，哎呀，朋友嘛，就不要就把他给弄进去，就是说我们以这个还是以民间借贷，为这个基础。就相当于我们就相当于民间借贷现在告了他，现在也走到这个执行阶段了。他这个典型的呢，就是区分是借还是骗的原因，就是当时他跟我说我要去给你买这个内部的股票，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做，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有这个事实，然后他也做了一些事情，那这个就可能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民间借贷关系。那如果说当时他就虚构的，就他本身可能有这个事实，但是呢他完全够不到这种事情，他只是听别人说了一下，然后呢他就给朋友就相当于虚构了一下，我也能够接触这种类似的这种业务，我也可以帮你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完全接触不到这种事情的话，那这个时候他主观上其实就是骗，那就是相当于我要把你这个钱拿过来，就不打算还钱。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诈骗和这个民间借贷的一个区分。
0: 认定诈骗罪当中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会参考哪些关键的事实呢？
1: 就是看他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编造的这种理由嘛，借钱的这个理由他是编造的呢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说真的有这种事实。就相当于这个案子中，他说当时说要继承嘛，说继承拿到这个拆迁款，那我们要就是那个公安肯定会查一下，那他这个理由是不是真的。再一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他拿到钱之后是怎么使用的，就比如这个事情如果哈还要有真的这个事实，那我拿到钱之后，那我是不是就要相当于我要去垫付，然后垫付，或者是我去买这个相当于这个买这个地皮，然后获得这个拆迁，它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一系列的有效逻辑性的这种花费。那如果他现在你看他拿到钱之后他是干啥了，他是属于挥霍了赌博了，而且或者一部分直接藏匿了转移了或者直接给别人了，那最后呢落得了他完全没有这种还款能力了，就身无分文。那这个时候还有就是事情这种败露后，比如问你要钱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失联了跑路了，那这种的话就很典型的就是有诈骗。这就典型的就是非法占有，我就想拿着你的钱不给。
0: 那法院审理认定他是累犯，什么是累犯？
1: 这个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就是说他是要之前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这个相当于出来之后，或者说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犯的必须得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这个就叫累犯。也就相当于前面犯过罪，然后也要判刑罚，出来之后又要判，而且是有一个关键点，就5年之内嘛，这就累犯。累犯的这个恶性比较大，所以一般都会从重处罚。
0: 那他对量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
1: 他一般会在这个法定的这种区间内加重处罚。就比如这个案件是 假设这个法定期是三。

0: 3到7年内，那可能就会更高，也就判处的会更高。
1: 这个杀熟诈骗啊，相比普通的诈骗有哪些特点？被害人为什么更容易上当呢？
0: 你看杀熟，他这个名字就起得很好，杀熟杀的谁？杀的是熟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人情啊，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或者是甚至亲情都有可能，然后有这种滤镜。那这个时候呢，一般你看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呢，你就会卸下这个戒备，他不会骗我。那他呢，这个骗子呢也会包装一些东西，主要有一些这种内部的这种什么项目，只能熟人之间才能给你们去，或者是这种这个案子说的遗产这种拆迁，这种一听起来就稳赚的好事，再加上这种熟的身份，很多时候人家都这个人啊就不去核实这个真假了，那就直接就被这个利益相当于冲昏了头脑。那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或者碍于情面就直接转账了，或者转个3-5万觉得也不多啊，所以说不会像陌生人那样这个警惕。如果要是一个陌生人过去给他说这个事情，他可能直接就走掉了。但是呢，这个熟人之间一说，他就更容易上当那个受骗。
1: 嗯，这两天啊，央视也是播了3部纪录片关于缅北诈骗的，建议各位朋友们多看一看哈。尤其是其中有一些，不仅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杀熟，但是有的诈骗分子呢，他就用你的这个软肋，然后去诈骗你。有的很多朋友都是可能心理上面很容易破防，然后就被骗了。还是多看一些这种片子，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诈骗分子的一些手段，才能够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提起警惕。那这个被骗的亲友在民事层面还能不能起诉要求追回被骗的钱款呢？
0: 一般来说这种案子是因为诈骗嘛，它属于刑事案件，那法院一般会在判决书中就是责令这个被告退赃退赔这种。一般要优先走这个刑事追赃路径会好一点。如果要是一旦这个案件走了刑事了，就不能够再单独以这笔钱被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了。对，应该是一般都是先行后民。
1: 那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熟人以资金解冻啊、高额回报啊、包括项目投资借钱，哪些信号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0: 在新疆嘛，因为结合我们办过相关的案子哈，第一个就是说，说那种资产，我的资产冻结了，要交保证金、手续费才能拿回来这个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投资这种黄金。投资黄金，投资类似于这种境外的股票之类的，承诺给你一些更高的回报，稳赚不赔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前一段又接触了个案子，是这种工程类的，说我们又拿下了什么回填工程，然后呢后面会有一大笔资金进来，现在呢我们先需要垫资的。但是呢又拿不出任何书面材料的，或者是他只设了一个办公室。上面写了什么什么什么回填工程怎么怎么样，哪个公司的这个新疆办事处啊之类的，然后呢让你们去垫资去做事情的，然后呢又拿不出任何书面材料的，又不给你签合同的。还有就是让你就催你，让你尽快转账，不让你在外边去打听这个事情，也不让你去核实这个事情的真伪，就你赶紧转，马上就过两天就不让就比如不让这个存钱了，不让这个不让你们进去了，不让你们这个进组了之类的，这些基本上都是骗子。
1: 如果亲友借钱的时候描述的理由是假的，您刚也提到了，但是承诺会还钱，就一定不构成诈骗吗？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事实的情况，因为说是说，但是最主要的看做，因为呢，主要看到啥呢？就是你拿到钱之后的你要干啥了，就说他处置的方式，有些时候是属于这个借钱的理由可以造假。但是呢，钱到手之后，如果直接就比如赌博了、挥霍了、买这种产品了，或者是最后是还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是类似于这种挥霍完之后，整个人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时候，然后呢，嘴上还说我能够还钱，其实这一般来说都会认定为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构成为诈骗。
1: 那被害人在借钱给熟人之前，我们可以做哪些简单的核查来规避诈骗风险呢？
0: 借钱给。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不要碍于情面，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讲究这个情面的，不要碍于情面，要核实一下，就比如你要干什么事情，你给我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是自己去相关的部门核实拆迁这个遗产是否是真的或者假的，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大额的资金的往来啊，就借钱啊，一定要写借条，然后让他写明用途，写明用途，这样保留这个转账的一个凭证。如果反正是只要是给你那种高回报啊，一般你先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想，因为这个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然后呢，多打听，不要当场转账。你打听完，然后理解完这个东西之后，觉得它是真实的，你再去转账。
1: 好，非常感谢曾律师以案说法，和我们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在这儿也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有人找你借钱，或者说是跟你分享一些这个理财的知识，或者说给你一些赚钱的机会，咱们还是根据刚刚曾律说到的，我们先做一些核查，警惕一下。如果说非常着急催你赶紧转账，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情可能都是诈骗，所以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曾律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时间关系，也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曾律。
0: 好好，再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及精神慰藉方面呢，它的需求是日趋多元化的。居家养老仍然是主流模式，但是呢，现在子女工作繁忙、社区服务资源分散等等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前不久呢，中央财政支持的暖心护航老年人融合关爱项目在乌鲁木齐落地，为养老服务又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那还有关于居家养老服务到底应该是怎么开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所有老年人幸福地享受晚年生活。今天呢，就养老的话题，我们再次邀请到了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主任严志强先生，为大家来进行介绍，来说一说养老服务和养老生活的话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古训呢，在当今社会，特别是通过消费补贴这样的现代政策来实现，您觉得它的内涵有哪些新的一些延伸呢？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们，也是我们企业秉承的一个服务宗旨和核心概念。这句古训我一直记在心里，也是我们傻根服务的初心。放在今天这个和这个养老消费服务的补贴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它的内涵多了两个延伸，一个是从家庭之孝延伸到社会之孝。以前敬老主要靠家庭、靠儿女，现在呢，我们政府牵头，企业参与，形成了全社会的共同敬老。第二个呢，我认为这个从道义上的责任改变成了制度的保障。古训倡导的是道德，而消费补贴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让敬老爱老有了制度的托底，不再是一句口号。
1: 那其实对这个，当一份补贴发到家庭的时候，它除了传递一些经济的支持之外，更核心的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份补贴发放到家庭，传递的核心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被重视、被关爱的温暖。对老年人来说呢，这份补贴意味着我们政府没有忘了我们，社会在关心我们，晚年的生活呢更有尊严。对于儿女来说呢，这份补贴是一个减负礼包，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沉重的照护压力，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对整个社会来说呢，这份补贴是一种价值向导、价值导向，告诉大家敬老爱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孝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新时代落地生根。

0: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们家老人现在很健康，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政策，但实际上它不只是帮助困难家庭，帮助这些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家庭减轻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传递出党和国家对老年朋友的关照、爱护和关怀。不管是不是能够享用到这个政策，我们都是有这个方向。只要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通过国家层面、通过经济手段、通过全社会的关注，能够更好的度过这段时间，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而不只是说，哎呀，感觉好像生病了、身体不好了，我现在就是拖累孩子了。不要有这种感觉，是吧？我们全社会都在关注您的健康，希望您早日好起来。专业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孝心一定来，孝心孝乃德之本，但孝呢，一定是靠专业的照护来支撑。我们作为乌鲁木齐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几年前做了乌鲁木齐的地方标准，我们家庭保洁、母婴护理等等，我们是个牵头制定者。我深刻感受到这次暖心行动的这个养老服务券的补贴政策，对行业来说是一根强力杠杆，能撬动整个居家养老服务行业向更规范、更专业的方向发展。首先，这个杠杆能撬动行业的规范。以前我们有些散乱弱小的机构提供个人养老服务，没有统一的标准，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现在政策要求定点服务机构必须符合国家颁布的要求的相关标准，才能承接补贴服务。这就是倒逼那些不规范的机构要么升级整改，要么离开市场，被市场淘汰。最终的受益者呢，是我们的家庭和老年人。其次呢，这个杠杆能够撬动专业的提升，消费补贴让更多老年人有了购买专业服务的能力，市场的需求变大了，我们企业就有更多的动力去培训员工，提升服务技能。比如我们现在就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康复护理、应急救援、心理疏导等培训，还邀请专家授课，就是为了满足更多的老年人的多样化、专业化的需求。
0: 未来以来在问，有入户住家的女保姆吗？这个还有说需要交中介费，半年600到800。
1: 因为这个行业现在还是比较弱，所以说呢，常规的在市场上的商业模式是收取中介费。但这次消费补贴呢，我们倡导建议，就原有的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服务关系，我们建议所有的服务机构就不要再收取了。然后呢，我们傻根服务也是带头这样做的，新产生的订单我们可以按商业模式来收取中介服务费等等形式来执行。
0: 好的。其实我知道何老师家里边也有这个父母，也很大岁数了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聊到这样的话题，就是想没想过以后，年岁高了以后怎么去养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这个靠儿子，是吧？家里有儿子的，跟儿子一起过。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工资这个也可以，以后就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到养老院去。好像各种不同的选择啊。您接触到这些老年朋友，跟您一起阅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会怎么选择自己的未来的生活？
2: 我们经常会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会想到很多就是好朋友吧，比如说喜欢朗诵的、喜欢跳舞的，因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我们想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找一家我们特别就认可的养老机构，比如说严董的养老机构，我们可能想着要么居家，就是更多的会采取一些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最适合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抱团在一起，想用这种方式来养老。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并不觉得孤单吧，我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开展各样的活动，然后呢会更多的啊就是采取一些比如说上门服务呀，就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需要严董啊，他现在就是目前正在运行的一些就是养老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啊，
0: 就是可以在家里边去度过老年的生活，即使是好像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越来越弱了，有些

0: 事儿干不了，但是不一定说非得只能是依靠孩子去做。
1: 没有太没有，我们基本上就是我周边的朋友都很少会考虑说是去依赖孩子，因为孩子本身自己也有自身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养老生活，我觉得对孩子来说，第一能减轻负担，还有就是我觉得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都会提高一些吧，就是大多我们都会这么去想。
0: 真要身体不好的时候，那可能只依靠家庭去照料确实无法满足他的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和维持。
1: 对，
0: 一旦老年人生病的话，是确实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不只是孩子，包括自己，还整个亲戚朋友啊什么的，都会这样有这样的感觉。
1: 对，还是会求助就是专业的机构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可能更好一些。
0: 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短视频。兔子姐她是一个80后的网友，她分享的是自己独自照料瘫痪母亲的一个故事，记录了自己每天在干什么，还有那些普通人看来好像匪夷所思的，怎么这么难呢？这个故事呢，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共鸣。那今天我们也一起跟各位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2: 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你就不要对我品头论足了，因为你永远无法体会一个独生子女30几岁被迫失业，全年无休照顾一个失能老人有多艰辛。这是我的母亲，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像我母亲这种，如果放到养老院，可能活不过半年。吃要一口一口的喂，拉得一点点用手抠，但精气神又好得很。人到这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好赖了？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要抗拒锻炼？只要一说锻炼就鬼哭狼嚎撒泼打滚的，真的像要了他的命一样，跟一个有病的自我放弃的老人根本就讲不通道理。我的心呀，当时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愤怒暴躁，恨得我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评论区有人说他不愿意走就不走呗，为啥老强迫他走？有一个词叫躯体退化，像这种脑梗病人几天不练就会忘记

0: 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每天不是锅碗瓢盆，就是屎盆尿盆，心里就像一滩死水，没有波澜，没有起伏。评论区很多人建议我放下吧，送养老院吧，再这么耗下去，我的人生也就完了。我不是没想过，一是费用高，七八千对我来说确实负担不起，二是最关键的，亲情恩情始终是割舍不下，所以能怎么办呢？坚持呗。太折磨人了，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整整折腾了一宿，盖上了给踢开，踢开了又一遍一遍喊人盖，凌晨一点多，上半夜一遍一遍喊上厕所，下半夜一遍一遍喊盖被，谁能理解照顾这样一个失能老人有多艰辛？凌晨2:40了，母亲拍墙摇栏杆，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崩溃的边缘吧，我跟母亲之间的极限拉扯，我盖他扯，我扯他盖，母亲的这个举动仿佛就是要跟我争一个你高我低，我当然是不想争的，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扯开之后呢，又要喊我一遍一遍来盖，一点办法没有，转身就给掀开。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大人都爱喝酒，现在才知道真的是一醉解千愁。凌晨3点了，身体是疲惫的，可意识又清醒无比，借着酒劲儿给自己找个借口，灯吧，喝完了我也就听不见母亲的喊叫了。这是今晚盖的第9次被，孝顺二字说起来容易，可真做起来难呀。凌晨4点，再过半个小时天就应该亮了，耗着吧，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这种时候，母亲这样一个大小便不能自理，吃饭不能自己吃的病人，精力甚至比我还要充沛。好了，天亮了，谁也不用睡了，又尿了，真是一样接一样。下集再见吧。
1: 我想看过这样的短视频的朋友们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会比较沉重一些。如果说只是看着一小段的几秒钟的片段的话，可能很多网友会说，哎呀，这个女儿太不孝了，你看对母亲吼拉来拉去的态度一点不好。但是你看到整个一天生活，你会觉得这个女孩还是很伟大的。我觉得这样的老人，可能严董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触过程当中会很常见，是吧？
2: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常见中。
1: 嗯，
2: 另外这个我现在看到，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这个80后的女孩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这份坚持，这份辛苦，让人非常敬佩。如果兔子姐在听这个节目，如果我们闪根服务能给她提供一些服务，我们愿意积极的来对接。另外呢，我也希望呢，积极的来通过这个国家的民政通来申请这800元的消费补贴。
1: 嗯，
2: 它的确能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些物质上的减轻。
1: 对，
2: 另外呢，我建议呢，这个兔子姐个人的这个作息啊，也要保持规律，自己有了好的健康身体，才能更好的照顾母亲。另外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照顾老人，照顾失能老人，不是要帮他去做所有的一切，是要希望带动他，帮助他，让他尽量的能从躺的到坐着，坐的到站的，就是不要完全替代很多事情，要激发他的原动力吧，这是一个。第二呢，我建议呢，兔子姐可以，比如说我们说这个800元的消费券，可以看刚需服务，
1: 对，
2: 加上一些减负服务。另外我觉得这个老人，这个兔子姐的母亲老阿姨，应该在康复方面，在这个还有一个助愈方面，都应该有得到专业的这个照护，专业的照护。另外呢， 这800块钱也可以提供一些家庭的清洁的服务，整个环境呢，像这个兔子姐下班回来以后，也可以把这个基础的家庭服务已经由我们第三方做了，她也可以开开心心、专心的和母亲多聊聊天、多陪伴。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让专业的康复师上门来，一个月有2次或者3次左右的照护。另外呢，对兔子姐呢也可以进行一些技能的进一步的提升，帮老人做肢体拉伸呀、关节活动啊，因为躺得久了这个肌肉会
1: 萎
2: 缩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来上门服务的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提供服务的。
1: 嗯，
2: 所以说刚看到还是非常非常感动。我认为这老阿姨是很有福的，我认为这个兔子姐又是非常非常一个孝顺的80后，一个孝子，祝她一生平安。
1: 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就每个月800块钱，这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啊。实际上，我们怎么说呢？这政策提供的800块钱，它并不是说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他的吃喝拉撒、生活照料、康复全都包过去，我们只能是说，尽量的用这800块钱，然后解决一些刀刃上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的帮助你把目前阿姨的这个身体状况当中，包括生活照料、康复照料，好，家政服务这方面哪个方面最急需的，帮你来
2: 刚需，
1: 对，刚需这块帮你来承担下来。关键是不只是给你钱的这个问题，
2: 对，
1: 给钱你可能800块钱花不好，那可能一次性就花没了。但如果是交给专业的医疗，这个我们的上门的居家服务人员，他会给你挑选最急需的一些内容，然后用最专业的服务去帮你。比如说
2: 制定一个合理的方案
1: 啊。我个人出发，我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我觉得可能是阿姨在吃方面，哎，这兔子姐照顾的还可以，可能这老人吞咽上面有一些困难，他不会像我们吃的平常的家常的一个食物，他打碎了，但是在行走这方面看起来好像存在很大的问题，站不起来，站不直，需要女儿费那么大力气，然后用这个助行器来一点点的挪，那可能会

0: 好像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嗯，
0: 站不起来，站不直，
1: 嗯，
0: 需要女儿费那么大力气，然后用这个助行器来一点点的挪，那可能会在照顾90多岁的痴呆老妈。但老妈这种闹人的场面我都经历过，但是老妈现在已经卧床了，很安逸，一点不影响照顾人的生活，啊，这个是说已经度过最难的一段时间了，嗯，但是，嗯，我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啊，只能说，嗯，自己照料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真要是完全卧床的话，一直在躺床上，可能褥疮马上就会出现，
1: 对，
0: 是吧？那一个人翻身，你可能不一定能翻动，经常的这种肢体运动，你可能也没有力气。那老妈90岁，估计巧巧这个网友岁数也不小了。
1: 是的，也不小了。
0: 嗯，
1: 另外像这种长期卧床的老人，其实最大的幸福是叫没有褥疮。
0: 啊，
1: 没有褥疮一定要有专业性的照护，包括一些器具，包括这个定时的翻身啊，等等等等，是很辛苦的他。
0: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以前也是请过人，但是总是感觉住家保姆不合心思，照顾的不好，各种行为的不当，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
1: 是的，这个这就说明我们这个行业啊，它还在发展。在这里呢，我以翁龙奇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的身份来讲，希望大家用一个发展的眼光来。另外呢，政府呢也在用出台各种严肃的规范的要求和制度来约束。因为这是一个人对人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提高各自企业包括从业人员的高度和专业性。
0: 嗯，
1: 另外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建议，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您们购买的这个服务不是个人

0: 通，
1: 嗯，
0: 您看一看养老消费补贴这个，
1: 嗯，
0: 它的服务的内容，点进去以后，
1: 嗯，
0: 就可以看到服务机构，啊，比如说，傻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它下属的到底能提供哪些服务，一二三四都是给您列出来的，就像我们买东西上淘宝一样，在淘宝上是吧，有第三方平台的监督，你如果是这个货物有问题，我直接找平台，你不需要找商家，就是你雇了这保姆，如果保姆出现问题，你也不需要直接跟保姆对接，你去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这样保护双方的这种利益啊。还有网友叫蔡美红在咨询，家众公司专家老师您好，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时候执行啊？已经执行了，
2: 今年的1月1日，当然各地执行呢都按1月1日起，但政府规定呢暂定是1年，
0: 嗯，
2: 希望大家积极的来了解，来享受这个政策。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生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下面时间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9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9集。
1: 景自莲见郭焕金到岗，淡淡地说了一句：“
2: 先看看你的马。”
1: 郭焕金屈步向前，以为会看到一匹鬃毛飞舞的高头大马。想到高原战区对于祖国的重要性，他甚至想到了欧洲王室傲视天下的纯血马，却不料只见到一匹比毛驴大不了多少的灰色矮马。百无聊赖立在不远处向他们张望着，马的皮毛为杂乱无章的灰白色，简直可以说与那拉磨的杂交骡子是近亲。看到郭焕金脸上明显的失望神色，景自莲说：“
2: 瞧不起他？
3: 哼，你是不是觉得女生骑只配劣等马？”
1: 景自莲眉峰一挑说：“
2: 女生劣等？那你看看我的马。”
1: 景自莲让陆湾把自己的马牵了过来，只见那马的身量嘴脸同郭焕金的马如出一辙，只是体型略大些，毛发是稍深些的灰，四肢短小不说，脖子更是短粗，唯有马眼同郭焕金那匹马不同，晶莹明亮，睫毛很长，仿佛从未见识过苦难与欺诈的孩童。见到景自莲的马也没好到哪里去，郭焕金略微气平。鉴于这两匹马实在无法恭维的毛色，郭焕金暗自给他们赐名深灰浅灰。景自莲传授道：“
2: 伟大的马种是最完美身体结构，最惊人速度和最顶尖速度感三者合一。”
1: 郭焕金觉得有点绕，也搞不清速度和速度感有何不同，心思固执地萦绕在欧洲古老赛场上的贵族马身姿上，深灰浅灰实在是与之相差甚远。景自莲轻拍深灰流畅的背部线条说：“
2: 他们就是这样的骏马。”
1: 郭焕金再怎么控制也无法压抑嫌弃的神色，刚想说点敷衍的话蒙混过关呢，不料景自莲冷峻地开口说：“
2: 快把你脸上的不屑立即收起来。”
1: 景自莲不是好脾气的人，不过郭焕金跟随他学习这么久还从未被如此训斥过，他一惊，赶紧将面容调整成平淡的表情。景自莲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2: 和你的马打个招呼。”
1: 突然他冷声说了一句看似毫不相干的话：“
2: 扣好你的衣服扣眼。”
1: 嗯，郭焕金懵了，军事教官居然管起内务来了。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到军罩衣的最后一个扣子脱开了。郭焕金带着怒气扣上纽扣，他埋怨教官无事生非。景自莲看出他心中的不服，说道：“
2: 以免骑马时你的衣襟飘起吓到马。”
1: 啊，原来如此，你就不怕没来由的声色俱厉吓到人吗？郭焕金无奈再一次看向两匹灰马，他发觉此种马的毛甚长，几乎相当于平原马匹的两倍，尤其是腿上的毛发极其茂盛，像浓密卷曲的护腿套。深灰浅灰此刻并不安逸，耳朵探向前方不停摆动，好像在倾听并辨识某种令他们受到威胁的声音。景自莲百般怜爱地看着深灰浅灰，在他眼中他们是优雅与肌肉力量与温顺相结合的完美生灵。他问郭焕金：“
2: 你能看懂他们的表情吗？”
1: 郭焕金伸出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尖说：“
3: 你太看得起我了，你以为我懂鸟语兽言？”
2: 别的兽言你懂不懂我毫不关心，但你既然要骑马就要懂得马

0: 马的性情。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他们感觉到某种不安，高度调动起了对环境的警觉性。
1: 郭焕清搞不懂，山岳之上罡风猎猎，四周是永恒不变的雪岭，寂静无声，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有什么威胁到了据说是伟大战马的深灰和浅灰呢？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景子莲直说道，
0: 他们是优良的去世马，矫健勇壮，耐力久远，性格相对柔顺，能耐极寒冷气候，此刻让他们感到强烈不安的正是你。
1: 郭焕金深感冤枉，应该说这两匹马让他强烈不安才对。他从未骑过马，如果马不听指挥，他会坠马，甚至惨遭马蹄践踏，遍体鳞伤，生死未卜，对不对？郭焕金本以为来了就能练习骑乘，不想却被军马高度提防。郭焕金百口莫辩，
2: 我招他们惹他们了。
0: 如果我刚才不及时制止你，你是否会对他们说出难听的话？
2: 那倒是，他们呀看起来一点不还不许说了吗？
0: 闭嘴！
1: 景子莲喝止道，然后又补充说，
0: 马的美绝不仅仅体现在外形上，战马最美的英姿是他飞驰的那一刻。
1: 郭焕金又看向两辉，心中不禁地想，就他们这身板跑起来能有多快呢？不过汲取教训，他不敢说出口。景子莲看出了，但不理会他的小心眼儿。
0: 你摸摸他们。
1: 郭焕金本想抗拒，但教官命令只能服从。他半颤抖着伸出手，小心翼翼探了过去，先摸向浅灰。潜意识里觉得他体型略小，是不是脾气也稍好点儿啊？浅灰从鼻孔里重重喷出带水雾的气体，打着旋冲击到他的手心。景子莲轻易的，就如夸赞兄弟一般的说道，
0: 他们是高原特有的雪马，强壮结实，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很强，一腔热血，胆大，非常适应快速奔跑。最重要的是，他们为高原而生，极少患高原病。记住，他们无与伦比的聪明，你刚才若出言不逊，你还没乘上马先得罪了他们，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2: 啊。
1: 啥？这话把郭焕金吓了一跳。
2: 他们连我还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能猜出来，岂不成了马妖？
1: 话刚一出口，他即刻后悔了。景子莲好似看出了他的忐忑，
0: 只要你没说出口，他们不会想到，毕竟是动物，马和马性格也不同，有的爱害羞，有的胆子很大。不过他们都会察言观色，你若说他不好，他会难过甚至记仇。所以除了马犯有严重错误，你不能随意批评他，非要指出他的不足时，也尽量别当着别的马说，要给他留出足够的面子。
1: 郭焕金心中暗暗的有些惊骇，这还是马吗？和千年狐狸有一拼呢。
0: 你永远记住，马是很有天赋的孩子，他们喜欢你，明白你的指令，才会在执行你的命令时全力以赴，甚至生死相依。还有，你要打心底尊重他们。你先过去比比看，记住他的身高，身高不同的马骑在马上的节奏完全不同。
1: 郭焕金还没骑上一分钟的马，被这堂先声夺人的马课唬得精神抖擞，不敢有丝毫懈怠。
0: 先学习上马。
1: 景子莲说完，示意申辉过来。申辉贴近景子莲，马儿前倾位，垂直竖立，快乐地打着响鼻。
0: 记住，马的这种表情，证明他此刻很开心，对周围事物感兴趣。
1: 景子莲说完，看着郭焕金说：“
0: 注意我的动作。”
1: 他先向右转身，左手分缰，抬起左腿，左脚掌稳稳踏入马镫内，之后右脚蹬地，借助弹力和两臂力量一跃而起，继而左腿伸直，右手撑鞍，旋风般跨越马臀，再然后双手支撑体重，稳如泰山，端坐于马背之上，右脚轻灵踩入马镫，小腿紧贴着马肚子，手腹挺胸，双肩轻松打开，颈椎伸展，头臀和脚后跟成为一道笔直竖线，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赏心悦目。顾焕金看呆了，说实话，说时迟那时快的上马动作，一时半会儿哪能记住，留在眼帘和心底的是景子莲飞身上马一气呵成的勃勃英姿。景子莲清澈目光平视远方说道：“
0: 我先跑几圈。”
1: 说完申辉正宗扬蹄，长嘶一声，追风而去。郭焕金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不是看马，而是看人。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此举不妥，赶紧掩饰，转移目光问陆湾说：“
2: 哎，你不跟着司令员了？”“
3: 还跟着，有时也执行其他公务。”“
2: 那个，一会儿我上马时出了差错，马会不会把我甩下来啊？”“
3: 你干嘛不想点自己好？训练有素的军马一般不会在人没有坐稳的时候就开始奔跑。”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听了陆湾的话，郭焕金多少放下一点心，但愿学马如神不会欺负他这个生手。不一会儿，景子莲拨转马头，驰骋归来，飞身下马。郭焕金看着狂吐白气的申辉，遗憾地说：“
2: 啊，他没有徐悲鸿画的马威武雄壮。”
1: 话刚出口，觉察有些失当，他胆怯地看向申辉。好在申辉沉浸在刚才人马合一奔驰的兴奋中，并不和他计较。景子莲问：“
0: 理由？”“
2: 徐悲鸿的马比雪马要瘦，几乎可以说是骨架嶙峋，但是马头高昂，肌肉绷起，他腾空时鬃毛飞扬，几乎能看到马的汗水淋漓而下，热血沸腾。”“
0: 你说的这么形象，你看到过徐悲鸿画马的真迹？”
1: 郭焕金脖子一梗说，
2: 那当然。
1: 听了他的话，景子莲眼神一闪，
0: 在哪里？
1: 直到此刻，郭焕金还未察觉到危险，他和景子莲聊天放松了警惕。此刻旷野四下无人，路湾乘着浅灰在远处撒欢。郭焕金胸无城府地说道，
2: 让我想想，对，北京饭店。
1: 景自莲不动声色地追问，
0: 哪儿的北京饭店呢？
2: 北京饭店当然在北京了。
0: 哦，那你是怎么从西北小县城去的北京饭店呢？
2: 这个
1: 郭焕金顷刻脸色寡白，好像发现眼前的深渊，他拼命眨巴着大眼睛，企图生出自救的办法。救赎第一步，首先是拖延时间。他支吾着说，
2: 这个嘛，当然是坐火车走了。不过在坐火车之前还要坐好久的汽车。
1: 景自莲面沉如水，冷意翻飞。
0: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交通工具。
2: 哎呀，知道知道，但交通工具还是要有的呀，总不能走着去，您说对不对啊？
1: 郭焕金胡搅蛮缠，装疯卖傻，片刻之后终于心中有了初步的方案。他说道，
2: 那个呀，我爸爸你知道的，不是厨子吗？他呢有一个师傅在北京饭店啊。对，就是因为厨艺好被选进大饭店掌勺。有一年我爸带我去北京见他师傅，顺便在北京饭店里转了转。我当时不知道许悲鸿是谁，见他的话挂在饭店墙上很气派，所以对他笔下的马我记得深刻。
1: 这一席话郭焕金说的磕磕绊绊，居然由刚开始的语无伦次逐渐流畅。好不容易说完之后，郭焕金对自己的急中生智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带他进北京饭店的是亲生父亲，不过谎话一旦开说，漂亮的无懈可击呀。景子莲专注地看着他的表情，近在咫尺，动若观火。郭焕金先是如受惊的小兔子，继而顾左右而言他，冥思苦想后佯装镇定，完成了堪称完美的胡编乱造。结尾时如释重负的脱逃成功，自得地露出了狡黠笑颜。景子莲忍不住心中一乐，匆忙中编出的这番说辞大体可自圆其说，也算灵活机智。逻辑虽可讲得通，但景自莲直觉其中必有秘密。看他侥幸逃过的模样，不忍穷追猛打。算了，今日且放他一马，疑点以后再查。这时候陆湾带浅灰回来了，郭焕金开始操练踢漏多多。景自莲想要骂他，但是想到人家是姑娘还是新手，不能施以严厉的作风，忍着气说，
0: 你的右脚尚未踩入马镫时，不能催马快跑。
2: 我怕雪马会没等我坐稳就把我甩下去。
0: 通常情况下雪马不会。
1: 郭焕金有些惊魂未定。
2: 万一呢？我不是不信任雪马，我是不相信我自己。人笨还不许吗？
1: 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灰马，不知道这会读心术的马妖会不会认为他在诬陷他呢。还好 他不像是不屑揣测人的小肚鸡肠，瞪着明亮双眼眺望着远方。经过刚才一番恶补，郭焕金记得这模样似乎代表马的警醒敏锐而非愤怒。景子莲诲人不倦地继续说道，
0: 你的上马动作要稳要快，万一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要尽快调好缰，用腿上半部夹紧马腹，马就会慢跑。待他速度慢下来之后，再用双脚踩住马镫。
1: 郭焕金半懂不懂，却装模作样点点头，以示自己心有领会。景子莲问，
0: 你知道骑手对马的指挥主要表现在哪里？
2: 在于大声喊驾。
1: 郭焕金力证自己并非白痴。景子莲暗想，看着挺聪明的姑娘啊，怎么这么蠢呢？她耐着性子说，
0: 你以为战马是耕田的牲口吗？你记住，你主要靠双腿力量和马交流，当然了还有简单口令，最主要的是你身体重心的变化，经由你的腰传达到马背，借轻重缓急的不同达到让战马加速前进转弯减速等变化。你也可以在马背上做出前倾后仰侧让等动作。
1: 听到这儿，郭焕金突然萌发起一个长久以来的念想，他插嘴说，
2: 我能学蹬里藏身吗？
0: 不能。
1: 景子莲断然拒绝。
2: 为什么？
1: 郭焕金觉得蹬里藏身是骑兵精髓，若能将身子矫健地贴附马腹之下，岂不豪气干云？结果被教官兜头泼下冷水，万般气恼。景子莲并不理睬他的情绪波动。
0: 基本要领今天就讲到这里，继续马上训练。
1: 郭焕金继续纠缠刚才的问题，他执拗地说，
2: 我怎么就不能学习蹬里藏身了？
0: 没有为什么。
1: 景子莲连眼珠都没有转动。教官的无理赤裸裸扼杀了自己美好的理想。突然郭焕金猜到某种可能性，斗胆说，
2: 景参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蹬里藏身？
1: 景自莲微微冷笑着说，
0: 我不仅会这个动作，还能在蹬里藏身基础上身挂马鞍一侧，头转向后侧，挥枪向目标射击。
1: 郭焕金迅速在脑中勾勒邓里藏身并大杀八方的画面，血脉奋张，惊心动魄。本来就形似战神的景子莲飞马杀敌时，岂不恍若天神？
2: 哎呀，我就要学这个，教我。
1: 郭焕金一改前半程的胆怯状态，亢奋起来。景子莲丝毫不为所动，波澜不兴地说，
0: 你学这个没用。
2: 哎，你看不起女子，还是以为我根本就学不会啊？你小看人。
1: 景子莲却避开他的激昂情绪问道，
0: 你学骑马为的是什么？
2: 上战场保家卫国。
0: 你的身份是军医。
2: 不错，那又怎样？
0: 你既然在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治伤救人，怎能独自一人蹬里藏身？再说就算你藏身再好，你把病人安放在哪儿？军医的职责不是逞个人英雄，而是尽可能将伤病员转至安全场所，刻不容缓开始救治。蹬里藏身并非必须。
2: 我带着伤员一起蹬里藏身。
0: 你无知且自大。为适应高原，学马的身高都比较矮，体重也比较轻。平原上一般的马负重80公斤至120公斤，学马负重不及这个数量级的1/3，最多为50公斤至70公斤。这在高原上已是了不起的成绩。两个人的重量少说100公斤以上，雪马竭尽全力也会很快力竭。他自顾不暇，哪能陪你玩邓里藏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7: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

0: 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1: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2: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5: 醒的瞬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您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北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等东部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呢是暴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格风力是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十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是5度左右，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11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白天到10号的白天，北疆北部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比较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的影响。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气温有明显的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加衣物保暖。那未来三天呢，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风力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等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9度，风力是东南风3到4级转3级，南郊东南风阵风7级左右。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阿克苏。那以前呢，阿克苏市的核桃大多是带壳卖，卖的呢是原果，可是呢如今在阿克苏市，一颗颗核桃经过深加工也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不仅呢是在国内卖的火，还走出了国门啊！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核桃是怎么做成大产业的。
6: 听说你们企业现在已经研发出6大类、31种热销产品，年产值达到1.2亿元。这个成绩非常亮眼。先给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浙江果业现在的主业，这6大类产品现在都在生产销售些什么？
7: 我们浙江果业呢主要是做核桃深加工的，就是把阿克苏本地的核桃从农户收来以后呢，经过加工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目前呢我们有6大类31种产品，简单的给大家说说。第一类呢是多口味的紫皮核桃，我们有草本味、奶香味、五香味、椒盐，还有原味。特别是我们的草本味核桃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第二类呢是我们的脱衣核桃仁，就是把核桃仁外面那一层薄薄的衣啊，用物理脱衣的办法把它去掉，吃起来呢就是口感会比较鲜甜不涩。第三类产品呢是核桃油，我们核桃油采用冷榨工艺，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啊，我们的核桃油呢还通过了有机认证。第四类呢是核桃和红枣结合的产品，像枣仁派啊、黑金核桃糕这些。第五类呢是我们红枣相关的加工产品，像虎皮枣、黑金枣，就是黑金，特别我们的黑金枣这个产品，我也是我们今年开发的一个新产品，它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啊。第六类呢是功能性的产品，比如核桃肽啊、核桃蛋白粉这些。这6大类的产品呢基本覆盖了从休闲食品到健康食品的各个方面。
6: 那当初您是怎么与阿克苏市结缘的，又怎么想到来到这里发展呢？
7: 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我是浙江人，以前是在杭州做食品这个行业，也经常来新疆阿克苏收购原料，核桃原料。那个时候就发现阿克苏的核桃呢品质好，皮薄仁满，商品性也比较好，但是呢当地大多数是卖原果，附加值不高，好东西卖不是好价钱。后来我们杭州队可以支援阿克苏以后呢，我们就跟着援疆的队伍也来过多次考察，一看这边的核桃资源这么好，但是深加工这一块呢也是空白，就觉得是一个机会。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正式呢在阿克苏落地建厂，开始做核桃深加工。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容易，人生地不熟，从建厂到招工，从设备调试到产品研发，一步一步摸索着走过来。现在回头看，当初来阿克苏的决定呢也是非常正确的啊，这里的好核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6: 那阿克苏市以前大多是卖原果的，您为什么选择从深加工这条路切入呢？
7: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以前呢阿克苏的核桃呢大多是就是分割节啊，就是带壳把那个原果呢卖掉。 好一点呢，最多呢播给核桃人卖，但是呢附加值还是不高。你想啊，一斤核桃当时也在卖十几块钱，但是呢，我们通过深加工以后啊，做成核桃油、枣仁派、核桃肽这些产品，附加值呢翻了好几倍。特别我们的核桃肽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价格可能原果的话是翻了10多倍了，是吧？而且卖原果有个问题，就是价格波动也比较大，核桃丰收了，价格卖不上去，还会受到那个有些贩子的押金压价，是吧？果农也挣不到钱。我们把核桃收上来，做成不同的产品，卖到全国乃至出口到国外，这样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也提高了，果农的收割价呢也稳定下来。说白了，就是让好核桃卖出了好价钱，让种核桃的老乡们呢真正挣到了钱。
6: 从卖原果到做深加工，这个选择背后是看到了核桃产业升级的巨大空间。但要把深加工做好，光有想法还不够，得有技术，有人才。我听说你们企业设有这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引进了好几位浙江科技特派员，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些科研平台和团队的情况吗？
7: 对，我们企业呢也非常重视科研，我们呢2024年获得了国家人社部的一个博士和科研工作站，还引进了这3位浙江省的援疆科技特派员，分别来自了我们理工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我们还有一个8人的博士团队，都是核桃种植、精深加工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来了以后呢，主要帮我们做2件事，一个呢是新产品研发，比如核桃肽、核桃蛋白粉这些功能性的产品，都是专家团队带着研发的。另一个呢是生产工艺的改进，比如我们核桃物理脱衣技术啊，就是这些专家团队帮着攻关的，比传统的化学脱衣更安全。有了这些科研力量的支撑，我们的产品才能不断的升级，竞争呢也越来越强。
6: 科技特派员和博士团队来了之后啊，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7: 这些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做产品呢，也是凭着经验靠摸索，有了专家团队以后啊，我们有了科学的指导，也少走了很多弯路。
6: 那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7: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核桃肽这个产品的研发。这个产品呢，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着手研发，研发了2年多了。我们核桃肽呢，就是把核桃蛋白通过酶解分解成有功能性的小分子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呢，这些技术门槛比较高，我们自己搞了很久，哎，一直没有搞成。后来我们浙江农林大学的明伟红老师啊，带着团队过来帮我们做实验、调参数，前前后后搞了将近快2年了，终于把这个产品呢也做出来了。那么核桃肽这个产品呢，未来呢也会成为我们公司最有技术护城河的一个明星产品。还有一件事让我也印象很深，就是我们这些专家来了以后啊，真的非常拼。有时候为了赶一个实验，我们的实验都要做到凌晨1、2点钟，第二天呢早上又接着干。所以说有这样的团队支持，我们做企业的心里特别踏实。
6: 所以，其实每一个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包括我们辛勤的付出，包括在每一个科研项目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面，然后最终才获得了这样的成果，对吧？
7: 对，是的。
6: 那你们企业先后拿了好几个国家级以及自治区级的科技大奖，这些荣誉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7: 这几年我们确实也拿了几个奖啊，比如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还有自治区科技进步1等奖。这些荣誉呢，对我们来说呢，首先是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在科研上的投入没有白费，产品和技术得到了行业的认可。其次呢，也是一种动力。拿到奖以后呢，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在研发上投入，把产品做得更好。还有就是品牌效应，有了这些国家级、自治区级的荣誉，客户和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更信任了，市场拓展也更顺利了。当然，我们荣誉只是过去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能躺在功劳簿上。
6: 有了科研实力，产品才能不断升级。从实验室里的技术到生产线上的产品，中间还有不少路要走。一颗核桃从收购进厂到变成成品出厂，中间经过多少道工序？最核心的加工环节又是什么呢？
7: 这个过程说起来也挺复杂的。我们一个核桃到出产品大概也是几道工序，简单的给大家说说。核桃进厂之后， 我们首先进行分解啊，用光谱分选设备把坏果、杂果挑出来，然后呢通过清洗烘干把核桃表面的脏的那些东西洗掉，把水分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啊，接下来又破壳取仁，把核桃仁取出来啊，然后是脱衣，把核桃仁外面那一层褐色的薄皮去掉啊，这一步很关键，脱不好你就还有皮粘的会发色，脱皮之后还要分选大小颜色进行分解，然后是加工，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调味烘烤再压榨榨油啊等等，就是很多的工序，最后呢包装检验出厂，这些最核心的环节我觉得是我们的脱衣和品控，脱衣技术绝对影响了口感和品质，品控决定了产品能不能稳定的保持高质量，我们在这两个环节上投入了大量的设备和人力，就是要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过关。
6: 那从纸皮核桃到枣仁派、核桃油，再到核桃肽这些功能性产品，你们是怎么一步步开发出来的呢？
7: 我们的产品开发呢是跟着市场的需求来走，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做多口味的纸皮和脱衣核桃的，这些呢都是

0: 比较基础的产品，技术门槛呢不高，市场接受度也高。后来发现呢，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健康，我们就开发了核桃油，用冷榨的工艺保留了核桃的营养。再后来，我们发现年轻人喜欢吃方便好吃的零食，开发了菜，就是红枣加核桃仁压成一块，吃起来方便，口感也好啊。这些产品的一上市就卖得非常红火。最近呢，这2年呢，我们又往功能性食品方向走，开发了呢核桃肽、核桃蛋白粉这些产品，适合需要补充营养的人群。
1: 那听说你们最近还围绕这个香梨、西梅等农产品开发了新品，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吗？
0: 对，我们也不能只盯着核桃这一样东西。阿克苏呢，不光核桃好，苹果、香梨这些特色农产品也非常多。我们最近呢，在尝试呢，把这些农产品也做深加工。比如香梨，我们开发了甘草香梨干，甘草与香梨结合，我们再配上薄荷等这些药食同源的产品进行复配。这些产品呢，目前呢，滞销阶段，市场的反馈还不错。我们的想法是呢，把阿克苏的好东西都挖掘出来，通过深加工提高附加值，让更多阿克苏特色农产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当然，新产品开发不能急，得一步一步来，先把产品质量做好，再慢慢推向市场。
1: 产品要卖得好，品质得先过关。你们企业的检测能力怎么样？是怎么把控品质质量的呢？
0: 品质呢是企业的生命线，这一点呢我们从来不敢马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检测中心，有170多台现代化的检测设备，像气象测谱仪啊、液相测谱联用仪，以及我们的那个离子测谱啊，这些都是行业里比较先进的。我们的检测能力呢，覆盖了29食品大类、137个食品类别，有450多个检测方法，2300多个检测参数。也就是说，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检测。农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营养成分这些都能检，而且是我们做到批批检，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合格了才能出厂。另外，我们还建立了全程的质量追溯体系，每一包产品都能追溯到是哪一批原料、哪一天生产、经过哪些检测，这样消费者买得放心，我们也卖得安心。
1: 赵总，产品丰富了，这个品质过硬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现在你们的产品都卖到哪里去了？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现在呢是线上线下一起卖，线下的话呢，我们跟良品铺子啊、摇身记、百草味、盒马等这些20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和商超都有合作，同时呢，也通过批发市场、卖场、商务团购这些渠道销售。线上的话，我们在天猫上开了浙江国的旗舰店，京东、抖音、拼多多等这些平台呢都有布局，还有授权、社区团购、直播带货。这些新零售的方式，这2年呢，线上的增长特别快，尤其是直播带货效果也非常好。总的来说呢，我们的产品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3线城市，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1: 听说你们的产品还出口到了海外，都卖到了哪些国家？海外市场拓展的顺利吗？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对，我们的产品呢，不光在国内卖，还出口到了新加坡这些国家，海外市场的拓展呢，也是说不定顺利呢，还是很多的困难。顺利的是我们的产品品质好，尤其是我们的纸皮核桃和核桃油枣仁派，非常受欢迎。困难的是呢，海外的市场的标准跟国内呢还是不一样的，认证、报关、物流这些环节都比较复杂。刚开始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不过现在呢慢慢的理顺了，出口的量也在稳步的增长。最近我们像土耳其啊一些客户呢，也到我们工厂来考察。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跟他谈的差不多。那么这几天呢，他们还来跟我们具体呢要签一个今年的一个销售合同啊。我们的目标是呢，让阿克苏的核桃产品不光中国人爱吃，外国人也爱吃。
1: 那企业是怎么跟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的？收购标准是什么？怎么保障种植户的利益呢？
0: 我们跟当地的种植户呢，主要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合作。收购方标准方面，我们对核桃的品种、出仁率、白仁率、大小这些都有明确的要求。

0: 增收致富。那招进来的这个当地的员工，肯定很多都是零基础。你们是怎么做这个岗前培训的？
1: 我们的企业呢，现在有近200多名员工，大家呢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就像一家人一样。啊，我们的民族员工、车间员工占了90%左右。说到员工的变化呢，我想起了一个，就我们公司有一个比较好的员工叫穆拉提的员工，他是呢我们河道分线车间的主任。刚来的时候呢，他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在企业工作过。我们安排他从最基层的操作工做起，一边干一边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河道分选车间的主任，管着10几个人，收入也提高了，去年还买了汽车。他跟我说啊，以前在家种地，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在企业上班有稳定的收入，还学到了技术，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像穆老提这样的员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公司的停车场原来停得很少，现在一个停车场还停不下了。像他们这样，这些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不光收入提高了，眼界也开阔了。看到他们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企业的也比较值了。
0: 那企业为当地群众都提供了哪些就业岗位？这些岗位能给附近的务工人员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现在我们的话就是给农民呢提供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岗位啊。现在一个呢，除了车间的操作工以外，现在我们呢，就是慢慢从操作工里面，我们也去培养我们的关键技术工岗位的技术工人呢，他的收入也比普通的操作工要高出很多。现在我们呢，就是这几年，我们现在就是每一年我们会招聘很多一些优秀的或者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好，还有我们当地的农民也好，到工厂来就业。
0: 那有了成绩，也有挑战。站在新的起点上，企业还是要继续往前走。下一步，你们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产业带动方面还有什么规划呢？
1: 下一步呢，我们有这么几个打算，在产品研发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在核桃深加工的基础上，把苹果、香梨这些阿克苏特色农产品也做起来，丰富产品的种类，同时呢，往功能性食品方向走，开发更多适合不同人群的健康食品。市场拓展方面呢，继续深耕国内市场，把线上线下的渠道做得更扎实，同时呢，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让更多阿克苏的好产品走出国门。产业带动方面呢，我们计划扩大收购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我们的目标是呢，把浙江果业做成新疆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让阿克苏的核桃产业真正成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0: 最后，赵总跟阿克苏市的核桃种植户们说几句心里话吧。
1: 各位老乡们，大家好！我想跟大家说呢，阿克苏核桃是全国乃至全球的好核桃，只要把咱们的品质种好，就不愁卖不上好价钱。以后大家种核桃一定要按照标准来科学种植，特别要做到适时采收，提高核桃的白能力，把核桃的品质提上去。我们浙江果业一直会在这里敞开大门，收购大家的好核桃，实行优质优价，绝不会让大家吃亏。也希望大家相信，跟着企业走，霸团发展，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和像核桃一样，越过越充实，越过越香甜。谢谢大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那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阿克苏的核桃深加工的产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哎呀，觉得都馋了。核桃呢，它不光是营养丰富，做法呢也是特别的多。那今天的小厨房呢，就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道简单又好吃的核桃家常菜。那先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最经典的琥珀核桃。那我们准备呢，就是核桃仁、白糖、白芝麻，先把核桃仁放进温水里面泡一会儿，然后撕掉上面的薄皮，这样呢吃起来不发涩。锅里面啊放少许的油，小火呢把核桃仁炒香，然后给它盛出来，锅里面呢再放白糖和一点水，然后用小火呀，慢慢的熬，等熬到这个白糖起密集的小泡的时候呢，颜色啊变成浅琥珀色的时候，就是把炒好的核桃仁倒进去，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撒上白芝麻，倒出来呢，放在盘子里面晾凉，等糖脆了，然后就可以吃了。那这套琥珀核桃呢，香甜酥脆，然后当零食吃呢也特别的好，老人孩子呢都是比较喜欢吃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了甜口之后呢，也再来学一下这个咸口的下酒菜，西芹炒核桃仁。那我们准备的西芹呀、核桃仁、胡萝卜、盐、鸡精啊，然后西芹呢去掉老筋，把它切成小段，胡萝卜呢切成小片，然后一起放进开水里面焯一分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再在锅里面呢放少许的油啊，再把核桃仁小火炒香，给它盛出来，再放少许的油，然后把西芹和胡萝卜倒进去翻炒几下啊，加适量的盐和一点鸡精调味，最后啊就是把核桃仁倒进去，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那这道菜呢是清脆爽口，不油不腻啊，配粥啊、下饭啊都是比较合适呢。那接下来呢，再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道简单又养生的核桃花生露。我们准备核桃仁啊、花生米、大米，然后少许，然后牛奶啊，准备一些。这个核桃仁呢和花生米提前要泡好，还有这个大米啊要淘洗干净。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这个破壁机里，然后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选择豆浆的模式，20多分钟就做好了。然后呢再倒出来之后呢加一点牛奶，让这个味道呀更加的香浓，早上喝一杯暖暖的，而且呀营养又饱腹。那最后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不用烤箱就能做出红枣糕的核桃啊。然后呢咱们准备红枣、核桃仁、糯米粉、白糖，首先呢我们要记得红枣要先泡软去核，然后把它放进锅里面啊，加入少量的水，煮烂之后呢用勺子压成枣泥，把枣泥呢倒进碗里，然后呢再加入糯米粉和白糖，把它揉成不粘手的面团，然后取一小块面团呢把它按成小饼，包上核桃仁压成小方块，盘子里面呢再刷一层油啊，把做好的红枣核桃糕放进去，上锅蒸20分钟就可以了。那这道的红枣核桃糕呢，是香甜软糯，红枣的甜，然后配上我们核桃的香，啊，当早餐或者是下午茶点心都特别的合适。 那听众朋友要记住了啊，核桃虽然说是比较好，但是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我们一次呀不要吃太多，每天吃三五颗就够了。挑选核桃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啊这个外壳饱满、颜色自然的啊那种特别白亮、特别亮的，可能是经过漂白啊，千万不要买。好了，那今天金土地小厨房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几道核桃美食的做法，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在家里面动手去试一试。好，这一时段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七集。
1: 西风烈，铁血染。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七集，陈汤，扬威定边功。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令杰。
1: 康居都赖水畔，寒风凛冽，一座金碧辉煌的单于城拔地而起，城墙三重，戒备森严。城内匈奴置之单于志得意满，屡杀汉臣，胁迫西域诸城。万里之外的长安对此鞭长莫及。
2: 汉书《西域传》记载呢，置之单于逃到康居国以后，就杀了汉朝古籍等人，还自己建城驻扎下来。他觉得汉朝大军路途遥远，根本打不到这里，所以就不断地欺负乌孙、大渊，严重地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
1: 此时，西域都护府内，副校尉陈汤正忧心如焚，他深知置之之患不除，西域永无宁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千里奔袭，一举铲除。
2: 陈汤是山东山阳人，当时在西域都护府做副校尉。他的性格沉稳、勇敢，有大局眼光，还很有谋略。他仔细分析过啊，置之单于虽然他住得远，但他建的是土城，并不坚固，也没有强大的外援。汉朝军队联合西域的屯田士兵和当地城邦的兵力呢，完全能一战取胜。
1: 然而，都护甘延寿犹豫不决，未得朝廷诏令，擅自调兵，形同谋逆。陈汤当机立断，趁甘延寿病中，毅然矫制，征调西域屯田汉军和居士等西域城邦的兵力，共四万多人，准备出征。
2: 《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陈汤当时假托皇帝的命令，调动了西域各城邦的兵力和屯田官兵。甘延寿知道以后呢，又惊又急，他想阻止这次行动。陈汤就按着剑大声问他说，大军已经集合完毕，不能再动摇军心。甘延寿最后只能同意。
1: 大军兵分六路，如离弦之箭，穿越茫茫戈壁，翻越葱岭，直扑康居。严寒险阻挡不住陈汤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2: 陈汤和甘延寿事后给朝廷上书，主动承认了自己假传命令的过错，同时也把事情的利害说了清楚。也正是在这封奏书里，他第一次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 汉朝和西域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单于城下，把城堡围得水泄不通，置之单于又惊又怕，只能亲自登上城墙指挥作战。随着陈汤一声“犯我强汉者伏诛”，整个西域都被震动，各个城邦全都臣服，困扰汉朝多年的北方大患就这样被彻底清除。
2: 《汉书·陈汤传》里呢，详细描述了战况。这场战斗打得很干脆，汉军放火攻城，士兵奋勇冲锋，直接攻破了城池。置之单于重伤被杀，汉军还俘虏了100多人，收降了1000多敌军。
1: 凯旋班师，等待陈汤的却是矫诏的责难。然其功勋卓越，震动朝野，经刘向等大臣力荐，汉元帝最终赦免其罪，还封他为关内侯，赏赐黄金100斤。
2: 这一仗，陈汤以卓越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千里奔袭，斩首枭雄，彻底的解除了匈奴置之势力对西域的威胁，极大的震慑了西域诸城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维护了汉朝的边疆安全和丝路畅通。朝廷虽然加其功，封赏了陈汤和甘延寿，但是关于矫制的问题，这个争议始终存在，瑕不掩瑜。汉书也肯定陈汤、甘延寿等人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的功绩，称其为治国杀敌之班。 把他归为勇敢杀敌、为国建功的功臣。陈汤此语气壮山河，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疆土的精神象征。它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实力。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陈汤扬威定边的壮举，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生动写照。他率军远征，铲除自治势力，有力地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宁和丝路的畅通，也彰显了中央政权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坚定的捍卫。这种虽远必诛的气魄，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在新时代，这种精神呢，激励着我们不断增强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陈汤他的担当和胆识启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强大的国防与团结一心是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石。
1: 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声穿越2000年时空的怒吼，不仅是一句宣言，更是一个强大王朝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的铁血意志与不朽气魄。古战场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那句虽远必诛的铮铮誓言依旧在历史的天空回荡。陈汤这位以胆略和果决扬威绝域的将领，用他的剑与火在遥远的西域刻下了汉家不可侵犯的尊严。他的功勋是古代中国经略边疆、维护统一雄浑史诗中最激越的章节之一。那震慑寰宇的强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守护脚下的土地需要勇气，更需要那份万里同江的赤诚与担当。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一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仰望浩瀚的星空，一颗颗卫星环绕地球飞驰。那过去的卫星呢，更像是漂浮在太空当中的高级相机，只会负责拍照、采集海量影像。拍完之后呢，把全部的原始数据一股脑地传回地面，在等待地面的科学家分析解读。那么，海量的数据、有限的传输通道，让很多观测结果呀，总要等待很久才可以拿到。而今天呢，人工智能正在为遥远的太空卫星装上一颗会思考的大脑，从此卫星不再只是被动的数据搬运工，开启了天上观测、天上计算的新模式。它可以在轨识别火情、山体滑坡，能够自主规避太空碎片，面对复杂的观测任务自己调整姿势，筛选有用的信息。人工智能究竟如何赋能，让遨游太空的卫星变得越来越聪明？那下面呢，我们来一起走进人工智能的全新应用，揭开智能卫星背后的科技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郑文，来自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今天我讲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如何让卫星更聪明，让卫星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首先我今天的给大家分享的内容的话呢，大概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的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卫星的发展历程，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面向未来我们如何让卫星的制造更智能，最后的话呢，也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如何让未来的卫星使用更智能。接下来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部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卫星以及中国的卫星发展历程。 卫星它首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它叫做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转的天体，我们就叫做卫星。卫星呢有点像绕着地球转圆圈的小伙伴。在这个情况下，卫星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的话呢是天然卫星，它是宇宙中间自然形成的，比如月球，它就是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另一种卫星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人造卫星，这也是常规意义上然后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它是人类为了各种用途而制造出来的，是人类制造的一个太空工具。当前的话呢，卫星发展到现在它有哪些种类呢？一般的情况上来讲，我们现在把卫星按照人造卫星的功能，将卫星分为了通信卫星，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电话，卫星电话，这些就是通信卫星。第二类卫星的话呢是导航卫星，就像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用的北斗的导航系统，它其实就是由导航卫星在提供功能的。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叫遥感卫星，遥感卫星有一个最重要的用处的话就是天气预报，它其实是一类遥感卫星。另外还有就是卫星地图，那这些都是通过遥感卫星带着一个大的相机然后在太空中间拍摄出来的。最后一类的话呢是科学卫星，也就是最终瞄向我们做科学探索做的一些新的发现的工具，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哈勃望远镜呀，还有去年发的暗物质探测的这些卫星，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科学卫星。比如说遥感卫星呢有点像我们生活中间的这个天气预报员，然后通信卫星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通信小助手，那导航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太空的这个导航员。所以基本上现在按照卫星的分类的话呢，我们就是用它的功能分类。一般有一句顺口溜啊，这句顺口溜就是叫通导遥科，基本上是按照它出现的顺序或者说是大家对它接触的这个程度来命名的，也就是说通信、导航、遥感和科学。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卫星，这些卫星它们分别有什么本领。通信卫星的话呢其实是最早，就是卫星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我们知道卫星它有一个上帝视角，或者说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呢就是它在绕着地球转的过程中间，我们一般会说叫站得高看得远，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太空中间，它的覆盖的这个范围的话呢就会比较广，然后呢它就会起到一个信号中继的作用，甚至把不同地方的这个人串联到一起，甚至比如说把地球的另外一面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呢能够实现一个及时的通信和交流。就像世界杯，然后我们是在在北美洲举行，但是呢我们在中国呢也能看得到。那这时候的话呢第一种方法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这个光纤做通信，但是更快的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卫星来做通信。大家平时在生活中间就会听到这种叫卫星转播信号，是吧？或者是卫星电视，这个其实就是它的通信卫星的功能。那导航卫星的话呢我刚才其实也简单的给大家做过了。我们每天用到的这个地图里面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导航的功能。那这些导航的信号包括我们现在在哪里，走了三秒钟或者走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我们能到哪里，这些的话呢整个信息的话呢就全靠导航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支持。遥感卫星的话呢就是现在比较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看地球，比如说我们的工地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现在建设到怎么样了，或者说是最近然后马上要种水稻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地面的这个种植情况，然后呢可以对今年水稻的这个收成或者农作物的这个长势然后可以去做一个评判。那最后一类科学卫星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直我们仰望星空所一直所探讨的，它能帮助我们看到地球以外的世界，然后能帮我们去探寻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或者说是不是在整个宇宙中间还会存在一个跟我们地球一模一样的这种行星。这些的话呢就是卫星它的核心的能力基本上就是在这四类。那么为什么卫星会具备这些能力呢？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站得比较高，才导致它看得比较远，然后呢也能看到更多的信息。所以这里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站得比较高，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让它能达到这么高的高度呢？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卫星发射上天。卫星发射上天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的话呢就是对于小卫星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搭载发射，把它搭载上天。比如说发射一个其他的大规模的这个卫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搭一颗小卫星一起通过这个轨道然后发射上天。但是呢，常用的或者说用的比较多的，它基本上还是专用发射，量身定做一个它的这个运输通道，通过这种小火线单独把这颗卫星给发上天。面向未来，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建的几万颗卫星这样一个规模，一颗一颗的发的话呢，它的成本太大了，所以的话呢，现在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叫一箭多星这样的一个发射模式。我们可以把十几颗星，甚至二十几颗星，甚至五十几颗星，然后把它们打包成为一个总体，然后通过一颗火箭，然后呢就能把它统一的发射到太空。发射到太空之后的话，然后再像分蛋糕一样一颗一颗卫星，然后让它们在轨道中间做一个排布。所以现在的话呢，这是三类常用的就是卫星发射上天的一个方式。那卫星到了天上之后，它也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跟地面上，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控制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我们把它送上天之后，它是不是就到处乱飞，就飞向了这个浩瀚的宇宙呢？所以这里面其实就面临着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说的科学公开课里面的一个科学点。那其实卫星最核心的这个科学能力就是轨道姿态还有数据的一个管理，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轨道控制。在轨道维持这一块，卫星在绕着地球转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拿一个乒乓球拴一个绳子，然后这样甩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乒乓球会在绳子的这个拖拽下，然后它就会绕着这个绳子在做圆周运动。那其实卫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地球是有引力的，那到了这个天上的话呢，地球的这个引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牵我们乒乓球的这根绳子。我们用火箭把卫星送到太空轨道的时候，我们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的话呢，一般就是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是7.9公里每秒。那么在它的这个绕着轨道方向，它有一个7.9公里每秒的速度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用绳子拽的这个能力，使得它就维持在一个绕着地球的一个圆形或者说是椭圆形轨道上，能够不断的保持稳定。那这个过程中间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间的一个力学问题，是吧？就像你现在给你一个乒乓球，给你一根绳子，你怎么样让这个乒乓球在这个绳子的拉引下不断的这个转圈圈？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要说的，就是卫星的第一个科学问题，通过力的平衡，然后通过且向的这个速度提供的这个力，然后呢来抵消这个纵向，然后地球的这个引力，这时候的话呢，达到一个力的平衡点，然后才能使得我们的卫星能够在地球轨道不断的保持运转。那保持运转呢，只是保持了一个轨道，但是卫星上天的话呢，它肯定有用途。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四大类用途，就是不管它是做通信也好，还是做遥感也好，还是做科学探测也好，总是会有一些任务。这些任务的话呢，要求它要朝某个方向。就比如说他要是带了一个照相机上天了，他现在要给地球拍照，那他肯定就要一直对着地球的这个方向才能拍照。他如果说比如说朝地球外面拍照，那这时候的话呢，肯定就不是我们要的效果。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就到了第二个小科学问题，就是姿态的控制。我们希望卫星在转的过程中间它工作的那个面，比如说现在为了做拍照做遥感，我们希望它是一直要对着这个地球的，然后它要给地球来做拍照。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它的姿态它就可以要做一些调整，就是在轨道上不断跑的情况下，那它朝什么方向，然后以及它的哪个仪器开始工作，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小实验。就像我们平时开车是吧，车在高速公路上，它的整个这个路径，然后呢它是定死的。但是呢，在车的这个开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比如说要变道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转弯的话，这时候的话呢，我们肯定是需要人为的去操控我们的方向盘，然后使得这个车按照我们的路径去做行走。那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卫星在天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也需要提前给它预设一些控制的指令。比如说通过看太阳它现在在什么位置，通过看它的背景看星星，然后判断它现在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下，然后再使用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姿态控制。最后一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数据的管理。 因为卫星到天上去之后，不管它是做通信也好，还是做遥感也好，还是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好，它会产生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数据，这就是我们能够从中间去获得的一些观测的内容。那怎么样去把这么大的数据，然后要传到地面，然后呢让我们的科学家去做分析，然后去从中间发现新知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第三部分需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计算，然后呢使它的这个轨道绕着地球不断的在转。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控制，然后呢使它的姿态一直保持在我们想要的状态。第三呢，通过数据分析获取到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就能把卫星真正的应用起来。那么卫星呢，在太空中间，其实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圆形轨道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轨道。首先呢，在圆形轨道这一个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分为三类。一类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近地轨道。近地轨道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定义在2000公里以内的这个轨道，我们把它叫做近地轨道。然后第二类轨道的话呢，其实就是叫中间的这个轨道。这个轨道的高度的话呢，大概就是2000公里，然后到36000多公里这么一个轨道。为什么是36000公里呢？因为36000公里这个有一个轨道的话呢，卫星的这个运动速度，它基本上就跟地球自转的这个速度，然后呢是一致的。在36000公里这个轨道下，你的这个速度刚好跟地球的这个转动的这个自转的这个速度是一样的。那这时候的话，如果说你反过来看，你就会感觉像这颗卫星它一直停留在你的头顶上不动一样。就是相对上来看的话呢，它已经变成一个相对静止了，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这个同步轨道。除了这三类分法，然后包括地球同步轨道这么一个概念之外，我们还有极地轨道，还有成婚轨道，也就是说可以一直面对太阳，一直能接收到能源的这些轨道。所以这些轨道的定义的话呢，就会根据它不同的这个科学需求，然后呢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我们通过算不同的力的平衡，然后通过这些力的控制，然后使得它按照不同的路径然后来做运动。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第一颗卫星大概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的话呢，其实也就是中国做卫星的起点，这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然后做卫星的起点。大概是在1956年，中国呢正式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任命的是赵九章先生为我们的卫星设计院的院长。在1968年的时候，国家正式批准了做这个人造卫星的这个研制任务。在1970年4月24号，我们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一号，然后呢它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预定的轨道。然后它当时在天上的话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它是一个圆形的设计。为什么是一个圆形的设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它在通过中国境内的时候我们能看得到它。那在黑暗的深空中间，我们想看到它的话，那就需要这颗卫星具备一个什么能力呢？它就是要有一个反光的能力。就像我们能看到月亮是吧，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月亮它是弯弯的月亮，有时候看到的月亮是圆的月亮呢？那其实就取决于它现在处在跟地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是什么时候，就是它能不能接受到太阳的光，并且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当时的科学家们就把这颗卫星呢设计成了一个圆形的，然后白色面的这样的一个反光的卫星。所以的话呢，它在路过中国上空的时候，甚至在白天我们抬头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光点，然后在运动。所以这也是当初设计它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卫星是在天上运转的。
5: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利用长征一号火箭，
4: 这是当时我们在酒泉的这个发射中心，然后发射东方红一号的一个场景。这也是使得我们中国成为第三个然后能发射自己卫星的一个国家。这个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卫星的形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形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球体。然后呢它的大小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看它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科学家比起来，大概高度的话呢就是我们半个人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当时的话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颗的卫星，至少说明了我们有这样一个自己造卫星，然后呢自己发射卫星这样的一个能力。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代的卫星，或者说是从七几年到现在经过四十多年的这个发展的话，现在的这个卫星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现在的卫星的话呢，然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例的这个四大类卫星，通信卫星也好，导航卫星也好，遥感卫星也好，还是科学卫星，包括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它都是当作一个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重大攻坚任务来做的这么一个工程。这样的话呢，必然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投入，因为大家知道啊，航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需要高可靠性。那高可靠性的话呢，就必然会带来使得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现在的话呢，大家知道我们有了低轨通信卫星，我们希望在近地轨道上能放6万颗星。6万颗星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像前面一样，然后再一颗星一颗星的去造。首先呢，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状态的话呢，我们也造不出6万颗星。我们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今年是成立23年。我们在2023年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也就是说，在前面成立20年的这个时间里，我们总共只造了97颗卫星。但是呢，我们在去年2025年这一年，我们总共就打了91颗卫星上去了。那么到今年，截止到现在啊，我们现在已经是打了98颗卫星上天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跟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样，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式的变化。我们造卫星的话呢，不再是一颗一颗的造了，就开始一批一批的造。那这时候的话呢，受限于航天的这样的一个高可靠性要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又快又好的，然后把这个一批一批的卫星给造出来呢？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借鉴了这个汽车工业的这个设计经验，提了一个口号，叫先造车，然后再造卫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身边每天在开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不管是从设计的这个外观上，还是它的产能上面，还是它的舒适性上面，都比我们以前开的这个以汽油发动机为主的这个汽车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这呢，其实就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制造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所以当前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像造新能源汽车一样的这个模式，然后引入到造卫星、造批产化卫星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来生产卫星。所以这呢，其实也就是回到我的第二个主题。这个第二个主题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卫星生产制造的过程中间，它就不像以前，然后呢纯靠人工一点一点的去打磨一个精细的工艺品一样，然后去造卫星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然后利用汽车工业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借助一些模型，可以自动化的，然后去设计一颗卫星。然后设计完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希望用现在像汽车工业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行业里面的黑洞工厂的一个概念，然后它能自动的去生产一些卫星。所以这呢也是我们当前正在努力和工作的一个方向。那最终的一个目标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想像大家平时搭积木一样，但是呢当时只是一个想法。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希望真正的能够实现像搭积木一样，比如说卫星现在由6个零件组成，然后呢我们把这6个零件然后全部买回来，买回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些6个零件然后拼到一起的话呢，这样就能快速的形成一颗卫星。但是呢这颗卫星能不能上天呢？或者说是它的整个这个验证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这背后肯定不能只是像搭积木这么简单，但是它的思路的话呢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然后把这些卫星拼到一起。接下来的话，人工智能干什么呢？人工智能可以把你搭到一起的这颗卫星，然后去验证它电流是不是正常呀，然后这6个部组件它是不是都通了电呀，然后或者说是这6个工具之间或者6个部组件之间它们的信号是不是通的呀。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现在人工智能，然后像现在的这个智能体，然后去自动的去做一些测试。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卫星的这个设计它的流程才能加快，而不会像我们造我们的东方红一号一样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然后呢我们才把东方红一号给设计出来，给造出来，给打上天。我们希望至少把现在造卫星的这个周期能做到一天造2颗星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话呢，一年我们大概就能造一个600颗星的一个星座，然后呢， 只要到了超过300颗星，大概324颗星，然后呢，我们就能实现对全球的一个完整的覆盖。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造卫星的这个过程，就通过像乐高积木一样，然后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拆解，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积木，然后拆成一个一个模块，然后呢，通过这种模块的这种堆叠的这种方法，然后呢，把我们的天上的这个卫星给造出来。卫星模块化之后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毕竟我们一下子把一颗大卫星打到天上去的话，它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火箭还不够大，是吧？每次往上运的这个东西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限的。就算是用航天飞机，然后呢，它往上能运送的这个卫星的话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呢，就是就像我们建设我们的空天站一样，其实我们的空天站也是一颗卫星，只是它是一颗比较大的卫星。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它是一段一段打上去的，它不是一次性把这么大的一个航天器就是一下子全部打到天上去的。因为我们标准化了接口之后，然后像搭积木一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火箭把积木一颗一颗先打到天上，然后再在天上去做组装。所以最终的话呢，我们就能在天上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航天器，也能实现我们心目中一直想建的，比如说太空基地啊，然后比如说月球基地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未来想用人工智能加这种模块化设计的方法，希望像搭乐高一样把我们的太空基地给搭出来。那在具体的这个操作过程中间的话，我们人工智能在干啥呢？人工智能的话呢，其实就是它在定义我们的模块应该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的话它也是卫星的一个形态。这个形态的话呢，可能小朋友们一下子就看得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明明是一个一个框，它为什么是卫星呢？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另外一个表述形式。这个表述形式的话呢，其实就是模型。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框，它就相当于我们乐高积木里面的每一个小颗粒。那这一个小颗粒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卫星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系统，然后呢把这些小颗粒然后放到一个一个分系统里面，这些分系统的话呢就拼成一个大颗粒，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七个大颗粒通过这个线条的连接，也就是把它们的电源拉通，然后呢再通过信号的连接，然后呢让它们相互之间认识。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能自动化的能快速的形成一个具有活力、能思考、能自己运动、能控制的一颗卫星。也就是说通过数字化的手段，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判读，然后实现这个结构模型的自动拼装。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卫星设计甚至连模型都不需要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有自然语言的交互，然后有大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案例就是我都不用去建模了，然后呢我直接告诉我的软件或者告诉我的设计终端啊，请你帮我设计一颗卫星，它就自动的能够把这个卫星包含的所有元素然后都能快速的生成，然后卫星跟卫星之间啊，你放在哪里，你放在哪里，你跟你之间怎么连接，它都能在第一时间然后给大家展示出来。所以这个的话呢不是幻想啊，只是现在我们在真正在工具上

造的这个过程，设计肯定不是最终的目标，是吧？我说我能设计一颗卫星，那你总是会问我，哎，卫星在哪呢？那所以我们回到厂房，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中科院卫星制造的一个厂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厂房里面几乎是一个无人工厂，全自动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通过现在这些机器人，然后通过我们一些大的一些测试设备，然后呢可以实现卫星的然后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组装和测试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呢，用机器跟用人比的话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人呢总是会有出错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影响了我们。机器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就是它一直是不会出错的，然后它的以执行的这个逻辑是比较严格的，这时候就能解决我们航天对高就是高可靠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机器只要可靠的情况下，方法可靠的情况下，那我们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它就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我们就通过人工智能加机器人这样的一个自动化产线的方法，我们就能实现一个又快又好的这样一个卫星的生产制造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把卫星高可靠的造出来，同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高速度的造一批的卫星。大家可以看到，未来我们的工厂的话呢，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基本上卫星的话呢，它就是会像造汽车一样，在这个移动的小车驮着的情况下，然后绕着流水线转一圈，就能实现整个安装过程。然后呢，我们就能把一颗卫星给造出来。大家以前看到的，不管是东方红一号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科学观测卫星也好，基本上卫星是不动的啊，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一个流水线的形式，它基本上是卫星不动。我们很多的科学家围绕着它，然后今天给它修一修，明天给它补一补，后天给它再测试测试。那么就是我们是人围着卫星动的一个形式。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像我们造车一样是一个流水线的形式。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我们当前是怎么造卫星的，然后未来想怎么样去更好的去造更多的卫星的。最后的话呢，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让卫星更聪明，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那我们怎么样让卫星除了干刚才的通导遥科这四个事情之外，我们还能不能干更多的事情呢？我们能不能像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然后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这就是现在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就是怎么样让卫星更使用起来更智能。那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的话呢，因为现在卫星呢，它的这个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尤其是在一些国际环境，然后在一些国际对抗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卫星发挥的这个作用它会越来越多，就充分的利用了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卫星的通信能力、导航能力，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观测能力。然后呢，现在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信息其实都是来源于卫星提供的。卫星提供的信息的话呢，它就有一个优势的话，就是覆盖面比较广，然后呢传输的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在做一些演习啊，或者是做一些相互之间的这个对抗的时候，我能更快的得到信息。那我更快的得到信息的话，那我就能更快的做出判断。这样的话呢，我在跟你相互之间做竞争啊，做对抗的时候，我肯定就会更有优势。所以这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前的天上的一个形态。那面对这个形态的话呢，星座的这个规模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庞大了。不管是通信啊，通信我们现在有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大家知道美国有马斯克的是一个 Starlink， 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两个低轨通信星座啊，一个的话呢是我们新网集团的叫 G60， 叫千帆星座。千帆星座的话呢，它就是像一个帆船一样的这种小卫星。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有遥感的这个观测的这个星座。第三大类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下一代的这个导航的星座。那这些星座的话，它们相互之间然后要协同，然后要一起配合，然后要像飞无人机一样在太空中间飞成一张网，飞成一种统一一致的形态。大家知道飞无人机是需要自动控制的，那同样我们在太空中间怎么样把这些卫星组成一张网，怎么样让这些卫星一起的去干同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用人工智能，然后需要去做自主控制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方法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的，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卫星星座。前面的话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

中国的第一颗卫星，然后叫东方红。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卫星星座的话呢，我们叫千帆。为什么叫千帆啊？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个照片，它在太空中间转起来的时候，它是只有一个帆板的。这个帆板的话呢，它其实是竖起来的，就有点像我们在水里面能看到的那个帆船的形状。所以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千帆。那这颗星座的话呢，我们是在24年的这个8月6号，然后在太原。以这种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种形态，就是把18颗卫星然后堆到一起，然后堆成一个立方体，一次性发射上天。到了天上之后，然后再跟分蛋糕一样，一颗一颗往外甩出去。最终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条链。这个链的话呢，它是由18颗星组成的。然后我们如果是在新疆在夜晚的话，我们是能看得到它这个卫星的话呢，是形成一条串。然后18颗星，然后并排的，就像我们每天放学一样，然后在天上的飞过。那么这18颗星的话呢，它们核心其实就是要组建一个通信的星座。未来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1万颗的规模。这个万颗规模的话呢，它能把我们整个全球然后做一个覆盖，使得我们的手机可以通过这个卫星连接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千帆星座的一个具体的形态啊，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啊。我们把18颗星拼到一起，拼成一个立方体之后，然后到了天上之后甩出去之后的话，这18颗星的话呢，它就排成一条线，然后绕着我们的地球在不断的运转。在这个运转的过程中间的话呢，它们就能通过协同组网，然后大家一起飞的这个形式，然后能够覆盖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我们千帆星座之外的话呢，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个卫星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在25年的5月份，然后呢，就是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计算卫星的话呢，就相当于现在把大家手上然后上课的时候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的话，这就是我们首个计算星座，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然后这12颗星的话呢，就有点像大家现在用到的阿里云呐、百度云这么一个概念。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使得这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的话呢，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除了第一种形态，就是12颗星组成一个阵列，然后呢一起来给地面提供算力以外，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星簇或者星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就像这个图里面展示的一样，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那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它太空中间，大家知道啊，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其实我们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我们把人工智能送上天的这个过程中间，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没有实现的这个核心原因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就是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大家知道太空中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空气。比如说，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然后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没有空气的话呢，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高温的物体，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我们知道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是不是？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一旦原本是零的地方变成一的话，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这是我们未来值得大家去研究的问题。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不做翻转呢？电子不翻转呀，这个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那这些操作的话，如果说去人去操作的话，一呢是宇宙环境也比较恶劣，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总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能用这个机械臂，然后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的话，那肯定就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些新发现，或者能做一些更多的功能的这些内容。但是呢，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机械臂比较火，是吧？然后不管说是具身智能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好，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的大脑的话呢一定要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大家可以看到它跟其他的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然后有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呢他们就像像星球大战一样，或者像机器人蛙里一样，是吧？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这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能大大的拓展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能够把我们人类的这个知识往外去做延伸，不管是延伸到近地轨道也好，还是延伸到月球基地也好，甚至延伸到整个太阳系以外也好，我们一定需要有这样一些带脑子的智能体，然后它能主动的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
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所以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主讲人郑文。

0: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每日十四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在线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跟您分享大学专业的相关内容，来继续了解大学专业解读之量子信息科学。
2: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零与一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及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与深远的职业发展空间。从学科本质来看，量子理论揭示的是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律，其应用潜力远不止通信领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物科技等诸多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从微观通向宏观的本质探索，赋予了该专业极强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对于学生而言，量子信息代表着一个处于高速上升期的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广阔。 鉴于该领域极强的前沿性与专业性，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沉淀，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投身量子信息领域，就是选择了一个极具前景的未来。量子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发展时间尚短，各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上都会有侧重与特色。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成为国内首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此后经过五轮增开，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2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备案设置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校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顶尖科研平台，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深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量子信息科学专业此前仅面向校内少年班学生招生，2025年首次在高考普通类计划中单独招生。2026年招生专业名称为理科试验班类量子未来技术试点班。北京理工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设立于物理学院。学院依托多个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平台，现进有先进光电量子结构设计与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量子物态调控与超精密测量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学科特区量子技术研究中心，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自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该校获批了量子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并建成了量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可全面支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芯片等高端教学与科研需求。此外，学校积极与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如天津超算中心建立实习合作，鼓励学生动手操作，深入产业一线，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数学知识，课程难度可与数学专业相比。量子信息科学属于典型的高深造率专业，非常适合有科研特长、愿意长期深耕的学生。绝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这两个病听起来专业，但他们表现却很日常。走一段路小腿就疼，歇一会儿又能走，脚发凉发白，脚指甲长得慢，再严重一点不走路也疼，脚上破个口子几个月也长不好。下肢动脉堵了怎么判断？什么程度需要干预？膝下血管为什么难开通？开通了之后腿能不能保住？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原周围血管科主任、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名誉主任庄百熙为我们来介绍。
7: 新疆这边呢，就是地大人稀，语言上呢有不通的地方。我们的患者来就诊的患者呢，往往呢是比较偏晚，一来的病人呢都比较重啊，常常是脚已经黑了，烂得一塌糊涂，高烧。带了很多并发症而来。我们戴主任呢率领的团队呢也一直在攀登这种高峰。那我希望我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我希望在新疆呢培养出更多的培养出更多的血管外科专业的年轻的人才。因为我一个人的治疗呢毕竟是有限，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们都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呢，他们会治疗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几年前我在北京出门诊，有一对兄弟来找我，发现呢他的腿啊已经走路很困难了，白天晚上睡不着觉，脚也破了，就诊了许多家医院。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出诊的时候他来浑身呢都是带着一种汗味儿啊，就是已经看他奔波的非常的疲惫。而且不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很难。但是呢通过他的手语，我感觉到他的脚疼痛很厉害，让他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也奔波了几家医院， 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收治。出于医生的一种怜悯之心啊，我就破例把它收了下来。给他治疗完了以后呢，他通过一些翻译告诉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到新疆来，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呢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我到新疆已经两年了，如果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操作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有条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疑难患者不再奔波到内地去就医，在当地就解决了他的疾病的治疗。我到自西第三人民医院呢，我希望呢把科室打造成跟我们江内的最优秀的团队接轨，跟国内的最优秀的血管外科团队接轨，而且呢跟世界逐渐接轨。随着我们社会的深度老龄化的到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疾病越来越多，那么病人的一条腿它代表他的生活质量啊，不仅是我们其他脏器重要，腿也是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了，因为它要行走，它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那走不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腰椎啊或者骨关节疾病，现在慢性疾病啊非炎性疾病当中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凸显，所以呢这个疾病呢也在逐年的增长。通过这20多年的努力，那么这些病人既往对于这些膝下小血管不能开通的这种治疗呢，在这20多年当中呢，我们在国内已经攻克了，让疼痛的腿，让不能走路的腿啊的血管重新恢复啊，让它重新焕发它的这个活力。因此我也提示，当你的腿走不动了，走一段走不动了，当你晚上觉得腿凉疼的时候啊，你要想到是不是你的血管出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做一个 B 超检查，找医生去摸摸你的脚上的血管，腿上的血管，就能迅速的做出诊断，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保守或者是干预治疗。20多年前我们开展下肢动脉球囊扩张这项技术呢，一直在国内都没有开展过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这种设备。当这个设备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我有幸最早的接触了这个项技术。我的老师呢沙恩的教授呢是德国医生啊，他也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传给了中国，传给了我。那么我就发现，既往我们没法去完成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膝下的血管的搭桥，过去都是手术开刀做搭桥手术，通过这项微创技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啊，挽救了很多患者的肢体和生命。因此呢，我觉得因此呢，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开展来讲呢，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以后啊，目前在全国遍地开花啊，到各个地区各个县啊都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过去的大的截肢啊是 12.1%，现在降到了跟国际上一样，降到了2.3%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挽救了大量的患者的这种肢体啊，也改善了很多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它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呢，这个技术呢还仍然是做下肢动脉疾病闭塞性疾病的一个首要的手段。未来呢可能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但是呢这项技术呢在当下来讲呢仍然是需要研究和掌握的。我更希望呢各个地州的医院能够把这项技术掌握了，免得病人跑更远的地方啊，花更多的费用和精力来治疗这种疾病。就地之医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医疗方针啊。我在2005年之前是一直做的是外科的搭桥手术啊，就是这个血管堵了，这段堵了，我们从近端找一个正常的血管，把这个人工血管铺到远端去，找一个能够有流出道的地方给它做搭桥。但是呢这个病人这样的啊，这种方式呢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随着这种老龄化时代到来，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膝下的血管病变越来越多了。那么膝下的血管都是小于3个毫米以下的， 我们的搭桥难度很大，同时呢通畅率大大的受影响，因为有基础疾病啊，往往我们搭桥是三步曲，一步是搭桥，第二步就是切开取栓，第三步就截肢了。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很多医生都放弃了这种搭桥手术。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就没有更好的这种外科干预、开通血管的这种方式了。腔内治疗突破性的啊，改善了过去的那种窘态，它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一个技术，2到3毫米的这么一个穿刺，从上到下把这个血管一直打通到踝以下，打通到指尖动脉啊，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局麻，让病人呢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啊，手术的恢复啊，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啊。尤其是我们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老年患者，耐受不了麻醉，耐受不了开刀，这些患者呢，腔内治疗有它独特的优越性。我记得呢是今年的年初，遇到了一位也是南疆来的一个女患者。这个病人的就诊经历呢非常的令我惋惜，因为这个病人患有糖尿病，脚破了以后呢就形成了糖尿病足，而且呢感染在不断的加重。他因为听说这种介入治疗会造成他的糖尿病的肾病，而拒绝开通血管，不敢去开通血管，周转了3家医院，最后呢他从一个脚趾头烂到了整个的足。这个期间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足的保全是最重要的。很惋惜啊，这个病人我感觉到这个说的有点着急啊，就是说当他来了以后同意，后来又经过了反复的思考，那么这个病情在逐渐加重，而且这种感染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的生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找到我们想开通血管来保足。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教训太惨痛了，我替他感到惋惜啊。如果我们对这种治疗的正确认识和它的这种安全性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而不能道听途说啊，让这个患者因为担心一个造影剂的肾病而最后不得不把一条腿截掉啊，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他从此变成了永久的残疾人。这样的情况呢就警示我们，遇到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做好咨询，及时的把控，及时的治疗，避免这种惨痛教训的再次发生。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人嘛，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语言有意愿。所以呢针对一种疾病的治疗呢，我们要考虑它全身的情况啊，该怎么治，如何治，让患者呢在最简单的治疗方式当中呢获得他的这个满意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细化治疗，让病人痛苦少，痛苦小，让病人呢创伤小，让病人呢尽可能的通过一个最保守的办法得到医治。我们对于精准和极致这两个概念来怎么去理解，每一个医生的理解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个人想法就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定要个体化的分析，了解患者的意愿，了解患者的全身情况，我们怎么样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疾病治好，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6: 研究表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发生脑卒中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提高。脑卒中是一个怎样的疾病？我们该如何预防、识别它的危险信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希为我们来介绍。
8: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希。中风啊，是我们这个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一般叫卒中，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大脑的血管出现了问题， 也叫脑血管意外，主要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脑血管出现了堵塞，这种情况呢就叫我们叫脑梗死、脑梗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脑血管破裂，就是脑出血，也叫脑溢血，这两种情况都叫这个脑中风，也叫脑血管意外，这病人呢出现脑血管意外以后会这个出现这个肢体功能的问题，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生命，需要我们及时的就到医院去就诊。
9: 那看来这个中风或者是脑卒中对人体的健康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那想问到赵主任的是，说治好了中风以后常见的后遗症有哪些呢？
8: 大部分这个中风以后会遗留这个偏瘫的这种这个后遗症，因为他这个中风啊最常好发在我们这个内囊区，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管胳膊腿活动和感觉的神经比较集中的地方，容易出现中风以后，就这些神经容易受到损伤，出现损伤以后它的功能就会出现问题，这病人往往就出现了偏瘫。这种偏瘫经过治疗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遗留偏瘫的情况。
9: 也就是说啊，即便是说中风愈后，有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四肢的不协调，严重者呢会出现偏瘫的情况。那目前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在我区的发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赵主任？
8: 随着我们这个影像学的发展和这个大家医学知识的增加，这种根据我们临床上的统计来看，就是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啊，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呢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啊。
9: 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年轻化的方向，那么想问到赵博奇主任的，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大家的常识，就是说中风啊、偏瘫呀、脑卒中啊这一类的，好像都是一些中老年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近年来会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它根本原因是什么？
8: 根本原因啊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这个肥胖的儿童
9: 多了，
8: 增多了。因为肥胖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同时呢，肥胖呢，人也容易合并高血压，所以这个又有高血压，又有肥胖。同时有的孩子吸烟，这就是三个这个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如果出现又加上这个生活节奏增加，这个情绪出现焦虑波动，同时呢我们年轻的这个人容易出现熬夜的情况，这多方面的因素都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出现脑卒中，甚至年轻的人会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在我们科收治的最年轻的脑出血的患者，就有27岁就已经出现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呢，出现了偏瘫，这个孩子年轻的孩子就出现了这个也可能会出现卧床，或者出现这个遗留有严重的这个偏瘫的情况，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学习等方面。
9: 就像赵主任刚才提到的，您说27岁的年纪本来正是美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但是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是健康方面的意外吧。而且呢，确确实实就像赵主任提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啊，可以说饮食方面不是健康，也不够合理，那么在生活作息方面呢，更是也不加以注意。有的时候呢，常会见到在网上的某些渠道会见到有什么这个熬夜大赛呀，有什么熬夜冠军的出现，但其实啊，这真的都是威胁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在直播间的年轻的网友、年轻的听友，在听到赵主任的介绍之后啊，从今天开始要逐步的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那赵主任，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说要有一个健康，我们说预防这样脑卒中问题的出现， 最好的一个作息时间，合理的作息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8: 嗯，原则上来讲，我们还是提倡早睡早起，然后适当运动啊，然后早期发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这个基础性疾病，及时的加以控制，同时呢，希望能够戒烟，少酒，适当运动，这个如果特别肥胖的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减肥，消除这些这个引起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以后，我们出现脑卒中的几率会降低，
9: 也就是说还是要从一个日常方面的一个健康的生活开始来入手。赵主任刚才提到了这么几点，一个是说要减重，把这个身材给管理好，要做一个自律的人，再有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再有一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烟啊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那么这个酒呢也要相应的有所限制，每天也不能说这个饮酒无度，对吧？
8: 对，
9: 可以说是这个适量饮酒。
8: 对，特别是不能酗酒，就是我们所说的喝大酒。
9: 对，
8: 喝一次大酒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特别对我们脑血管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9: 有好多朋友觉得这个喝完酒之后觉得这个头痛，是不是其实就是酒精已经开始攻击我们的大脑了？
8: 对，酒精引入太多以后可以扩张的脑血管，会使这个大脑里面的血液含量增加，会引起颅内压增高，所以会引起头痛。
9: 那么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了脑卒中呢其实它是分为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和出血性的脑卒中，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分类是否正确，在这儿呢也请赵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对，这种分类是正确的啊，就是我们脑血管呢，有这些危险因素以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肥胖、吸烟这些危险因素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脑血管会出现动脉硬化的情况。动脉硬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血管的内膜下有那个脂质沉积，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引起钙化啊，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以后，第一个呢就是会引起血管的狭窄，严重的呢可以出现堵塞啊，还有一部分这个病人，比如心脏有房颤的啊，或者有心脏有瓣膜疾病的，有比如心内膜炎，或者说我们做了心脏换瓣以后的抗凝不好的，这样的话在心脏里面有血栓，这个血栓一脱落，然后跑到我们脑血管里面，就堵塞了我们脑血管，这也是我们脑卒中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叫脑栓塞。这个血管一堵塞以后，这个大脑就会出现它这个血管供应的这个区域，大脑的区域就会出现缺血甚至坏死的情况啊，这样的话就影响到脑的功能，这是我们常说的缺血性脑卒中。缺血脑卒中呢一般占到我们脑卒中的80%左右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脑出血，老百姓也叫脑溢血啊。脑出血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脑实质里面的出血，这种出血最常好发在我们的大脑的深部，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管胳膊腿活动和感觉的神经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一受损以后，病人就会表现偏瘫啊。当然出血量大的时候可以引起患者的意识障碍，就是昏迷啊，最严重呢可以影响到生命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管上鼓了一个包，这种情况我们叫动脉瘤。动脉瘤这个一旦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这个动脉瘤的随着血流的冲击以后。

0: 也是，流腔越来越大，管壁越来越薄，最后甚至会出现破裂。
1: 嗯，
0: 就出血以后，这个出血往往在我们状门下腔，实际上就是脑的表面，就是有我们脑组织有沟有回，就是在脑沟里面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表现就是突发的剧烈的头痛啊，甚至严重的出现昏迷啊，这种情况要及时要到医院里面去。这两种情况都叫脑出血啊，也叫脑溢血，叫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这大概占到20%左右啊。但是出血性脑卒中虽然比例小，但是危害更大，因为这个出血增加以后引起颅压增高。甚至呢，这个不及时治疗的话，就大多数都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啊。通过及时的治疗，这个手术，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保守治疗以后，大多数都会遗留有严重的这种偏瘫的症状。所以脑溢血要比脑梗塞，危害更加严重。
1: 嗯。虽然说它出现的这个几率没有那一个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这个可能几率大，但是它的危害是相较于来说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所以说啊，不管是哪一种的中风，哪一种的脑卒中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呢加以防范。那赵主任，既然您作为咱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这个脑病中心的科室主任，想必您见到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是非常多了，有没有哪次说让您觉得真的是有点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一次呢？
0: 惊心动魄，是说起来，我们还是对这个状门下腔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因为状门下出血，如果做了 CT 发现状门下出血以后，我们一般都要做一个血管的检查，做一个 CT 的血管成像，我叫头颈 CT， 或者做个脑血管造影，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发现这个血管有没有鼓包。如果发现鼓包了以后，我们要及时处理。这个处理办法来讲，我们就是做通过血管内的治疗栓塞，就是血管把一个管子呢微导管一直插到这个鼓起这个包里面，把很细小的弹簧圈把它填到这个包里面，把它填满，然后血流再进不到这里面去，它就可以治愈了啊。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在这个鼓起这个包的这个瘤颈上，或者这个鼓起包子这个脖子上面加一个夹子，这个血流再不进来就好了。因为动脉瘤我们叫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所以什么时候破，甚至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破裂，所以这个动脉瘤的病是比较凶险的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情况，我们术中如果出现动脉瘤破裂的时候，这个血流往往是比较多的，有时候我们会这个非常这个惊心动魄的。
1: 所以说呀，如果说有这种刚才赵主任提到的一些脑血管病方面的这种征兆、这种预兆，或者说您本身呀长期的存在着这样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生活作息方面不规律的情况的朋友，或者说本身您就有这种高血压或者说肥胖这样的情况，那么您啊就需要尤为的注意了。其实说这个大脑作为我们人体相对来说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如果想要在大脑上面做手术，那还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所以说要预防这个中风、预防脑卒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刚才呢在导播间的时候，我也和赵主任聊到了，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危害这么大，而且即便说手术之后也会有可能啊很大的几率留存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像这种偏瘫的情况，那想问到的就是这个脑中风它究竟有没有一个预兆，有没有一个征兆？因为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些征兆，有可能能够为我们抢救的医生给我们抢救的时间留得更多一点。
0: 这有些患者还是有预兆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会出现一过性的，就是很短的时间的出现了胳膊腿的麻木也好，或者无力也好，或者说话含糊不清也好，但过一段时间几分钟以后又完全恢复到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

0: 这个我们要及时做手术或者放支架来做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种卒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时不时的出现了这个四肢的一些麻木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治疗了，看一看进一步啊，让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判断了。那赵主任有没有说这个哪个年龄段的人群他需要尤为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病，说实话，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担心呀。
0: 人群首先是40岁以上的人群更加容易出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就是看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肥胖、吸烟啊，这些因素，因为是我们脑卒中的这个危险因素，脑中风的危险因素，所以如果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应该要更加注重这些症状，如果有，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就诊，去做检查。
1: 那么在前期的节目预告的当中呢，我们也有微信的网友向我们后台发来了消息，在今天呢正好啊来问到赵主任。听雨就是风，他说到呢，我大概半个月前呀，感觉脸部的右侧有麻木感，没有在意，两三天之后啊就恢复了，但是现在呀，这个右侧脸的麻木感又重新出现了，而且伴随着左手的麻木，感觉四肢也没有力气。但是我今年只有24周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说中风逐渐年轻化了，想知道我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中风吗？赵主任。
0: 这个网友呢，首先要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肥不肥胖这些，基础疾病、基础性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是一个。如果这些情况如果有，或者没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核磁的检查，
1: 没错，
0: 头的核磁的检查。做这个核磁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检查脑梗塞的一个这个项，叫我们叫地答辩暗项，一定要包含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一个核磁以后，看看脑组织有没有出现缺血的或者深层梗塞的情况，这一看我们就清楚了。如果有，那就按照脑梗塞治疗；如果没有，那要我们找其他的原因。
1: 其实说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如果说出现这个四肢的麻木，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了，就不要再拖着，不要再等着了。
0: 没错，
1: 对，宁可我们说排除了这个风险，排除了这个因素，也不要说啊给这个脑中风可乘之机。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到的是笑笑，偏方康复修复神经链，说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赵主任。
0: 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依据。神经的这个修复来讲，目前还没有好的这个药物来进行这个修复。我们治疗脑卒中，就是缺血脑卒中，是治疗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是这个缺血，医学叫缺血半胺带，挽救这些脑组织，就是增加这个周围血管呢给它的供血，来挽救这些脑组织。真正坏死的脑组织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挽救的。
1: 我们往往啊说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刚才我跟赵主任也聊到了，说有的时候啊真的它的发病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有的时候可能啊就真的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分钟半分钟，这个病人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脑血管意外方面的急救上是非常合适的。赵主任，对于脑卒中而言，您能否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在多长时间内我们急救这个病人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来挽回损失，挽救他的生命呢？
0: 但对这个卒中的患者来讲，如果能够发现或者说自我觉得识别，我已经可能出现了脑卒中，应该是尽早的，越早越好。因为在我们专业上来讲，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1: 没错，
0: 时间就是大脑。
1: 嗯，
0: 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来讲，你发

0: 发病4.5个小时之内，4.5个小时是黄金的救治大脑的时间，4.5个小时之内能够到医院及时的，通过这个溶栓药物，或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办法取栓，就把这个血栓取出来，然后让脑血管疏通脑血管，这样子的话，大脑可以挽救，甚至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4.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不能去溶栓了啊，特别是前循环的，就后循环的嘛，我们可以放宽到12小时，但是应该说是越早到医院里面就诊越好。对于出血性的脑卒中的患者来讲，因为出血有可能是在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出，所以你感觉到当时感觉到这个病不是很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要一定也是要及早的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做监测。如果说做了 CT 发现出血量少，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还要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因为我们这个病一定是动态变化的。有可能出血止住了，也可能还没止住。没止住的话，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有可能前面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就要需要及时的复查 CT，血肿量到了，或者是影响到了这个生命的话，那就立刻要去做手术。这样子的话，来挽救生命，挽救它的功能。所以，得了脑卒中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到能够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赶快及时的去就诊，这是非常必要的
1: 也就是说是越快越好，
0: 越快越好。
1: 哎，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啊，微信后台的网友枫叶他说到了，今年呢50周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腔隙性的脑梗，非常的担心，因为啊，这个体检单上写的最后的结果是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想问一下赵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影像学上的所报告的所谓的腔隙性的脑梗死，和我们普通所说的脑梗死还不太一样，
1: 有什么
0: 不
1: 区
0: 太一
1: 别
0: 样。
1: 吗？
0: 我们所说的脑梗死一般都是血管大一点的血管堵塞以后出现了这个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脑组织出现缺血坏死，这种情况我们是常说的，是这种。那腔隙脑梗死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影像学上面看到很小的这个缺血灶或者说梗死灶啊，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特别细小的，就是直径大概是2个微米左右的血管。都没硬化啊，然后完了闭塞了，它供应的这片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这往往这种一般来讲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啊，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示啊。当然，反复的腔隙脑梗死可以引起我们这个认知的障碍呀等等的。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

0: 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高血压，警惕这个无声的杀手。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啊，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悄然发生。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该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 60% 的高血压患者有着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监测、长期监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提示呢，每天盐的摄入量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酱油、咸菜、香肠、腌肉这一类的食物，里面含盐量很高，但这些也要算进去。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人，减肥啊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血压的控制也很有益处。再有就是深秋季节了，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的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秋冬控压关键在于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

0: 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0: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又到了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自治区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日前在和田市临工市场举行。活动呢，聚焦了民营企业用工需求，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退役军人、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主题，采用了线下招聘会加抖音直播带岗双线联动模式开展。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主持人徐贝去现场，一起去看一看吧。
3: 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许贝。现在呢，大家关注到的是自治区2026年民营企业专场服务月以及和田地区专场招聘会的现场啊。在我们今天的现场有很多的企业以及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求职者都到了现场。那在整个现场的这个在寻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有一个区域特别的吸引人，刚才这里站了很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是一个服务区，综合服务区、政策宣讲区、职业指导区、简历优化区，所有能够给我们的求职者提供的服务，在这个区域都可以实现。那接下来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在服务区坚守的工作人员。您好，
4: 您好，
3: 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市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3: 您贵姓？
4: 免贵姓吕，双口吕。
3: 小吕同志，您好啊，今天坐在这里，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4: 负责对大家的简历进行优化。
3: 现在目前给多少人做了简历优化，有没有数过？
4: 大概有个40-50人，然后已经提交完毕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拿着去走了，修改去了。
3: 我觉得是不是一般来参加招聘会的，他们都会带的是纸质版的简历呢？
4: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这边也有电脑，我们也会对它现场的修改。
3: 大家也可以把电子版带来，直接现场进行改，改完之后就现场打印，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了，是吧？
4: 对的对的。
3: 一般简历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很多时候还是粗心大意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电话号码给人家留错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他的经历也写得不够细致，不够完善。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特长和优点，这都是企业所看重的东西。
3: 特长和优点，其实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讲，他们好像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写这个，就写得很学生化。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这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在那个抖音平台呀，都会有很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也会分享自己的这方面的经验和建议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
3: 一下。
4: 嗯，
3: 好，谢谢谢谢啊。好，所以简历是很重要的，大家在做简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特长一定要在简历上呈现出来，让我们的 HR 一看到这份简历就觉得，哎，这个人不错，我试试来用一用啊。好，我们来到了这里继续来采访。那这里是给大家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5: 我们主要讲解一下我们的人社部门的一些相关政策，还有一些就是劳动监察方面社保医保这种的一些政策信息，给他们宣传一下。
3: 今天主要宣传的是哪些方面？我们能不能看看你们的小册子？
5: 可以啊。
3: 比如说来比如说要给我们做哪些方面的这个普及？
5: 目前这个册子上重点讲的是一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就业上的政策在这边呢已经给大家发完了。就业上就是我们
3: 就业已经发完了，大家很关注就业方面的政策是吧？
5: 对，因为他们我们人社部门有关就业的政策，就是你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去享受那些补贴，所以他们就比较 过来就是找工作的嘛，然后就更偏向于这个就业上的政策的了解，像那些社保补贴呀，然后就业间隙补贴都给他们去宣传到位，然后他们对应的能享受的人就是应享尽享，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走。
3: 是，所以这个小册子已经给大家发完了，接下来手上的是一些保险的这个社保。
5: 嗯，因为他们一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他们跟那个像我们平时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基数这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这些就太那个啥，就可能对这些不太了解，然后他们这些一般都是自己，我们每个辖区都有这种社保专干呀啥的，他们都已经去了解完了，然后就业政策是可能因为我们重点都是我们人社局去做一个宣传呀啥的，他们不太了解，然后就过来给他们宣传完之后，对应的他们去申请去怎么操作，这样走的一个流程。
3: 所以对于这些政策你应该是了然如胸是不是？
5: 我对就业比较了解，然后这个社保政策的话
3: 也在学习过程当中。
5: 对，还在学习。
6: 对，
3: 所以咨询就业方面的政策的人会更多一点啊，在我们的招聘会现场大家都是来找工作的嘛，想知道有什么利好。
5: 对，他们就是对那些社保补贴呀，还有一次性就业补贴啊，什么就业间隙补贴都是比较那个心动的。对，
3: 好，谢谢您，谢谢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哎，我们来到这里，您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爱心驿站和一个礼品打卡的一个互动区。
3: 这个区域非常吸引人，对吧？
7: 对，是的，前来的参与活动的人非常多啊。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不仅仅能够通过我们招聘会找工作，能够也在这里通过我们的打卡，通过领取我们的一些小礼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礼品，什么样的活动，也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眼馋一下他们好不好？
7: 行，好嘞好嘞。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小零食啊，就是小零食，因为大家早上来的比较早，也希望能够待在这里去吃点东西。那我们这边的礼品区呢，有我们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钥匙扣啊，你看钥匙扣特别可爱的带着芝麻的一个小囊啊，小囊大家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钥匙上啊，钥匙上非常不错。还有我们的烤包子非常具有新疆特色，新疆特色。那我们除此之外呀，我们女生比较这个注重的手部护理，我们的小的一个护手霜装的包里面非常轻便啊，非常轻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我们的这个湿巾纸以及
3: 我看这边有重磅的，还有耳机啊，送给大家。
7: 是的，是的，我们的耳机还有我们的这个快充的充电器啊，都是准备给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以及我们现场的小伙伴。
3: 屏幕前的小伙伴拿不到吧？
7: 屏幕前的小伙伴，我们有这个线上直播带岗的活动啊，对，所以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3: 怎么参与呢？
7: 那就在我们这边的这个限时福利的快抢的一个展示区了啊。
3: 好，我们把镜头给到这个 X 展架，让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也来沾沾福气啊，抢一下。谢谢您，谢谢您啊。刚才有很多我们现场的求职者都围在这里在参与活动。参与活动的方式其实特别的简单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大家也可以来截个图吧，好不好？来，3、2、1，截图，线上也可以继续参与。好，我们服务区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现场的一些招聘的岗位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通过我们的直播找到自己的想要的这个工作啊。好，来，我们继续往后走，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人说外地能报名吗？当然可以啊。还有人说网上可以报名吗？可以啊。大家此时此刻拿起你们的手机就可以来搜索中国新疆人才网，中国新疆人才网就可以找到所有你想要的工作啊。当然呢，有全疆各地的，全疆各地不只是在和田。刚有人说只是在和田吗？不只是在和田啊，中国新疆人才网大家登录一下，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岗位信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疆马良商业运营，工作地点是在和田市，目前要招的岗位是置业顾问、渠道专员，工资的区间是在3500和4500啊。招聘的人数，这下面的行政助理画了是已经招到了吗？
8: 对，是的，
3: 真的，
8: 是的，
3: 就在今天吗？
8: 这里很多都是助理岗的应聘的简历。
3: 这个岗位为什么这么让大家喜欢呢？
8: 因为小女孩比较多，都是应届毕业生，所以这个岗基本上我们要求也不高，工作难度也不大。所以很简单，基本上我们筛选一下都能。
3: 要这么多吗？我看好像只要一个呀。
8: 只要一个，所以他们有4、5个投简历的，我们
3: 还要挑选一下。
8: 可以挑选出来了。嗯、
3: 已经觉得也不错了，嗯，剩下的可以继续招了，是不 是？
8: 剩下的还有两个岗位，可以大家多关注一下其他两个岗位啊。
3: 好，我们的镜头给到其他两个岗位啊，电话同微信啊，直接加微信，就是您的吗？ 哎，好，大家看看啊，就是他的啊，对准人啊。好，我们继续往这边来，看到的是和田市胜利家政服务中心，目前招聘的岗位是办公室人员、保姆。

0: 五月嫂、保洁员、护工啊，家政服务中心需要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了。那比如说月嫂呀、保姆呀这些，会给他们做培训吗？
1: 有培训的，这个免费培训的。
0: 哦，岗前培训。
1: 岗前培训的。
0: 大概多久他能够正式进入到工作当中拿工资呢？
1: 工作那个啥，那个培训的那个和电机学院那个合作，就我们那个开办的和就我们公司差不多那个10个月了。
0: 我明白了，就是专门有个公司在做培训，在帮助你们公司在做这个培训服务，是不是？那基本上大家要培训多久可以上岗？多长时间？
1: 差不多那个15天嘛。
0: 15天就可以上岗啊？那像月嫂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呢？
1: 这个月嫂的不一样，月嫂的差不多3个月了。
0: 哦，月嫂要3个月，那这3个月他就没有收入吗？
1: 没有收入，
0: 就学习是吧？
1: 学习的。
0: 但是我们知道。但是对，培训是免费的。再一个是月嫂一旦上岗之后呢，这个收入是非常可观，是吧？月嫂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对对对。
0: 现在缺这方面的人才吗？
1: 还可以的。
0: 还可以啊，那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挺多的，是不是？
1: 对。
0: 工资怎么样？
1: 还好的。
0: 还好啊，好。您是属于咱们的人事是吗？
2: 对，
0: 是属于人事办公室。
2: 办公室人员对。
0: 怎么样？您在这里工作了几年呀？
2: 快半年多。
0: 半年多是吧？半年多觉得公司怎么样？中肯的评价一下。
2: 挺好的。
0: 觉得不错是不是？
2: 对。
0: 给公司打个 call， 就是让大家来到你们公司。
2: 工资也挺高的。
0: 工资挺高的，这就是最实话了是吧？这是大实话了，然后这是最有用的了是不是？
2: 老板也挺好的。
0: 老板就在你旁边吗？
2: 对对。
0: 这是老板今天亲自来招人啊。老板也挺好的，工资也挺高的是吧？
2: 对对。
0: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3: 加入。
4: 谢谢。
0: 好，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个图啊，和田市胜利家政服务中心321截屏。对，大家都在问说薪资待遇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播当中，很多企业公司他已经把工资薪资待遇都写在了这个招聘单上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截图的过程当中仔细的来看一看薪资是不是你们想要的。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个胜利家政服务中心刚才留下简历的一位朋友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是传媒公司。要招的是电脑操作人员啊，都是电脑操作人员。哇，他需要这么多人，大家看到了吗？镜头拉近一下，我们这家企业要招聘150个人，所以机会很多，机会真的很多。好，有人说这个听着不错，提供食宿和宿舍吗？我再问一句，因为我们的网友对你们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问你们提供食宿吗？不是，是要都要出去工作，对不对？
4: 对。
0: 是，这里是不提供食宿的啊。这场招聘会岗位挺多的。是的，没错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边有一个新疆科达华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要招聘的岗位是数据标注员吗？对，数据标注员，工资3500到4000，需要2人。感兴趣的话可以截图。年轻人的机会，幸福笑容说这是年轻人的机会。是的，机会真的很多，因为今天现场的这么多的岗位。这么多的企业，我不信你找不到符合你自己这个特点的。当然如果实在是说我今天现场没有找到的，没关系啊，我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平台，叫做中国新疆人才网，大家来搜索中国新疆人才网，就可以找到全疆各地的你想要的工作，一定能找到，好吗？好，现在看到的是新疆睿智云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云值守客服，工资是2650到4000，需要6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好，应届毕业生招聘吗？招呀，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有一个公司都已经这个应届毕业生这个岗位都招满了，今天来了很多应届毕业生啊，有很多都是，很多公司他都招聘应届毕业生的啊。哦，马逛逛小火锅也来招人了，来看一下，如果喜欢吃火锅的可以到这里来工作。这火锅还挺不错的，还挺好吃的。好，要招聘的是超级银河服务员。哎呀，这个企业公司的负责人也不在，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超级迎宾和迎宾一样的地方吗？是不是要会唱歌，要会跳舞呀？作为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个餐饮企业，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需要一些新疆特色，是吧？会跳舞，会唱歌，工资还不错，3000到4000，2500到3000啊。好。我们继续来往这边继续走吧，招聘会已经在进行了，但是还是很多，大家还是在这里走来走去。 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真实的带大家去云逛一下招聘会。今天我们是自治区2026年民营企业。

0: 企业服务月的活动啊。好，我们到这里看一下，这里感觉人很多，来，镜头转向这里，我们看看这是哪一家企业，为什么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1: 我们救援集团呢旗下有五个子公司啊，我们是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第五大板块业务啊。我们现在就是全国在面向招省代理、市代理、区代理，都在招，地市代理都在招，
0: 这有点像招商广告了呀。借着我们平台广告呢，来广告费解一下。
1: 然后呢，我们招了代理以后呢，我们就大量招推广员、销售员，然后我们的工资呢，收入也是上不封顶啊，就是底薪加这个绩效提成。
0: 因为销售嘛，它一般都不封顶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怎么样？目前来看，公司的收入可观吗？
1: 可观，可观，
0: 可观，有多可观？
1: 我们新入职的员工，就是上万月薪的是。占比都在40%-50%。我们的工作嘛，你想就是喝喝茶水、费费口水、挣挣薪水。
0: 哇哦！
1: 游山玩水，最后一个是游山玩水。对，公司是报机票的。
0: 这个怎么讲？来，游山玩水，给我们有朋友们详细说一说。
1: 啊，游山玩水就是说，如果我们业绩做得好，在全国业绩排名前五，或者做到我们一定职级，公司是提供旅费和往返机票，都到总部去表彰、学习加旅游，全是免费。
0: 如果表现得比较优秀，是有机会去做培训，去做做表彰，就是接受表彰，
1: 游玩，
0: 然后游玩，这其实就是一套福利差。
1: 对对对对对对，员工福利啊啊啊！
0: 休假呀什么的，咱们都可以保证吗？
1: 休假都有都有都有，正常的节假日我们都休息。我们今天主要是招，就是我说的咱们和田市的市代理，然后地的这个怎么说，县级代理啊，对，县级代理加销售人员50名啊啊啊！
0: 就是如果要做代理的话，他应该需要具备一定的实力才可以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有一定的这个，最起码得5年以上这个做过销售，在其他行业做过销售主管呀、销售经理这样职位的。是大健康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旗下子公司的这个利仁堂的中医产品，药食同源的中医产品，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还送全家直系亲属15个人的健康保障，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公司入职以后，我们送全家人的健康医疗保障，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亮点。
0: 就是不仅有这个正规的给大家买这个社保，然后除此之外呢，有公司专门做的给大家做了一些商保。
1: 对对，是类似商保的这个福利，就是社保剩余部分，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自己、爱人，就是直系亲属，15个人之内，我们都给报销，住院都给报销。老人离世还有离世的关爱金，就是相当于给一定的丧葬费，还有。
0: 这里上班，这个留岗时间长吗？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第五大板块业务子公司，我们子公司注册是五月才开始，现在我们全国呢就是15个城市已经在开跑，所以就说现在目前来说，新员工也就才入职，从五月到现在短短的3-4个月时间，但是基本上我跟你说，员工月薪上万的基本上占比都在一半，
0: 所以他们一定要留下来。
1: 5000收入那就更简单了，更简单了。
0: 就是你想达到5000的收入，你就躺平，你就能拿到5000了。你稍微用点劲儿，你可能就上万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二位老总哈、啊。哇，这真的是我们今天淘到的一家宝藏企业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来，我们的镜头给到我们企业的信息表来进行一个截图，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好，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服务月的专项活动，以及我们和田地区的专场招聘会。那今天在招聘会的现场，我们发现有很多企业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领域的不同行业的负责人也到了我们的现场，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宝贵的这些工作的机会。也希望我们网友朋友，或者说我们到现场的求职者，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啊。好，来，我们往这边走一走吧，这边还有很多的人在围观。山的科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要招的是主播，要招的是主播。来，我们把镜头给到信息表，请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截图。往后我们还有更多的岗位，来继续往前走吧。哎呦，这家企业聘的岗位会比较多啊，我们看一下。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吗？
2: 我们新公司刚成立。
0: 现在公司有多少人？
2: 现在公司差不多3-50人。
0: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了吗？大家都是，就是你刚说的这些岗位，每个岗位都有吗？
2: 每个岗位都有。我们4家公司，我们是路片、 创业园，创了个创业园，有四个公司，招聘人也多，然后四个公司都是有编剧的，有招电商的，然后还有后台运营的。
0: 编剧是我想的这种短剧的编剧
2: AI 短剧、然后那些线上线下都可以，然后我们现在制作当中。
0: 就是你们也会推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带货主播做这样的平台，然后也会做 AI 的短剧，然后做这样子的内容，是不是？
2: 对，
0: 各方面都
2: 是。对，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看什么就做什么。
2: 对对对。
0: 好吧，希望能够招到今天合适的人才啊！好，喜欢的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来截个图吧。工资确实收入比较可观啊，你比如说编剧能够达到是5000到1W，就是基本上可以上万。主播呢是5000到6000，游戏客服3500到5000，喜欢打游戏的真的太适合了。我记得我们这次也专门采访了一家企业啊，就是打游戏他已经是他的工作了，他每天坐在那儿打游戏，他就可以拿到工资。所以现在的职业非常非常年轻化。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到的是和田新杰物流有限公司，招聘的是出纳和快递收件员，一共12人。哇，这出纳工资还不错哦，4000到8000，快递收件员是2500到6000。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菲菲说收入可观，对，收入可观。悠然也说工资可观，是呀，只要你努力啊，这个荷包就会越来越鼓。幸福笑容说选适合自己的，没错，这工作一定是要选适合自己的。好，来下一家是新疆云飞大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要招聘的是 3D 云标注售货机视频审核员，这个好，还有 AI 图像审核员，基本上都是审核员会多一点啊。审核员是审核什么，视频吗？
3: 差不多是视频，还有图片，还有音频，还有就是还有很多项目，反正主要是视频为主
0: 啊，就是来审核。那就是我们平时发的这个视频什么的，它其实幕后是有这种人工的审核员啊。
3: 对对 对, 对，
0: 我一直以为是电脑审核，
3: 不是，
0: 真的是人工。
3: 对对 对, 对，
0: 就每发送的时候平台在审核，也就是人工在审核。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个人要看多少才能看得过来呀、
3: 这个我们不是说一个人看多少个售货架，是说就是一个领域，一个公司看一个领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没手里头没有这个审核的视频，大数据就会给他推给这个，就是谁没有就推给谁，然后就是
0: 还是要依托大数据云平台，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
0: 真的好，现在是新疆云飞大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这个电话是微信吗？是微信啊，可以加个微信先具体了解一下啊。工资基本上是3000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招聘的人数还确实比较多，需要200人，50+100+50，200人，所以是一个这个很好的很多的一个机会啊。今天在我们的招聘会的现场，我们带大家云逛了招聘会，也在这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岗位，我们也发现了宝藏企业啊。我们还知道了有一家企业不仅给员工交五险一金，还给他们买商保，还会给他们的家人买商保，这个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很温暖，很温馨。所以每次在做招聘会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是在找寻一份自己的工作，那其实工作也是一份自己的港湾，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带薪撸猫飞无人机去直播间当当导演，新职业呀正在创造新的价值。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让我们一起跟随音频走进宠物健康护理员。

0: 过去五年，人社部发布了72个新职业。与此同时，一群与新职业息息相关的技能从业者也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1: 来吧，小朋友们，出来吧，我们称个体重。好，趴好，不动啊。
2: 我现在的工作的话，主要会负责一些基础的一个体检呀、影像学检查，然后还有一些预防医学之类的，相当于毛孩子的一个健康守护者。
1: 拿走，不动啊，我们听一听。
2: 他在我听诊的时候，他心率是比较快的，也可以证明他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可以去先去摸一摸他，安抚安抚他，先跟他建立情感连接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1: 闻一闻，闻一闻，哎，闻一闻，好的，乖宝宝，
2: 让他熟悉一下这个味道，这样的话会减少他的应激。
1: 快啊！
3: 好的，他拒绝。
1: 一会儿拍片你配合一下好不好，配合完你就能找到领养。
2: 然后像一些拍片子这些的操作，它不仅体位我们保定的要更准确，更多的其实要去观察这个动物的情况，避免这个动物因为应激或者摆位去造成的一些伤害。你看你的胃，看看你的胃，小动物它不会说话，我们可能会观察它的一个精神状态、眼神步态，然后以及他的进食啊、排便啊，有没有弓背啊，然后他的呼吸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他对外界的一个反应，这些都是他们在说话。
4: 摸手上的青蛙，哎，真棒！这只，哎，真棒！
2: 我们会结合检查的数据，再综合去判断。

0: 2019年接触无人机的，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东西很好玩，然后去钻研了多机型，从旋翼到固定翼到直升机，然后包括现在来到这个公司参加了相应的一些工作，
1: 保持住，再修点副翼，修点副翼，对对，好。
0: 我们遥控器的操作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捏杆的话，普通的无人机操作起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去把握它的杆量大小，这个的话就需要你长期的去练习，形成一个人机合一的状态。
2: 出筒打方向，慢一点，再给一点，往前推，好，慢慢走。我们这边在那个练习 CAC 的无人机培训，然后他们在飞的是属于四类超视距。
3: 考试呢，就基本上是这几种图形，随机抽取一道。这边我感觉发现学员就是做吊运比较多，未来呢，感觉就是巡检会特别多。你现在外卖开始，那么将来也有可能快递也开始了，这种一点点全部都是发展。我是这么理解，以后的鱼头啊这种东西，就和现在的出租车那种样子都差不多，
4: 只是它是一个空中的交通。
5: 搭在身上，你让别人感觉到眼前一样的感觉，而且这个也是保留的是深色调的深邃质感。
6: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是我们的一个主播的区域，主播会在最前面，然后他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大屏，大屏后面一般会有两张工作桌供运营和头楼去使用。
7: 我的岗位是直播运营经理，每一场直播后面我们都有一整个完整的团队在支撑。我们的策略、选品、摆品、脚本、视觉、设备、短视频，还有我们的数据复盘，很多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缺一不可的。
6: 我们一场直播是4到6个小时，然后每天的话会有3到4班，也就是说每天下来的话直播18个小时。这一层楼的话其实是我们专门给主播我打造的一个妆造区域，基本上从早上4:30开始，就有老师已经到达这里开始做第一波妆造了。
7: 我的角色会更像一个总导演的角色，把每一个环节去衔接起来，向着一个方向去前进。我们每一场直播结束以后都需要把所有的数据去拉出来挨个去观看，
6: 然后现在这是截止到3月24号的数据，我们的 YTD 是
7: GMV、 RI、 CTR、 CVR， 包括说我们商品的一些点击转化率，我们都需要去逐个的去记录，并且以此为依据去做一些分析。

0: 分析和优化。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上最核心的能力已经不是执行了，而是需要一些感知力和审美力。例如说我们今天卖一双鞋，你要去搭配什么样的袜子呢？今年的这个白衬衫它是流行搭丝巾还是流行搭一些项链，我们需要去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容敏感度，也顺应这个时代趋势的，才不会被这个行业所淘汰掉。
1: 数字经济重构传播生态，让全媒体运营师应运而生。低空经济爆发式增长，呼唤更多的无人机驾驶员，而他经济的千亿级市场让宠物健康护理员成为刚需。2026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同样是围绕新需求新增7个赛项，也将引领全球职业教育的新风向。
2: 这些年从虫族角度来说，就是已经从原本的看家护院变成了现在都是当家庭成员，我们对他的健康啊、衣食住行还有生活方式越来越关注，对于宠物行业的这个职业也是越来越垂直和细分了。
3: 以前的话它是只是一些大病，现在更多倾向于都是一些预防性的，考虑它怎么吃啊，它吃什么会比较好啊，还有一些口腔的问题、毛发的问题，还有一个心理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提升的。我现在也是在培训更多的这个宠物医生助理，
4: 这个是我们的兔子老师，然后平时我们教学的时候会拿它用来做模特，两边分一分毛，把它这个血管都暴露出来，
3: 希望他们在这个行业内能够帮助这个行业有更大的一个进步。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行各业，通过标准的制定以及人员的一些教育和配备，处理人宠之间的和谐，邻里之间的和谐。
5: 我们最早用的无人机更可能偏向于手搓或者像一些废土工业风，然后像现在逐渐的你可以看到它裸露的元件越来越少，它的精密化程度越高，包括它的模块化。像我们展厅里面展览着的是喷洒农药的机器，然后一架4类中型训练机，一架3类小型训练机，一架公路一体的概念机。然后像现在这台的话，它是一台中型的吊运机，设计的载重大概在60至100千克左右。那个无人机暂行管理条例就更好的规范了我们使用无人机的一个条件，让这个事情更加的合法合规化，更有条理化，越来越多的人用它去尝试了各种新的可能。
6: 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去看直播，不一定是买东西，可能我就想听一下主播最近在讲什么，最近在流行什么，大家七嘴八舌的好像是你很多的朋友在身边一样。我觉得它在后期的话会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方式。
1: 新职业并非凭空而生，是新的需求唤醒了新的技能。习以为常的便利背后，是他们用技能支撑起我们的日常，也带来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想象。
2: 希望各种文明养宠和科学养宠的理念可以深入到社区，
3: 希望预防医学和行为学它会更加普及，宠物医疗保障会更加完善。
6: 我希望未来的直播电商它可以更加的纯粹，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包容，哪怕你就是在一个小仓库里面，你的产品也可以走得很远。
5: 像以前电影里面未来的那个样子，每个层级都有不同样的车在向飞，立体分层更丰富，每个空域有自己不同的用途。
1: 每天在不同的岗位上，总有人在思考，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技能做出不一样的效果，创造新的价值？新职业正为我们写下答案。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首先啊，我们来看网友招小弟的留言，他提到换发社保卡后，以前卡里的钱如何转到新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换发社保卡之后呢，如换卡后人为这个原社保卡服务银行，那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呢将直接转至新卡，需持卡人认证后方可使用。如更换为其他的社保卡服务银行，持卡人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者是网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取出业务，办理完成后呢，再将

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即可。我们再来看第二位网友六玄的留言，他提到社保卡可以代办吗？其实啊，申请人可以通过其所在的用人单位、就读学校等代为申领社保卡，也可以自行通过人社服务网点、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或者是线上服务平台来申领社保卡。拿到社保卡之后，需要启用社会保障功能，激活金融功能。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已实现在社保卡服务银行窗口同时可以完成社会保障功能启用和金融功能激活。根据银行监管的有关规定，需要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前往卡面所标明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的柜台来激活金融功能。高龄、重病、伤残等行动不便的特殊人员可以按照相关程序向社保卡服务银行申请提供上门服务或者代理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再来看第三位网友清新带花开的留言，他提到离职时用人单位未通知劳动者启用竞业限制协议，劳动者可以视该协议无效吗？其实在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呢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之后，在竞业限期限制期限内呢，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因此呀，用人单位通知启用竞业限制协议之后，不是竞业限制协议有效的法定前提条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有任何人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也可以拨打0991-2501-2581-961。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

0: 消息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

0: 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八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也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议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 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39% 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6: 面向15/5，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7: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8: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9: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8: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9: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8: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10: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11: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12: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8: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3: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吧，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8: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4: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8: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7%。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头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松的心情，
1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1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1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8: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

0: 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4: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月八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2: 它们下子高。
2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3: 这个病态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3: 很严酷的消毒。
2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0: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 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2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暴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播出新闻专稿，能源筑底，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2: 伊宁至阿克苏铁路项目加快隧道掘进施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0: 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强调， 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

0: 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起眼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
3: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2年前提升30%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至100日以内。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生：
4: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80%，现在已经发现了克申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余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2: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何大成：
5: 七乘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2: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7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

0: 各成功。截至九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副主任戴景义，
1: 截止九月底，二期项目共生产220,000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0,000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0: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 99%， 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中国石化独山子石化公司塔化分公司生产运行部高级工程师康宝健：
2: 填补南疆高端聚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0: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两直两交、四通八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74.8%，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3: 预计15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0: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
4: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0: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五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 25.8% 升至2025年的 32%， 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5: 五年成绩单。这五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把民生红利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全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 累计招生117

0: 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三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1: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科技在茫茫沙海拓荒造田，走出一条治沙富民的实践之路。请听报道。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3: 全是绿油的苜蓿，
4: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5年前这里寸草不生，5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5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5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风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一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2: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塔克拉玛干沙漠种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发往全国的奶牛场。
4: 这5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的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5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0: 进入10月，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富康市司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大坝填筑、一洪道浇筑等工程正加速推进，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和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富康市水利管理站站长、项目负责人拜格达纳多斯坦：
6: 三建单位实情人停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5: 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托里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资源中心主任丁欢鹏：
7: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溉，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牲畜安全饮水。
5: 拜城县卡姆斯浪河铁热克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实现年节水量51.4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0多万公斤。此外，马达斯县塔西河供水管网工程本月底将竣工投用，工程总投资3100万元，将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水平，在农业关键用水期为下游47万亩农田补充灌溉水源。马达斯县塔西河流域管理处处长许洪国：
8: 整体工程完成率已达78%，除泵房还在抓紧施工外，其余建设内容已基本完工。
1: 国家重点铁路项目伊宁至阿克苏铁路项目加快隧道掘进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日前，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开启隧道主体工程施工。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喀拉诺尔隧道全长约12公里。

0: 里，途经多处地质断裂带，隧道开挖断面约60平方米，作业空间远小于常规双线隧道。亚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库车段落指挥部副主任莫松介绍，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实现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
1: 严控工序衔接，稳步推进隧道掘进等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点按期兑现。
0: 在亚铁路先行段，中铁隧道局建设者正在加紧巴音布鲁克隧道施工。巴音布鲁克隧道全长14482米，自2025年9月底进场施工以来，项目配齐全工序机械化装备，稳步推进掘进工作。项目经理部副经理薛云雷，
2: 截至目前，巴音布鲁克隧道出口一号斜井、二号斜井、三个工作点全面开工，累计完成隧道开挖支护819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安全形势稳定，各工序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
0: 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长约798公里，其中新建正线全长约46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届时将彻底结束伊宁至阿克苏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铁路运输距离预计缩短约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绿色邮政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快递包装循环利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市火车西站邮政支局门前，不少市民拎着废纸箱参与兑换活动，换取生活用品。回收的废旧纸箱经过筛选、整理、消毒后，品相完好的将统一回流至各邮政网点，免费提供给市民寄件二次使用。乌鲁木齐市民罗新兰：
5: 环保活动很有意义，平时这些不用的废旧纸箱拿给邮政回收利用挺好的。
4: 为方便群众参与绿色环保行动，乌鲁木齐邮政在全市130个邮政网点、57个快递揽头部及4个中心营业厅设置快递包装回收设施，常态化开展纸箱回收工作。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分公司副总经理盛昭告诉记者，除了回收纸箱，邮政还在多方面践行绿色理念。
6: 投递车辆呢，基本全部换成了电车，然后邮政胶带这块我们也是让客户去少缠几圈，邮政纸箱呢也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做到绿色邮政。
4: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政持续推进绿色网点建设，全市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 10.24 万个。
7: 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一起荣康向光而行全疆精神残疾康复展示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8: 活动在舞蹈欢聚一堂中拉开帷幕，舞蹈大美新疆、心理剧向阳而生、感恩通行等节目接连上演。本次展演活动表演主体为来自全疆各地的精神残疾康复者、康复者家属、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辅助参演，演出的文艺节目、康复故事等均源自全疆各地州基层服务一线，真实展现了精神残疾康复者的蜕变与成长。康复者家属张丽观看完儿子的演出后表示，
9: 孩子在这个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也得到了很好的成长，希望走出阴霾，向阳而生。
8: 本次展演活动通过乌鲁木齐主会场加地州联动加全疆线上直播方式进行。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副科长王朝辉表示，
10: 我们积极探索这种通过艺术加康复加社会融入的这种模式，来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患者能够更积极扎实推进的我们的精康融合工作。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金秋十月，新疆各地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绝美的秋日风光吸引八方游客赏景游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秋日的喀纳斯景区，金黄与绯红交织的山林镶嵌在碧水青山之间，宛若打翻的秋日调色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绝美湖光山色。北京游客柴猛：
12: 确实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再来，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4: 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色彩斑斓的树林与蓝天白云、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景区骑马体验、山林露营项目备受青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独特的秋日草原风光。游客韩京军：
13: 这边的山上不仅有这种五彩斑斓的感觉，跟油画一样的山川水景，而且很多山之间围绕着雪山，也是一种特别独特的风格，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4: 玉梨县罗布人村寨景区集沙漠、胡杨、河流、湖泊于一体，眼下景区内的胡杨披上金装，与无垠的沙海相辉映，美不胜收。各地游客骑着骆驼游览美景，十分惬意。河北游客肖依然：
14: 见到了沙漠，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感觉骑在骆驼上整个人都感觉到心旷神怡。我们还一起跳了 My Life， 切身感受这个新疆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度，
7: 阿勒泰小雨，0到12度，
3: 塔城小雨，4到16度，
7: 伊宁晴，7到21度，
3: 伯勒晴，5到19度，
7: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
3: 奎屯晴，6到21度，
7: 石河子多云转晴，4到21度，
3: 昌吉多云转晴，9到20度，
7: 哈密晴，6到25度，
3: 吐鲁番晴，16到27度，
7: 库尔勒晴，10到25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7: 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
3: 喀什多云，12到24度，
7: 和田晴，8到2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栋，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乐视听客户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7: 我们记录
1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萌，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7: 我们讲述
1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7: 壮阔未来。
7: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8: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7: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9: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20: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7: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1: 新疆新闻广播。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啊，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啊。那前不久呢，新疆博物馆邀请小朋友们走进研学课堂，一起上了一堂关于织锦的课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织锦有哪些有趣的知识吗？小朋友们又用织锦又做了哪些有趣的手工作品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节目啊，一起走进到这堂织锦课堂吧，一起来听。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自治区博物馆，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月欣。那今天呢，月欣要跟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共同上一堂课，就是我们非遗织锦手作研学课堂。小朋友们大家好，哎，一点都没有激情啊。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今天的这堂课大家期不期待？
2: 期。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啊，也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主讲老师高老师，你来跟我们镜头前的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吧。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堂课的老师，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迎上这堂课。好的，来，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参观过咱们新疆博物馆中五号展厅有一个棺木，那个棺木上面有很漂亮的花纹，上面有太阳和月亮。哦，什么蟾蜍？对，为什么把蟾蜍代表是月亮呢？因为古代的时候，那些古人他们观测月亮的时候，那个月亮里面不是有阴影吗？他们看起来那个阴影特别像三条腿的蛤蟆，所以呢就把蟾蜍比作月亮。我们说的玉兔那是后来的才有的，最开始月亮上面就是蟾蜍。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标题，今天我们要做什么？织锦。有哪些？新疆博物馆里面的，它属于织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对吧？我们最有名的一件文物，国宝级文物。还有没有？
4: 五号展厅里的干尸。
3: 五号展厅的古尸，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但是那个是毛纺织品。我们的织锦呢，大多基本上都是丝织品。还有什么？咱们新疆博物馆里面的，你来说。
4: 我记得还有一个8号展厅的五星出东方的国锦
3: 壶。刚才那个小男生说过了，你来说。
4: 那个毛织斗篷，
3: 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毛织斗篷，所以它是毛纺织品，要是丝织品。你们的印象是不是只有一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壶壁？好，那我们先往后讲，我们看一看。今天呢，我们是有三件比较特别的文物要给大家介绍。那个时候呢，他们在祭月的时候就会穿戴织有玉兔或者桂纹的一些织锦服饰，来增添一些节日氛围啊。不过这个呢，一般是贵族或者皇室他们会去穿这样的织锦，因为织锦呢它是比较名贵的。那另外呢，在祭月仪式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个这种类似于案桌，那我们会在上面摆放一些祭品来祭月。那这个案桌上面呢，它就会铺设一些比较精美的织锦来作为装饰。那我们现代的话，这个织锦它是属于非遗文化，所以我们非遗的传承人他会把我们一些团花纹样或者月桂元素以及跟我们现代相关的一些纹样，把它融合到这个织锦上面，会做成很多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本子上面它会有一些装饰，或者说我们的服饰呀，或者说扇子呀，都有很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非遗织锦相关的一些知识介绍。织锦它是怎么样来做的？这里给大家介绍到，它是用彩色的经纬丝线通过提花交织的工艺去织出来一些精美的图案。那刚才那个小朋友提到的我们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它就是通过经纬的交织去织出来的很多精美的纹样。那你们都提到了五星锦，五星锦上面有什么纹样？你们记不记得？

0: 来吧。
1: 我有那个凤凰，然后鸾鸟、麒麟和白虎。
0: 凤凰、鸾鸟、麒麟和白虎，这是祥禽瑞兽。还有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小篆文字。好，你来。云气新闻，对不对？还有什么？小颖刚才那个小朋友说过了。让我想想还有没有了。小篆文字，然后新闻、云文，还有这个祥禽瑞兽啊，没有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现在的织锦，我们有四大名锦是什么？云锦、蜀锦、宋锦，还有一个你们知道吗？哦，听到就在中间这块有答案。壮锦，这个小朋友答得非常好。那我们的织锦的发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的纺织工业的它的一个发展情况。那既然小朋友们都参观过我们的博物馆，我们博物馆中展示的最早的纺织品是哪一件？保存的特别完整。几号厅？七号展厅的毛织斗篷，对吧？它的作用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
2: 小
0: 小女人。
3: 对，小
0: 小女人。啊，又是这边。刚叫了你，你来吧。
1: 我记得它是裹在干尸身上的。
0: 裹在尸体上面是类似于裹尸布的一个作用。而且那件斗篷呢，是目前我们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并且体量最大的一件毛纺织品。它的这个纺织工艺呢也非常的精湛。后面呢我们就在慢慢的发展，到了后期，比如说到汉朝的时候呢，我们的蜀锦它就成为了标志性的产物。后来这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一直到唐朝，蜀锦它就开始远销海外。后来呢，我们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纺织方法，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啊？想起来了，那个等会儿你们就能看到了，这个叫缂丝。缂丝的制造工艺跟织锦呢是不太一样的。那缂丝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知道吗？
4: 元明清。
0: 宋元明清。看来还是没有对我们展厅中的文物做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八号展厅有两件舞女俑，记不记得？女舞木俑，绢衣彩绘木俑，记不记得那个特别漂亮的两个唐代的仕女俑？没见过，有一点点想起来，长得特别漂亮。那两件舞女俑，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用绢做的，是丝织品。她的身上呢会披佩帛，那个是唐代女子服饰的特点。那唐代的裙子是什么样的？齐胸襦裙或者齐腰襦裙，它这里有一个腰带，那个腰带部分呢就有发现缂丝技术。那那个俑它是什么时期的？初唐时期的。所以说其实至少早在初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这个缂丝技术了，所以它不是宋代的时候才出现。宋代的时候呢可能是把它进行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它可能就是这个织法呢更广泛的进行了运用。所以说但它的出现呢是比较早，初唐的时候就出现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国内的几件比较经典的织锦。南京云锦，它在2009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其中有一个工艺叫做妆花工艺，这个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妆花工艺，这个呢会提到我们刚才讲到的缂丝。缂丝的纺织技术是什么？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能说出来它的这个纺织技术的特点？不能。刚才咱们提到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它的纺织方法是通经通纬，就是它的经线和纬线它是相通的不断，去调动那些经线的排列顺序，然后让它织出来那些精美的纹样。但是这个缂丝呢它是通经断纬，所以它的纬线呢不是连续的，但它的经线是连续的。其实呢我们它的一个纺织的手法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以叫做通经回纬，因为它的纬线不是这样织过来啪它就断了，它是这样织过来又这样回过去，因为它这一个色块它用到的都是同样的颜色，所以这个是缂丝。那么妆花呢它就更衬通经断纬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它是在这个锦上面经线里面它拿了这个彩色的线，然后把我们需要织出来花样的地方织进去。比如说它这一排织好了，它就把那个线剪断了，然后再织第二排，这是它的那个妆花工艺。南京云锦的这个妆花工艺呢成品看起来它是比较立体的，非常的漂亮。那当时呢也是专供皇家的，它是御用的一些纺织。

0: 品，然后就是四川的蜀锦，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宋锦，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就是跟宋锦有关系，之后就是壮锦，啊，这个可能很少有人了解，它主要是一些民族图腾之类的纹样，就比较结实耐用。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用壮锦做成的一些，比如说包包呀，然后围巾啊，在网上都有卖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赏析一下咱们新疆博物馆内的几件重要的文物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五星冲动创立中国锦湖币，但这个是那个湖币吗？不是吧，它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另一件织锦残片，还有香港四川收藏家手里的那个去还原的完整的汉代的那个锦缎，我们的湖币其实只是采取了这一部分把它做成的。你要说什么？对，那能解释出来它的意思吗？或者不说它的意思也行，它为什么会织这样的纹样呢？它有代表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咱们的镇馆之宝？
1: 因为
0: 是什么？
1: 它是金，
0: 好，你来说吧。
1: 五星应该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然后还有就是金生木，金生金，土生土，还有冲动方和神应该就是五星元珠。
0: 对。这是五星连珠，这初东方呢，就是说这五颗星它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天空，是趋近于一条直线，趋近于一条直线，但不一定一定是连着的，它有可能是这样团状的，有可能是一条线。你们有机会有时间就去看我们那个十二号厅，它有一个投影，里面投影了每一次就前十次出现五星的那个星象，它不是连成一条线的。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讲它上面的这个纹样，我们讲它是怎么织出来的。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它那个纹样到底怎么样织出来的。刚才咱们说了，有我们有去复原出来一个完整的当时汉代的这个织锦，上面是有21个文字，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个图片了。那么汉代一匹布的幅宽尺寸它是22寸，大概是50到55公分，差不多可能就这么宽。那在这个幅宽内，我们制造这匹锦缎要用到的金线是10470多根。刚才大家也看到了那个织机，它中间的部分有很多的棕片，那个棕片对，一共有84片棕，每一片棕呢，它都穿的是这10000多根线中不同的线，去调动那个棕片来调动这个丝线的排列。然后这里呢，它是讲到了这10000多根线中，它每5根线为一组，一共会有2000多组。那每次它调动的时候，比如说这里的5根线，它就只有1根线会被那个棕片提起来到上层，剩下的4根线它是在下层的。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了吗，这根白色的线它就是前面那个步骤把它提起来的线，然后这4根线它就是在下层的。之后呢，从中间这里穿过来一根纬线，纬线和这个金线看到没有，这里交错了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那个纹样的呈现。它这个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对吧？但它难在哪里呢？
2: 的信息。
0: 好，你看这是那个织机，对吧？其实它的这个织造步骤不难，刚才这里讲了就只有4个步骤。那它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84个棕片。这个呢其实是相当于我们计算机编程的那个信息，我们把信息在这里提前录入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它再去进行织造，就可以把上面的纹样呢全部织出来。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线它是会分成上下两层的，把上层标成一，下层标成零，它就每次的变化就是01010101的变化，这个是计算机的那个二进制编码。所以我们是可以说当时制造这匹锦缎的这个织机，它是最简易的一台计算机。那我们的这个五星锦了解完之后，咱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件文物，是不是刚才
3: 狩猎文克斯？
0: 对，灰地嵌银线狩猎文克斯，它上面是在干什么？啊，蒙古人民他们打猎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场景，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幅克斯作品。克斯一般会用来做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古代有一些名师大家画了一些特别漂亮的山水画，那这个山水画呢，我们希望它能够除了装裱之外，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就会用到这个缂丝技术，因为它会把那个原模原样的复刻下来。 就比其他的这个质子引收盘呢要更好一点。除了这件之外，还有一件，这个没见过吧？这个就在这个文物的旁边，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是花卉纹刻丝，你看上面它就刻出来的是、啊、花朵还有树叶啊，非常的明显。那刻丝为什么叫刻丝呢？就为什么它这个工艺叫刻丝呢？我们刚才讲了，对，它是不是这个原因。这幅图清不清楚？你看它的经线全部都是通的，然后纬线呢是比如说这个色块，这一部分它的颜色都是这个红色，所以我用到的是红色的线，但是我只织这一个色块，我的这个纬线的起点从这里开始，然后它的颜色结束的点是在这儿，所以我就在这儿结束，然后再回过头来继续织第二层，这样去织。然后整幅作品织完之后，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颜色跟颜色中间这个位置，对着光看它是可以透光的，有点像那种雕刻过的感觉，所以它也被称为刻丝，就是那个雕刻的刻，后来呢也叫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刻丝、啊、这就是刻丝工艺。好，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应该很简单吧，我刚才都讲过了，对比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你怎么去区分它？一个是通经通纬，一个是通经断纬。那你们有没有理解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织锦呢它也不全是通经通纬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去了解一下，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四大名锦，它其实有很多种织造方式。这个是它的一些对比啊、底经怎么样来织造，它的显色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成品是什么样的。你看刻丝的纹理凹凸，花的边缘带有明显的断痕，这就是它被叫做刻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现代的丝织品有什么分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统称，来看一下，有十四大类：纱、还有罗。你看以前那个古代的贵族那些大家小姐，他们会拿那个罗帕，还有罗扇啊、都是这个。这个丝织品的分类其实是根据它的织造方式的不同去进行区分的。那这些呢它主要就是以蚕丝为主制造出来的，那运用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其实我们如果用不同的线，比如说棉线或者其他的线去纺织，只要它的手法跟那个差不多，它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运用到上面，但它前面必须要加前缀，就是你必须得说清楚它是棉纱还是什么。这个纱呢只是代表它的这个纺织手法，是纱的这个纺织手法，能听明白吗？这个还有绢，你看它是平纹组织。平纹组织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了它这个丝织品它有经线有纬线，它的织造方式呢就是这个纬线压经线是压一挑一，压一挑一这样子走的啊，对，就像边框一样，压一个挑一个，压一个挑一个，压一个挑一个，这个就是平纹。那它的质地比较紧密，经常呢用来装裱或者做衣料。咱们博物馆中有一件文物也是绢，裱了一幅画，我们的镇馆之宝，什么？对，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图，四身啊。还有仿，这个经常我们现在的服饰里面经常出现啊，什么什么仿，什么什么仿，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纺织方法。还有这些是不是都没怎么见过啊？可以大致的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回去搜索一下。缎的话其实我们也经常见，最后几个呢绒绸。绒的话现在其实也比较常见，我们现在不是好多那个手艺人复刻那个绒花啊，就是这个。好，然后就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步骤，我们要制作宋锦的钥匙扣，对吧？这个它今天制作的比较简单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就自己动手做，不要让家长帮忙了，实在不行的话再让家长来进行帮忙，好吧。然后这个呢有两种，一种是葫芦，一种是马的，可能它的步骤稍微多一点，但基本步骤没变，然后葫芦的话可能会做的稍微快一点，好吧。我们现在呢让老师来给大家发这个作品，然后大家来做一下。
3: 我发现小朋友们一到这个实践的环节啊都特别的兴奋，刚才我相信镜头前的各位网友跟月星一样都长了很多的知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共同跟小朋友们一起 啊，去到他们中间，看月心能把这个钥匙扣做得好不好看，一起期待着一下。我们也加入到小朋友的行列当中，刚才简单的带大家看了一个视频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制作一下。大家其实看到这种布防真的就是像月心这样，可以多多来参加我们自治区博物馆啊举办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都是成品，其实买到手上觉得哎它非常的精美，但是好像没有成就感，是不是？
4: 是。
3: 那但是这个你做出来之后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好，我们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小朋友们完成的怎么样啦。哦，我看到有做小马的小朋友了。你为什么要想要挑战这个马？你觉得这个马好看是不是？
5: 不是，就是随便随机发的。如果
3: 他、啊、随机发的啊、嗯。
5: 如果他没做好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3: 你今天上了这个高老师的这个研学手作课堂，你觉得感受怎么样？学到知识了吗？
5: 学到了，就是一些丝绸的知识都学到了。
3: 啊，都学到了，是不是？好，谢谢。我们再来带着大家看，有的小朋友，哎，你看，看这个小朋友就很专业，你看到没有？你觉得做这个小马难不难？
5: 有一点。
3: 啊，难的地方是在哪呢？
5: 就是感觉裹的时候。
3: 啊。
5: 然后呢，裹的时候这个布就是有很多凸出来的地方。
3: 对，所以说，首先，我刚刚月星哥哥也做了一个葫芦，会比较简单。你在去做它这个布的时候呀，尤其是在粘的时候，你看它在。粘的时候你先把它这个沿儿给它弄好，然后把它这个角尽量不要堆到一块儿，你看这堆到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会凸出来了一点点，是不是？但是还是做得很好，你看你这做的就很好，那你继续加油，等会儿我过来看你的成品好不好？
5: 好。
3: 啊，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5: 三年级。
3: 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研学课堂呢？
5: 因为我感觉很有意义。很有趣
3: 啊，很有趣。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种研学课堂吗？
5: 嗯，不是。
3: 啊，参加过哪些？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5: 就是参加过昨天的那个中草药的一个做的画。
3: 哦，中草药的画你也参加了、
5: 嗯、
3: 啊？你觉得这两个都让你收获到了哪些内容呢？知识？
5: 啊，我是那个中草药的，我知道了。有的草药呢，就是它就是可以食物上，然后就是可以吃的也
3: 啊，可以食用，也可以当成这个药，对不对？
5: 对。
3: 啊，然后今天的这个织锦有没有让你长知识？
5: 啊，我这个织锦我知道了，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哪些东西是织锦做的，哪些不是织锦做的。
3: 嗯，所以说下次有小朋友问你，或者说有江外的好朋友过来玩的时候，你也可以带他来博物馆来转一转，是不是？
5: 是。
3: 嗯，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再往这边来看一看，看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小朋友和家长齐上阵啊，就来共同完成一些这些作品。哎，看我们这些小朋友，他的这个葫芦，这个紫色的这个葫芦已经完成了，给
6: 是吧？
3: 镜头给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展示一下好不好？你觉得你做的满不满意？
5: 嗯，还可以。
3: 还可以，我觉得特别棒。你看，刚才月星犯的错误他都没有犯，他的折角基本上没有，就是特别的圆润。好，我们继续。再来往后看一看，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在自治区博物馆。那今天是织锦手作研学课堂，带着大家首先来了解到了织锦非遗文化的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实践啊，来做这个非遗织锦的一个钥匙链、钥匙扣啊，有这个葫芦。那葫芦在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寓意呢，就是福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看，啊，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做完了，有的小朋友还在加紧加油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做的这个难不难？
5: 嗯，不是特别难。
3: 不是特别难，只要细心，是不是？我看你做的好棒呀！没事，你继续做你的，我可以看一下，给大家也来看一看，能不能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嗯，
3: 镜头在这儿，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张若曦。
3: 啊，今年上几年级？来自哪个学校？
5: 今年上三年级。
3: 哦，
5: 来自实验小学。
3: 啊，实验小学。你平常都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会是不是？你觉得你参加这样

0: 的活动有没有收获？有，收获到了哪些？
1: 我觉得我收获到了，自己动手能力变强了。
0: 动手能力变强了，而且还能学到好多知识，是不是？那下次后面还有这样的活动，你想不想再来参加？
1: 想。
0: 好，谢谢。确实啊，这些小朋友们做的都特别特别的棒。你觉得你这个做的好不好？
2: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今天学到了啥知识？能不能跟我们网友朋友说两句？
2: 我学到的知识就是我学到的关于织锦和缂丝的知识。
0: 哦，织锦和缂丝有啥不同？
2: 织锦和缂丝，缂丝就是比较细的那种丝线，然后织锦就是在上面刻的比较粗的那种丝。
0: 啊，看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好，谢谢你。你好，那各位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暂时就是这样了。

0: 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拉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阿拉泰地区山区局地是暴雪的天气。其中呢，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特别关注到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北疆北部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现象，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疆各地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风向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12度到0度，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塔城小雨，16度到4度，南风转西风3级。伊宁晴好的天气，21度到7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伯乐晴好的天气，19度到5度，东南风转东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1度到9度，西北风转南风3级。奎屯晴好的天气，21度到6度，西风转东风3级。继续关注到的是石河子多云转晴，21度到4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昌吉多云转晴，20度到9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哈密晴好的天气，25度到6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吐鲁番晴好的天气，27度到16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再来关注到库尔勒晴好的天气，25度到10度，东风转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度到1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的天气，23度到10度，东南风转东风3级。喀什也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12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最后来关注到和田晴好的天气，22度到8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

0: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小明，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心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我们要来一起认识一位主人公啊。他是谁呢？祝华军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江山市供电公司的职工。2011年起，祝华军作为志愿者坚持12年义务守护小学生的上下学之路，面对危险义无反顾保护孩子的安全，祝华军曾获浙江好人等荣誉。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祝叔叔的故事吧。清晨的江山市车水马龙，位于江城北路的中山小学门口，送孩子过来上学的汽车及电瓶车络绎不绝。车流及人群当中有个身影，一会儿张开双臂拦停车流，一会儿又引导孩子有序经过人行横道，笑容温暖，且一整套动作可以说是熟练又标准。孩子们知道他既不是交警也不是老师，都纷纷称他为供电所里的交警叔叔。祝华军是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的一名普通员工。2011年，当得知中山小学招募一批校门口交通疏导志愿者的时候，那作为学生家长的祝华军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给上学的孩子增添一份安全保障。时间一晃，12年过去了，祝华军的孩子早已从中山小学毕业，但他却和学校里的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依旧坚持在学校门口。12年来，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早晨，只要单位没有提出早出工的这个任务，祝华军都会准时出现中山小学的门口，参与交通疏导及学生护送工作。看着孩子们安全过马路，我很开心，我会干到我干不动的那天为止，祝华军这样说。在2018年的一天清晨，一名驾驶员没有注意到祝华军示意停车的手势，车辆并未减速。危急时刻，为保障过路学生的安全，祝华军不顾一切冲了上去，硬是用身体挡在了行驶车辆跟前。虽然受了伤，但祝华军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守护大家的安全。在加入供电岗位之前，祝华军曾经是某装甲部队的一名侦察兵。三年军旅生涯，服务社会的理念在他的心里牢牢扎根。除了担任校园交通疏导志愿者，他还加入当地一支公益队伍，利用在部队里学到的推拿技能，为独居老人提供免费推拿服务。此外呢，他还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已累计献血3200毫升。从疏导校园路口交通，到义无反顾挡在孩子们身前，从为独居老人推拿，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12年来，祝华军用无私奉献谱写了充满温暖与关爱的动人旋律。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不贪漂亮的小松鼠。
1: 不贪漂亮的小松鼠。

0: 秋日的森林五彩斑斓，金黄的落叶铺满小路，甜甜的野果挂满枝头。小松鼠莎莎最喜欢秋天，每天都会穿梭在林间，采摘松果，捡拾野果，为冬天储备粮食。这一天，莎莎在林间散步，发现草丛里藏着许多五颜六色的蘑菇，红的似火，紫的如霞，带着细碎斑点，漂亮极了。莎莎瞬间被吸引住了，长这么大，她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蘑菇。看着饱满鲜艳的模样，她忍不住想采摘回家，当成美味的食物。就在他伸出小爪子的瞬间，路过的兔妈妈连忙拦住了他，温柔地提醒：孩子，外表漂亮的蘑菇不一定是美好的，越鲜艳的蘑菇往往毒性越强，千万不能采摘食用啊。莎莎满脸疑惑，这么好看的蘑菇怎么会有害呢？兔妈妈耐心解释，大自然藏着很多小秘密，好看的事物未必实用，朴素的东西往往最珍贵。灰色、白色的普通蘑菇干净安全，味道鲜美，而色彩艳丽的蘑菇大多暗藏危险，会伤害身体。听完兔妈妈的话，莎莎恍然大悟，连忙收回了小手，再也不贪恋漂亮的毒蘑菇。她跟着兔妈妈认识各种植物，分辨善恶好坏，慢慢学会了辨别大自然的危险。之后，莎莎只采摘安全的野果和普通蘑菇，踏踏实实储备过冬的粮食。冬天来临，大雪覆盖森林，莎莎靠着满满一树洞的粮食，安稳温暖地度过寒冬。她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能只看外表，不贪恋浮华，不追逐虚荣，脚踏实地，懂得分辨，才能避开危险，收获安稳与美好。真正的美好从来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而是踏实纯粹的内心。学会分辨，懂得自律，不贪慕虚荣，方能一路向阳，安稳成长。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那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我们要一起知道什么样的知识呢？很多小朋友们看到金鱼在水里嘴巴一张一闭的，是不是就会好奇，哎，它是不是在不停的喝水？那不是要把肚子都要撑圆了呀？其实呀，金鱼可不是在喝水哦，它这是在呼吸呢。金鱼和我们人可是不一样的，没有用来呼吸空气的肺，它的专属呼吸器官是藏在头部两侧鳃盖下面的鳃。那金鱼一张嘴的时候啊，会把周围的水一口就吞进嘴里，这时候它的鳃盖会紧紧地闭起来，不让水随便地跑出去。等水进到嘴巴里之后呢，金鱼就会闭上嘴，然后再把鳃盖打开啊，就让这些水流流过里面，像小梳子一样密密麻麻的鳃丝啊。那这些鳃丝上其实是布满了细的肉眼都看不见的微血管，水里溶解的小氧分子啊，会直接钻进微血管当中，跟着血液游遍金鱼的全身。同时啊，身体里产生的二氧化碳也会顺着水流从鳃盖后面排出去。哎，你看，这样金鱼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呼吸啦。那要是金鱼离开了水，那些

0: 也细细的塞丝就会相互粘在一起，没法舒展开，接触空气当中的氧气，那很快就会因为喘不上气而难受。所以我们看到金鱼不停不停不停的在张嘴，其实是它在努力的让水流过鳃，从水里获取生存必须的氧气，根本不是在喝水哦。那细心的小朋友们，如果平时啊看到金鱼把嘴巴露出水面，拼命的吧嗒吧嗒吧嗒的啊，那就是可以证明什么呀？水里的氧气太少了啊，它在着急的吸氧，这个时候就要赶紧给鱼缸换点新水，来帮它补充足够的溶解氧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燕山公罗成带着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以及十二家棋牌官，还有300燕山铁骑，那可以说呀是涿郡的精锐呀，离开涿郡也要赶奔江都去所欲喜呀。老王爷老王妃送出十里之遥啊，与儿子可以说是洒泪分别呀。那原来也不是说罗成就没出去过，这罗毅啊就没相送过，但哪一次啊老王妃掉点眼泪非常正常，但老王爷呀从来没掉眼泪，罗毅那是一个狠心肠的人呢。哎，没想到这一次啊老泪纵横，止不住噼里扑噜的往下直落泪呀。罗成啊眼圈也红了，父王您这是干什么呀？孩儿我去江都马上还回来，咱们不久就相见了呀。哎，是是是是是。罗毅啊点点头，公然呐、孩儿啊，父亲我也明白呀，可能啊人老多情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呀这一别你我父子是再也相见不了了。哎，你这老头子，旁边把秦胜珠啊给气坏了呀，啊光着一拳就砸在罗毅肩膀头上了，你说什么胡话呢啊，得掌嘴。连姜桂枝也频频的往地上唾唾沫呀，呸呸呸呸呸啊，这真是胡说八道啊，我看你呀真是越老越糊涂了，行了别这样了啊，哭哭泣泣的让公然即便离开涿郡他也不放心的。我说妹妹，王爷咱哪就回去吧。姜桂枝这么一相劝，大家伙也只能够把眼泪擦干，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罗成一咬牙关飞身上马，再也不回头了，打马是带队向前呐。怎么呢，你这怕再回头那还得流泪呀。这边的窦宪娘姜桂枝老王妃秦胜珠搀着罗毅回归涿郡呐。那按下他们在涿郡咱暂且不表，单说罗成啊，罗成这么一上路心里头也不痛快，这满脑子那都是父王刚才老泪纵横的模样啊。罗成也觉得这一次分别有点闹心，也觉得好像冥冥之中似乎跟父王离得越来越远了。哎，别胡思乱想了啊，走。罗成啊带着这些骑兵那速度极快呀、在过去那真是最快的速度了，就相当于咱现在乘飞机坐高铁了啊，一路奔南呐。但即便这样，罗成啊带着这么多人他也心烦呐，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总觉得有些拘束啊，另外呢自己那匹西方小白龙的脚力也比他们的普通战马要强得多。所以罗成啊跟张公瑾史大奈一商议，这么着得了，史大奈你呢领着这些人在后面慢慢走，我跟公瑾我们呢跑前头去，咱们之间呢相距拉开那么一个一两天的距离吧，反正我们走一走停一停等一等，总之到江都之前咱们再汇聚在一起，大家又都有金牌了，这一路之上畅通无阻，这样拉开距离呢我也好游山玩水，我也好啊散散心情。哎，罗成跟张公瑾等人这么一商议，大家也知道这位燕山公这个脾气啊，只要他决定东西谁也拉不回来，他不愿意跟大家在一起，这人比较孤傲，那何必招惹他不高兴呢？行吧， 那燕山公，您就前头走，一定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呐。现在这个天下呀，可不太平了，大道边小道沿都是贼。虽然咱们有着皇上给的金牌，虽然这皇上跟天下这些反王都蒙了约了，那哪知道哪家反王人家不去呢？对不对？人家不理这个茬呢。如果那样，咱们经过人家的地盘，那咱呢就得小心谨慎一些。罗成也知道这些人呢委婉的劝自己不要那么狂。罗成微微一笑，你们放心吧，只要他不惹我，我也自然不去惹他们。既然如此，公瑾走。罗成带着张公瑾，大家也放心。本来呢这史大奈要跟着罗成，那怎么着，我是副中军嘛。但是大家把这个提议给他拦住了。张公瑾说，还是我跟着燕山公吧。怎么呢？你看本来我呀是十二家棋牌官的棋牌长，我应该跟着棋牌官在一起。但是呢我又是燕王府长史，我这个职位也比较高。另外我跟燕山公也这么多年了，哎，我这从小我就看着他呀，对不对？那么这么多年我们感情非常好，他即便呀闹个脾气什么的，我一般的还能够压服得住。大家也都知道吧，张公瑾这个人呢那不一般呐，做事确实又恭又谨。怎么又恭又谨呢？办公事比较讲究公，但是呢谨慎小心的。所以大家后来一致认为让张公瑾保着燕山公先去先行。你这史大奈呀，你这鲁鲁莽莽的，你是个外族大胡人的胡人啊，突厥人嘛，啊史大奈嘛，你呢跟着我们一起走吧。就这么着，张公瑾保着燕山公罗毅这才前行啊。按说他们都是齐军，虽然涿郡比较远，但是呢如果按速度来讲，他们应该比在这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呀这李子通啊他们还得早一步到达天长关。那为什么罗成来晚了呢？人家在天长关门口都已经等了好几天了，罗成这才到啊。就因为罗成路上遇到事儿了。遇到什么事了呢？这天罗成跟张公瑾正往前走呢，这一块是象州地界啊。可以说象州跟其他的地方的一个交界处，一个小山旮旯里，这里啊有一个山道啊。沿着山道往前走，眼看着日薄西山了，夜色要降临了。张公瑾就说了，我说爵爷，咱是不是该找个地方打尖住店了？罗成看了看，你说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啊，咱上哪找客店去？再往前走走吧。又提马往前走了十来里地，这天呢那就大黑了，也没看到一些村庄镇店。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天咱要露宿山头吗？那这可大大不妙了。怎么呢？你别忘了，现在才二月底呀，这还没到三月呢，刚刚出了正月。虽然说大地回暖了，但是到山区晚上那还是非常寒冷的呀。所以俩人还是想找个地方能够投宿，哪怕有座山神庙呢，那也可以遮一遮风啊。哎呀，张公瑾这个时候说话了，你看看，燕山公爵爷，要么说呀跟大队人马走啊有跟大队人马走的好处。你大队人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哪怕没有地方住宿，一声令下随地安营扎寨，这帐篷啊都不用你自己搭呀。你看现在多好，就咱俩人啊，咱俩人

那也不能够架着帐篷啊，啊，没有帐篷，那如果找不到阵店，找不到客栈，咱可不得露宿吗？这么冷的天，露宿到山里头，别再感冒了。呸呸呸呸呸！罗成说：“你怎么是乌鸦嘴呀？现在啊，咱俩的身体这么强壮，还能感冒了呢？再往前走，哪个地方山崖了，或者树林啊，背风的地方，咱呢就在那里靠一晚上，靠着马也不至于冻着，行啊。”于是两人呢就没跑那么快，晚上这山道也不好走，提马慢慢的往前走，又约莫走了两里多地。哎，罗成一指，你看前面有灯光。哎呦，张公瑾一瞅，可不是吗？就见呢在道边上，哎，那个地方啊隐隐的有灯光，好像有人家，那什么房子什么屋子看不清楚，有灯光就行啊，有人家就可以投诉啊。俩人大喜啊，赶紧往前带马，奔着灯光之处就走过去了。等走到近处这么一瞧啊，嘿，闹了半天呢在道边树林里头有那么两三间茅草屋，有那么一个篱笆院，这个篱笆院啊分前院后院，这后院里头，哎，方方正正的一个接一个的，哎，在那地上啊摆了很多小箱子，什么箱子呀？放风的。一看呢，这就是放风人呐，人家家里头靠着放蜜蜂啊，哎，收割蜂蜜为生，所以一个个蜂箱全在这后院放着呢。二月份草长莺飞了，啊，鲜花开始开放了。这昆虫啊也早已经惊蛰过了吗？早已经开始啊新的一年的采蜂季了。所以呢人家在后院放了很多蜂箱。前院是个篱笆院，里面能够看到鸡窝，看那意思呀，前面养了一些鸡鸭什么的。有个篱笆门，俩人呢赶紧下了马，张公瑾上前叩打柴扉呀，就问院里，院里有人吗？院中有人吗？这么一喊，屋里头有人回应了，谁呀？啊，我们呢是过路之人，天色已晚，我们找不到住的地方了，特来投宿一宿，明日一早便走，多给银钱。张公瑾呢把多给银钱说得很重啊，怎么有银子好办事啊，你不能白住人家的。哎，有这银子，或许啊人家不愿接待的，哎，看着钱的份上人家就接待了。果然呢一听这话，里面嘎吱一声屋门开了，由打屋里头走出一个人，手里长着一盏油灯啊。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人呢慢慢的来到门后头，因为手里有油灯啊，怕山风给吹灭了。到这里把后面顶门杠子给卸下来，其实那篱笆门呢有那杠子没那杠子也无所谓，挡不住人呢，主要挡着山林里的山猫野兽呢。山猫野兽拱门拱不开，要人呢一抬脚就把那门呢给踹开了，那挡人挡不住。把这玩意卸下来啊，把篱笆门往旁边一拉，这位把灯往上一举，借灯光一看，张公瑾那是一表人才呀，四方大脸，白净净面皮，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鼻直口阔，三缕长髯呐，长得漂亮干净，一脸正气呀，那一看不是坏人呐。哦，再往后看，那罗成在阴影当中看得不十分清楚。两位客官，你们这从哪来呀？啊，我们呢从涿郡而来。哎呦，这路可不近呐。你们怎么跑我家来了？啊，张公瑾借灯光一看呢，拿着灯的是一个40多岁的那么一个中年妇女，半老徐娘吧，但是呢是个劳动人民，就谈不上什么姿色了，脸庞皮肤是又皴又黑呀。张公瑾赶紧行礼呀，啊，大嫂，我们呢

这滩涂路程，误了宿头，在这里已然走了十来里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直找不到人家呀，我们也找不到店房，无处投宿啊。哎，发现您这里还有灯光，故此呢特来投宿一宿。大嫂，不知家中可有闲房，能让我俩借宿一宿，我们明日一早便走。说着话，张公瑾一伸手，由打怀中就摸出了一锭银子，这锭银子也足足得十两啊，往前一递啊，这是我俩住宿的费用，还望大嫂能够收留啊。这位大嫂接过这银子一掂量，哎呦，十两文银子那真不少啊，别说十两了，你给一两银子那都够人家干了半年的呀。哎呀，两位，我们家呀这就比较的破漏，恐怕两位客官嫌弃呀。哎，大嫂，有个地方能够遮风挡寒就足够了，哪怕说你们没地方有个柴屋我们也可以呀。哎呀，倒是有一个地方，不过呢你看，就我们这几间茅草屋啊，也没有打出什么隔断什么的，也就这一间大房。哎，我跟我丈夫啊就住在西边，这边拉一帘呢，这边也拉一帘，中间呢就等于吃饭的一个堂屋吧。那东边呢，那是我儿子呀他住的地方，我儿子还没结婚呢，今天不在家，正好呢东边这个房子呀空着呢，如果两位不嫌弃可以住我儿子那张床上，但是你也知道小小子们也不干不净的，就怕两位嫌弃。哎，张公瑾说不嫌弃不嫌弃，有地方住我们呢就感激了。那既然如此，两位里面请里面请。这大嫂子呀挺热情的，那看来呢人家这放风人到处都走动啊，接触人也比较多，所以不像那一般务农的，见到人呢有些拘谨，他还比较健谈。说完话往里让，张公瑾呢回头看看罗成，公然，我看就这里吧。他为什么叫罗成公然，不叫罗成爵爷或燕山公呢？这俩人呢商量好的，在这一路之上要没人的时候，张公瑾说，我照样喊你爵爷，一旦有人了，还是呢咱不露自己这个身份，你要喊爵爷啊，喊燕山公啊，这玩意太大了，我干脆啊喊你自喊公然。罗成也乐了，你愿意喊什么喊什么，你喊我老兄弟我都行，那毕竟咱是结拜兄弟嘛，对不对，就喊公然吧。罗成也没说什么，拉着马就跟着张公瑾也走进来了。两个人呢先把两匹马拴在院里头，这妇女过来又把篱笆门关好了，掌着灯把俩人呢让进了茅屋之中。到这里一看呢，你别看人家家境简陋，但是呢打扫得非常干净，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在堂屋这里呢架着一个小火炉，火炉上吊着一个铁壶，铁壶冒着烟正在那烧水呢。在火炉旁边坐着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看着岁数跟这女的差不多少，也四十来岁吧，但是满脸愁容啊，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火，好像颇有心事的模样。罗成张公瑾往里这么一走，这人这才回过神来，回身一看这位啊赶紧的站起来得迎接呢，这就是来的客人吗？啊，这妇女赶紧的说，是啊，这俩来投宿的。哦，失敬失敬，这人一拱手非常有礼貌。张公瑾罗成也赶紧的过来拱手啊，多谢这位大哥，你们俩是夫妻吧？啊，是，这是我的老头子，多谢大哥大嫂收留啊。张公瑾心说话，你看我们敲门按说家中有男主人，那男主人应去开门呢，这男主人没动弹，让这女主人给我们开门，难道说这一家是女人主外吗？张公瑾也没想别的，
这时罗成啊也已然走到前面来了，跟张公瑾并排。这屋里的灯光就比外面亮得多了，比那一盏油灯那亮度要大了。所以借着灯光行弯，李楠的抬头一看罗成，男的一愣，偏脸又看了看自己的妻子。那大嫂子这个时候也看到罗成了，也是一愣啊，也看了看丈夫，俩人眼光这么一对视啊，哎，这俩人呢同时叹了口气。这罗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看到我叹口气呀、啊？也不方便问。这时啊，那大嫂就问了：“两位客人，你们吃饭没有？”哎呦，张公瑾说：“大哥大嫂，我们一路行来，晚饭还没有吃，正想给大哥大嫂讨一口饭吃，不知咱们这里有没有吃食啊？”“有有有有，我们刚才呢，做的饭还没有吃完，留那么半锅呀给我那儿子。哎，看来呀今晚又等不到了，给你们吃吧。”哦，张公瑾一听等儿子呢，哎呦，不知贵公子哪里去了，我要是把贵公子的饭吃了，贵公子如果回来岂不挨饿吗？大嫂，不如再做一些饭菜。哎，回不来啦，今天到这个时节还不回来，估计呀又够呛了。说着话呢，这大嫂子突然间鼻子呢抽泣了一下，然后脸一偏，好像啊这眼泪要出来，怕罗成张公瑾看出来，脸一偏，赶紧的出了这个堂屋，奔着东边那厨房去了。时间不大呀，端过来一小盆小米粥，另外呢还有一碟馒头，馒头这边呢放了俩咸鸭蛋，拿了两双筷子就端进屋来了。这时罗成张公瑾在那男主人的招待下，已然呢围着那铁皮壶坐在那里，等于烤烤火暖暖身子。这时大嫂把这东西放到两人面前，又拿来碗给俩人呢各自盛了一碗小米粥。哎，我们这里呀、啊、也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就这些东西两位客官不要嫌弃。哎呦，张公瑾说这就好这就好啊，能够吃上这东西那已然不错了呀。张公瑾端过碗来看看这夫妻二人，一看呢虽然衣着朴素，但是呢这个家境在这农民里面呢还算不错的，能够吃起咸鸭蛋在那年代就已然不错了。跟罗成两人呢就开始吃饭，这玩意儿俩馒头啊，一碗这小米粥，一会儿功夫啊那就吃完了。大嫂把这东西收拾了，张公瑾罗成在这里就跟那男主人聊，男主人就问呢：“你们到哪去呀？”“啊，我们赶奔江都扬州。”“哦，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走。”“一早走好，一早走好，早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然呢？”哎呀，这男主人一指罗成，就这位客爷呀，嘿，就得死在我们这里。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罗成张公瑾，夜宿养蜂人的家。这么一打听啊，本宅主人姓金，排行十五，所以呢人称金十五。你看在隋唐年间呢，叫这种名的特别多，也没什么正式大名，就按家中大排行吧。排行在一，姓王，王音儿。哎，排行在二，姓李，李二。排行五十八，姓杜，杜五十八。那很多这样的。人家姓金排行十五，金十五。哎，这位就金嫂，他老婆。从言谈话语当中还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可能啊也是到外面放风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但是看着金嫂这眼圈发红，还说呢现在回不来呀，那都够呛回来了。这里面呢好像话中有话似的，罗成也不方便打听人家家里的事儿啊。人家款待罗成张公瑾，吃完饭人家就问呢，说你们到哪去呀？罗成张公瑾告诉他了，说我们呢到江都扬州去，明天一早就走。哦，哎，金嫂当时啊叹了口气，早走好啊，早走好啊。这位客爷还好说，他用手一指张公瑾还好说，可这位客爷呀，哎呀，看你长得这样子呀，赶紧走啊，晚了那就是事儿啊，弄不巧得把命搭在这里呀。金十五在旁边一听老婆子说这话，把金十五吓一跳吧，赶紧在底下踹了老婆子一脚，给老婆子又挤眉又瞪眼，那意思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嗯，这罗成张公瑾对视一下，罗成好奇心多重啊，抱着肩膀头往前面探着身子，看着金十五金嫂，我说金大哥金大嫂，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听得含含糊糊，没听明白呀？啊，怎么我在这里就有可能走不了了，还有可能把命搭在这里呢？这是为什么呢？我很奇怪呀。哎呀，金十五说了，客官客爷，你们呢吃饱了，我赶紧的给你们安排住宿，就休息吧啊，明天一早赶紧走，离开我们这个地方是非之地呀、啊！哎，别的别打听了，打听多了没什么好事儿。你呀、啊，就当我这老婆子多嘴多舌，就当她瞎胡说，别往心中去啊！赶紧吃饭，赶紧吃饭！哎，不不不，罗成说：“大哥，我这个人的好奇心特别盛，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话说一半，哎呦，说一半咽一半。”我能好几天睡不着觉啊。大嫂，我看您刚才说的话必有所指啊，哎，您就告诉告诉我这什么意思呀？反正我也是外乡人呢，明天一早就走了，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呀？我这金嫂啊刚想说金师傅赶紧拦住了，就你那嘴呀，比那棉裤腰还松，什么话都往外说呀，闭上你的嘴，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哎，张公瑾一听，大哥您这么说大嫂那就不对了啊。虽然我恭敬称你一声大哥，但真的论起岁数来你未必有我大呀，我看着你可能比我还小呢。那咱们都是成家之人，那对家中的夫人呢还是要尊敬的，哪能说直眉瞪眼呢？啊，大哥，我看大嫂

0: 那说了画字画字的感情啊，从那年的就有。
1: 哎呦，
0: 金大嫂一看五两纹银呐、啊，那钱呐、啊，看看金十五，金十五瞅瞅自己的老婆，金十五也看到那是钱了。那五两对这一般的农民家庭来说，那非常可观的一笔银子呀。俩人不由自主的都咽了一口唾沫。金嫂啊一咬牙关，行啊，你呀也别拦我，这客爷说的对呀，明天一早他们就走了，他们就算知道了也无关紧要啊。我现在呀就担心咱的儿子呀到现在还不回来，你说会不会也被人乌鸦嘴乌鸦嘴，呸，不会的，金疙瘩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我能给他起这个名字吗？你放心，这天亮前呢他一定能回来。
1: 不一定啊，
0: 现在这个年月呀什么事都不好说呀，尤其在咱们相州这一带呀，就这事儿啊，我一想我脊梁骨都发寒呢。我刚才呀跪倒在外面面对北斗七星祷告啊，祷告北斗星君能保佑咱疙瘩回来吧。罗成张公你一听，哦，他儿子叫金疙瘩，嘿，这名字起得真贵呀，大金疙瘩，嘿，农村人嘛起个名字什么发财呀享福啊金砖呢，这是大家朴素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两个人呢微微一笑，罗成说，这金疙瘩就是贵公子啊。金十五说，是啊，就是我那小子。哦，他出了什么事了吗？哎，不好说呀。怎么叫不好说呀？哎，这金十五啊往外看看还不放心，站起来走到门前把门关上了，又转过身来坐到罗成张公瑾对面，身子往前探着，那金嫂子也过来也往前探着脖子。这金十五压低声音，脸呢是神神秘秘呀、啊、两位客爷，不知两位客爷对我们相州了解不了解啊？罗成说，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是问我对相州的历史了解不了解，还是说对其他了解不了解呢？嘿，这位客爷呀、啊、我的意思呀是你们对我们相州现在这个形势了解不了解。罗成把头一摇，不了解，我只知道现在相州被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所控制了，对其他方面我并不了解。这就行啊，您知道被高王爷给控制了，这就算对相州啊还有所了解。那我再给你介绍，哎，你也听得明白呀。罗成更糊涂了啊，那愿闻其详，您说说怎么回事啊？啊，这里有什么事情值当的这么神神秘秘吗？哎，两位客爷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王爷就是相州白玉王，恕个罪说，高谭胜高王爷原来呀、啊、乃是靠山王杨林老王爷驾下的中军官呢，后来到我们相州任刺史。那再往后啊，那个可恶的麻叔谋挖掘运河呀，吃小孩啊，吃人肉啊，无恶不作呀。结果后来吃来吃去吃去吃来，嘿，吃到当年呢相州刺史高谭胜他孙子头上了，把高谭胜的一个孙子给点拨了。那高谭胜能干嘛呀？高谭胜啊就找这麻叔谋了，结果两个人闹翻了，高谭胜打不过麻叔谋，被麻叔谋追得乱跑，结果呢半路之上碰到了紫面天王熊阔海，熊阔海把那麻叔谋给擒服住，这才等于反了大隋呀。高刺史 就在象州举起义。

一齐，号称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称了王了，任命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就等于我们相州王的元帅。哦，罗成说这些我都知道啊，天下众多反王，很多的都是被大隋朝廷给逼成反王的，都跟高王爷差不许多呀，这没什么稀奇的呀。嘿，两位客爷呀，你听我说呀，哎，原来我们这高王爷呀还真不错，爱民如子，对我们相州一带的百姓非常好，前些年一直如此。可是呢，这不是一年多吧，十八家反王齐聚四平山拦王劫玉驾，没有把那昏君杨广给杀了，后来这些反王反被人家困在了麒麟峪呀。再往后我听说呀，是瓦岗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有跟着现在的瓦岗之主那李密，两个人一起炸开麒麟峪，把天下众反王全部放出来了，这其中就包括我家相州白玉王高谭胜。那高谭胜带着我家大帅回来，嘿，这位高王爷呢也就变了呀，变了。罗成说他变成什么了？不是变成什么了，是整个人的性子呀变了，在我们相州啊，哎，这么起来了。说怎么起来了？咱呢换个第三人称讲述，咱不进人物了，以我这说书人把这事儿啊给您说清楚。原来这个高谭胜啊，自幼笃信佛教啊，哎，他信迷了都。怎么信迷了啊？你正当的宗教信仰，那叫信仰。如果说你陷进去了，信歪了，信邪了，那就叫做迷信。迷信迷信不就这意思吗？这个高谭胜啊就有一些迷信，对这个佛教是非常痴迷呀。他痴迷的那不是人家高僧大德所讲的正当佛法，他往往啊爱听那江湖游僧那些装着呀大德的啊，说哪里的大师的说什么神灵下界的，哪个罗汉转世的，他尤其信这玩意儿，其实这都是江湖骗子呀。但高谭胜信这些，经常的请一些所谓的高师啊、上师啊、大德呀、仁波切呀等等等等，跑到自己家里供养起来，人家给他摸摸脑瓜皮儿，大把大把给人钱呢。原来在杨林那边就那样，靠山王杨林没少数落过这高谭胜啊，说谭胜啊，你这一点你得改呀，你不能够如此的迷信呢啊！我看你领回家去的那些和尚那什么货色，我看那脑瓜皮儿那都是新剃的呀，他当过和尚吗？他读过佛经吗？你就把他当大德供在家中了，我恐怕未来你会吃着大亏呀，你一定要谨慎啊！是是是是是，高谭胜啊，嘴上说着是，其实啊，没往心里去，该怎么地怎么地，天天供养这些人呢。后来高谭胜到了相州之后，那当了相州刺史，一方封疆大吏，那这一片土皇帝他说了算，那更加的迷信了，就在相州啊盖了不少的寺庵呢，寺庙里头那供养的是和尚，庵院里头那供养的是尼姑。你看这高谭胜啊，和尚尼姑他都供养，可以说呀，相州所产出有很大一部分都让高谭胜拨给那些出家人了。所谓那些出家人呢，大部分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骗子，一看嘿，有人养着自己那多得呀啊！把脑瓜皮一剃，坐在寺庙里敲木了鱼子，
嘴里念念有词，谁知道你念的什么东西？那经书我看它干嘛呀？我只要喵喵喵喵这么一念，好，有人呢就给我钱，高刺史就给我钱。那就没有人劝高谭胜吗？也有啊，手底下也有师爷呀，也有其他的幕僚啊，也劝高谭胜说，刺史啊，这得有个度啊，不然的话一味的布施，那咱这粥也布施不起呀。而且越来越多的闲汉那痴女都变成了和尚尼姑，光吃他不干活，那社会谁人去生产呢？咱不能够学当年的南朝啊，学当年的梁武帝呀、啊！你看梁武帝把国家败坏成啥样子了，还不都是因为这僧尼啊？住口！住口！高谭胜就不爱听这个，怎么呢？别的你劝我行，宗教信仰你劝不了。这个话题咱别谈，什么时候谈这个话题？咱非得闹掰了不可。我有我的信仰，你不得干涉。哎呀，我不是干涉，别，说什么高谭胜都不听。高谭胜说了，本刺史以佛意来化周万民，大家都信佛，那佛教大家呢好好生活，让大家呢都行善，那大家如果都信了，咱这象州那就平安无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咱们就是世外桃源也。我呀要把咱象州打造成一个佛州。嘿，哎呀，这师爷们幕僚们一听，得，我们这刺史啊要把我们这打造成佛州。那好吧，既然呢您呢下定决心了，我们劝也劝不动，我们呢也不劝了，我们干脆啊佛系吧。我们怎么就佛系了啊？你爱咋咋地吧。这些人呢就逐渐的懒政了，就不再向高谭胜去进谏了，那一没人管束了，这高谭胜啊在象州大兴佛教，天下各路僧尼是纷纷而至。那么后来高谭胜当上了象州白玉王，挑起造反了，那也可以说呀在象州更加是大权独握。那高谭胜在佛像面前冲天发誓啊，也等于啊在佛前许下大愿，我要把象州，未来呀我要得了天下之后，得把整个的中国我全部变成一个佛国。他要建立佛国啊，我未来的国家就叫佛国，我未来如果称帝，我就叫做大乘皇帝，大乘三藏真经啊，我是大乘皇帝。好家伙，你看历史上哪有一皇帝小乘大乘的呀？哎，人家高谭胜给未来称帝都想好了尊号了，我叫大乘皇帝。但是前些年呢，由于有紫面天王熊阔海在身边给这高谭胜镇着呢，熊阔海对高谭胜对着佛教的痴迷他感到可笑，感到悲哀。本来熊阔海呀保着高谭胜是偶然的机会保上的，后来这么一看，这高谭胜天天的敲个木了鱼子啊，进出王宫的都是受了戒的刮了顶瓜皮的那和尚还有尼姑，就这些人能帮着你打天下吗？熊阔海对此特别看不惯，一见高谭胜哪个地方做得太过火了，熊阔海当时就得管他。哎，不行，主公，你把这事儿交给几个和尚去做，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既然有臣工有大臣，那为什么要和尚去做呀？啊，那和尚是什么身份呢？不行，坚决不行。哎，主公，这怎么回事？怎么又在这里盖寺院呢？我所知道的这个地方已经有十座寺院了啊，这十座寺院里面光和尚都有3000多人呢，咱整个象州人口才多少啊？
你再在这里盖寺院，那咱们整个的相州可真就成了和尚窝了呀。哎，大帅，真成和尚窝有什么不好吗？那正是寡人要建立的佛国呀。哎呦，我的主公啊，您心善呢 啊您想建立一个平等的，大家是你不害我，我也不害你的那么一个佛国。但是现在是乱世啊，乱世干这事儿那就是愚痴啊，请皇上三思而后行。你看别人不敢劝谏，熊阔还敢；别人不敢阻拦，熊阔还敢。那刚开始那几年呢，高谭胜对熊阔海有畏惧又钦佩，所以对熊阔海他的谏言基本上高谭胜都能够采纳啊。行行行，大帅，您说不把这项任务交给这和尚我就不交了，您说不在这里盖寺院我就不盖了，这还不行吗？那开始啊，这熊阔海在高谭胜面前说一不二啊。高谭胜对熊阔海他的意见还是比较尊重的。在一年多前从四平山回来，这高谭胜啊整个人经过这么一场生死转变了。回来高谭胜就跟熊阔海说了，说大帅，之前你老拦着我不要让我发展佛国，我呢都听你的，但是这一次四平山一仗，我发现这人呢必须得有佛家来教导啊，这人才心善，不然的话人心险恶呀。另外呢这一仗啊打得我心惊胆战呢，差一点没回来呀。我屈指算算，我今年快50岁了呀，人生能有几个50？我还能不能活下一个50啊？我看够呛啊！那我原来在佛前许下的宏志大愿，可能未来呀，无常所在，将化为云烟呐。所以经过这一场生死，也让我醍醐灌顶了，我也领悟了，我要把有生之年放到我的志愿上，我一定要把这相州建成佛国。希望大帅你不要阻拦。熊阔海一听你要建立佛国，你准备怎么建？准备怎么建呢？先从王宫建起。你看我那老伴儿啊死了有好多年了，这王后之位一直空缺，朕决定册立尼姑敬轩为王后。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佛教虽然诞生于天竺，但是呢，兴盛于中国呀。你看现在印度那一片，想要研究佛教的，你还得从中国翻译过来的经书中，你再重新翻译过去。怎么呢？他自己都没了。一个他原来记录佛经的，贝叶经，那玩意儿不容易保存，没了。但他那经书呢，被咱们的玄奘啊，或者其他高僧啊，由打天竺带到中国，中国有印刷术啊，有造纸术啊，把它抄成书，印成书，这就得以流传呢。所以他们那些资料没了，还得重新的由中国这边再翻译过去。另外一点，后来那一片啊，遭到了侵略者的侵略，遭到其他的宗教的侵略。后来他那一片啊，你看现在信仰其他宗教的很多，但真正信仰佛教的却没多少了。但在中国，佛教跟中国本土哲学相结合，那得以迅速发展呢。尤其是到了隋唐，那可以说呀，是佛教的一个兴盛阶段呢。那可以说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净立的巅峰时期呀。它的影响不但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到了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了各国佛教的灿烂新业呀。那为什么当时佛教兴盛繁荣呢？除了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之外，更是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以及护持提倡啊。你像隋朝的建国老祖隋文帝杨坚，他一即位就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那周武帝不是毁佛吗？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25众，宣讲佛教义理。那更是以大兴善寺作为义经中心。那在他倡导下，这佛教在大隋王朝得到兴盛发展呢。人家隋文帝啊，可以说是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推广。据史料记载，在隋文帝杨坚的政策之下，当时所度僧尼达50多万人呢，修建寺院3000多所，立塔110座，写经13万卷，那了得吗？后来隋炀帝杨广继位了，这杨广也信佛，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呀，建寺度僧造像，那犹如文帝。并且人家隋炀帝啊，还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了菩萨戒了呢，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所以三论宗与天台宗这两宗，中土八宗嘛，中土八宗的两宗在隋代帝王大力护持下能够开宗立派呀。而且呢，当时信心和尚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那也是流行一时。那此时的禅宗也在默默发展，即将为未来在唐朝大放异彩做着坚实的基础。那统治阶级上层这么重视佛教，这么大力倡导发展佛教，你想想下面这些普通老百姓能不信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所以呢，信仰佛教的人那大有人在呀，笃信佛教虔诚的佛教徒那人也不少，迷信的更多。怎么还迷信呢？那得不到正儿八经的和尚讲经，遇不到那些大德上师，那都是遇到一些骗子拿着一些理论瞎给你忽悠。结果呢，很多人相信这玩意儿啊，我给钱呢，我就能够得到果报，我上供，我就能得到佛爷的接引，那都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迷信， 那高谭胜就是其中一位呀。随着高谭胜年岁越来越长，这高谭胜啊，对着打着佛教幌子的歪门邪道，那更加的笃信了。为什么呢？人一到老年，人这个欲望啊就更多了。所以人到老年怎么还有欲望啊？干什么都不行了，怎么还有欲望啊？正是因为干什么都不行了，他才有欲望想着自己干什么都行。正是因为他接近死亡了，他才有欲望想要把自己寿命延长延长再延长。所以你看公园里那大厦门口跳广场舞的呀，锻炼身体的呀，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按说越年轻体壮的，你越应该呀加强锻炼，注意保健。不，年轻人觉得自己没什么呀，我岁数在这里呢，各种机能蓬勃发展，有点小病小灾的一下就扛过去了。所以越是年轻人呢，现在越不注重这个，结果年轻人猝死的呀，致残的呀越来越多，他不注意。但越到老年的时候，你身体都不行了，不行， 我不想死，我得赶紧锻炼锻炼，我赶紧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吃点这个保健品，吃点那个保健品。因为这卖药的卖保健品的都说了这玩意儿能够延长寿命，能够抗衰老。其实你吃啥都不管用啊，因为那玩意儿是自然规律，谁也抵抗不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信那些保健品呢？那些药啊可以延长寿命啊，这就是到老年时对这个寿命的欲望就大了。所以古今中外，你看这历史上吧，多少君王到了老年的时候，会用，找那妖道啊，找那邪僧啊，给自己又配置丹药啊，又炼仙丹呢、寻长生不老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炼出来的都敢往嘴里囊。怎么呢？我想长生不老，结果往往是啊，想长生不老者，反倒短命了。本来啥不用吃能活八九十的，结果乱吃往嘴里乱囊，五六十就死了。您就听咱这书吧，咱未来得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呐、那李世民是何等人物啊，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呀、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呢，明君到年纪大了他也昏聩呀、也信这玩意儿啊，也吃着丹药啊。结果呢，这唐太宗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位就是死在吃长生不老药上。你看唐太宗都如此，你就琢磨琢磨当时那些迷信的人有多少吧。高谭胜也是啊，本来高谭胜这年岁也大了，今年高谭胜奔60去的人了，在那个年代平均寿命没多少，人到40都可以称老夫。老夫怎么样？老夫怎么样？怎么老了？老男人了。到50知天命，60都花甲了，那么了不得呀。这高谭胜啊，一看自己年岁越来越大，对死亡的恐惧也越来越大，对着寿命的延长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呀。怎么能够保证我长命百岁呢？能够保证最好我能够长生不老。那怎么保证啊？道家他又不相信，他就信佛家。佛家有没有法子呀？什么这佛家的圣水啊，给抹抹顶啊，这玩意儿能不能加强我的寿命，加持延长我的年岁呢？那他问和尚，那很多和尚都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江湖骗子呀，有多少真的和尚那时候？那为了自己赚钱，有很多和尚啊也蒙着高谭胜，我们佛家呀这种延年益寿的房子太多了。是吗？给寡人开来，我服用服用，好好好。这个和尚啊今天端点圣水， 奈何上明天搓俩药丸子都进献给高谭胜，高谭胜是来者不拒呀，抱这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吃呗，反正这和尚心说话，只要不把你吃死，难道我们就能够说有效果，说吃了我这药丸子能活一百年一万年，说要是活不到呢，活到个六七十，你死了你死你死去吧，你死了谁找我呀，说你要万一活到一百岁，哎呦，这不就我这药起了作用了吗？啊，所以这些骗子呀，最好骗的就是这些糊涂的老年人的。高谭胜对这些东西来之不拒，而且呢，只要进献自己长生不老药的什么东西，马上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啊！对此，紫面天王熊阔海是120个看不惯的。熊阔海没少找高谭胜劝谏呢，但问题是熊阔海是个大老粗啊，当年金顶太行山总辖大寨主，你想想他哪会劝人呢？对人来说只能够直眉瞪眼啊，你这不对，你不应该这么做，你给他钱干嘛呀，那都是些江湖骗子，你傻呀你就听人家的。那原来高谭胜指着熊阔海，经过这么多年高谭胜的实力呀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熊阔海老是在高谭胜面前说上句，那作为君主的哪个君主爱听这话呀，爱看这个态度啊。高谭胜啊逐渐的对熊阔海就有意见了，对熊阔海的话开始啊还好言好语的答应，是是是是，大帅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寡人注意寡人注意，再到后来呢那干脆呀、啊、就哼哈这事了啊，嗯嗯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再到后来一听说紫面天王熊阔海又来了，寡人有急不见了，人家呢借口自己有病给挡了架了，我见你干嘛呀，啊，见你我更头疼，哎，得不得得不得，你呀、啊、到外头得不去吧，我是眼不见你心不烦呢。所以呢熊阔海要求见10次，有9次那就得给挡架呀，尤其是从四平山归来之后，这高谭胜啊性情大变，那更觉得应该享受人生了。啊，这军队事儿交给熊大帅你去处理就行了，寡人呢对你放心，那政务的事儿那自然有太子，就那高奎啊赛叔宝嘛，有太子处理，你们俩呢把这玩意儿解决了就行了，寡人呢把把舵，当领导的嘛，不要一杆子插到底，哎，要有领导的艺术啊，他还懂领导艺术呢，其实啊是整日的跟那些歪门邪道的和尚啊尼姑啊混在一起谈经论佛，在那里修炼丹药啊，说人和尚也炼丹，就这骗人的玩意儿啊，哪个邪教都拿他说事儿，他为什么叫邪教啊，拿个名词儿就开始啊给你胡诌啊，这玩意仙丹啊，吃了能长生不老，吃了能见佛爷，吃了能成仙，反正道家讲成仙，佛家说成佛，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骗人。哎呀，可把这熊大帅给气坏了呀，熊大帅现在有些后悔呀，嘿，我要早知高谭胜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何必保你呀，我啊，我另保一明主不就完了吗，哎呀，可叹我熊阔海一世英明，结果呢落到了你高谭胜手里，砸在这里了。哎呀，但是熊阔海这个人是个忠义之人呐、啊。我既然保你高谭胜了，那没有到矛盾激化的时候，熊阔海也不忍心半途而废，弃之而去呀、啊。仍然是兢兢业业的替高谭胜管理军事。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战报传来呀、啊。有一伙军队正在入侵西

上州境界。哦，紫面天王熊海一听，这军队是哪个队伍啊？啊，围头的是谁呀？有多少人？探马告知啊，这军队号称是渔阳始兴军，为首的两个头领啊，大头领自称大燕天王，简称燕王。燕王啊，燕王不是罗毅吗？还那年代呀，人人称王啊，就称燕王的那都不知道有多少啊。其实这个人呢也称燕王，不过呢觉得确实跟罗毅哎重了，干脆啊我再改把这燕王中间再加俩字，叫大燕天王，姓格叫格谦呢。那二头领姓高叫高开道，人送外号叫赛跨父。你听这外号，跑得就快，赛跨父嘛。统兵30000，兵侵相州啊。哎呦，把这紫面天王熊火海吓一跳啊。怎么呢？对这俩人呢，熊火海早有耳闻。这俩人所带的渔阳始兴军，那也是当时隋末农民起义的一股势力啊。这俩人也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两位首领。这格谦乃是渤海燕次人，就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这惠民县很有名啊，哎，这个中国的两大书会，山东惠民就有一个惠民胡籍的书会，另外一个那是平顶山宝丰马街书会。这两大书会那都是中国说书界的盛会呀。说你说书的没参加过这两大书会，那你都不算说书人呐。怎么呢？你没跟老百姓接近过，你光高高在上，舞台上我蹦跶两段，我说两段，电视上我露露脸，不行。你真正的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那边讲一讲，老百姓喜欢，那你才是真正说书的呢。人家这格谦那就是渤海燕次人呐。公元613年，就是隋大业9年，那济宁知事王王勃不是起兵造了反了吗？哎，这格谦呢当时手下也有一伙不满大隋之人呐，一看王勃起义了，得了，咱也起义吧，都山东老乡。于是呢这格谦就找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叫豆子岗。这个岗字啊很难打出来，是一个卤水的卤字，就卤肉啊那卤字，加一个亢奋的亢字，这个字是个生僻字、所以有的时候您去读这一段史料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文章啊写的是豆子卤炕，你都不明白啥意思，什么叫豆子卤炕啊。其实啊他打不出那个岗字，他就把那岗字啊给你拆分了，拆成卤炕了。但这么一拆分呢，也便于大家理解这个岗字什么意思了。这个岗字咱说了一个卤字加一炕字，那么如果你把这卤字去掉给它加一土字，这个字念什么呀？念坑。也就是说呀，这个岗其实就是一个坑，只不过呢它不是一个土坑，它是个什么坑啊？它是一个卤坑。这个卤是什么呢？卤就是卤水呀、就是盐呢。也就是说呀，它是个盐坑，文雅一些说叫盐泽、就是一个盐坑。所以方舆纪要上才说豆子岗在海丰县，就是现在的吴地县，在海丰县东北，故盐泽也。那么在当时据《资治通鉴》上记载啊，说豆子岗覆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高齐就是高欢建立的北齐政权，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就从这北齐以来呀，这个地方就藏着一些盗贼。那么到了大业12年冬10月，这个格谦就响应王勃起义，也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根据地，拥众10余万呢，得给自己封个王号啊，
自称燕王，他跟罗毅一个王号，都称燕王，就在这里跟官府是分庭抗礼呀、啊。这隔天带兵有他的先进措施，在这起义军中啊，他实行等身制。什么叫等身制呢？就是将军和士兵的身份呢是一样的，将军没有什么官衔，穿着打扮跟着当兵的也一样，只要有战功，士兵啊就可以做将军。所以呢，这隔迁这一点得到了手下这些义军的拥护啊。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我们自己奔出来的，没有什么出身之分，只要大家一个目标去努力，只要有战功，那我就可以从奴隶当将军呐、啊。所以这隔迁呢，他的起义是维持时间较长的。那在跟官兵对抗的过程当中，他结识了一位英豪啊，存姓高啊，叫高开道。这高开道乃是渤海条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景县人。这个人呢，出身盐户，人家就晒盐的，人家家呢世世代代都靠煮盐为生啊。这高开道从小矫健勇悍，而且这人长得与众不同啊，身高八尺，但这双腿那就得高五尺啊，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一双大长腿啊，这一迈，那人家迈一米，他就得迈两米，奔跑起来是神行太保啊，能够跟马赛跑啊。你看咱本套书中跑得快的有这么几位，头一位侯君集，人家侯君集啊是懂得陆地飞腾法，人家轻功好，施展陆地飞腾跑得快。那如果说自身条件跑得快，还有一位金氏孟奔罗士信，咱说了罗士信五绝呀，飞毛腿比那秦琼的黄骠马也不次。再一个那就是这位高开道啊，撒开腿去一般人追不上啊，所以人送外号叫做赛夸父。夸父追日嘛，那多能跑啊，连太阳都撵得上，那就足见高开道多能跑吧。隋朝末年赋税繁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啊，高开道家主盐也备受打击呀、啊，一看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朝廷不让我们活呀，干脆反了吧。哎，正好隔迁在斗着岗起义了，那地方就是盐池啊。人家高开道跟着斗着岗有天生的关系，干脆啊，我投奔隔迁去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赛夸父高开道，一看呢，这大隋朝廷不让我们家活呀，我们家世代主言为业，但是这朝廷啊，连年是加租加税呀，而且呢，把自家好多人全都拉到辽东战场上去打仗去了，自己的好多亲友是有去无回呀。高开道心说话，再这样下去呀，我迟早有一天也得被这朝廷给拉走啊。看来呀，这大隋王朝完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大家都反了，我也反得了。高开道这个人才说了，从小矫健勇悍，那具有反抗精神呢，所以呢，他就打算造反。但是呢，高开道光有这野心了，并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啊。你造反那也得有七八杆枪啊，他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对一个人来说，要么自主创业，要么呢，没那个实力，就得先给别人打工。高开道也是如此啊，自己没有创业能力，空怀有野心，那现在只能啊先给别人打工，积累经验，积累资本，看看未来自己能不能领出一支队伍啊。那跟谁打工呢？离自己最近的，那就是在豆子港起义的大燕天王阁谦呐。干脆我投奔阁谦去吧。于是高开道就带了自己手下一些人投奔阁谦而来呀。不是手下没人吗？多的人没有，七八个跟他造反的，这总还是有的。所以带着这些人投奔阁谦。但开始呢，阁谦没看得起高开道，倒是也有中间人。高开道啊，也认识阁谦这里的哪个熟人吧，经熟人介绍，高开道见到阁谦了。阁谦挑眼皮一看，哎呦，这位怎么长得这样啊？哎，奇奇怪怪的，个子吧倒挺高的，但问题是不成比例呀。上身子短，是下身子长，这两条大长腿啊跟圆规似的，有打肚脐眼

当将军，好不好？你刚来，先熟悉熟悉啊。先给你那么一个小勤务兵当当。说那年代有勤务兵吗？就是给他一个列兵吧，先由基层干起啊。所以开始隔谦呢没有重视高开道啊。这高开道心里头挺别扭的，怎么呢？没得重视啊，过来就给我一个普通小兵啊，啊，我还以为能够给我一个小头目呢，我怎么着我也带来七八个人呢，啊，现在我跟他们都平级了呀。喂，有心离开隔谦，另投他处，但又一琢磨，我离开他，我投奔谁呀？啊，我投奔王勃，那王勃的势力比他更大呀。那边我也没熟人啊，投奔王勃，估计呀，这王勃更看不起我。得了，我呀，先忍耐忍耐。哎，英雄无时且耐时吧，在这里先干一阵子。我就不信我高开道没有出头之日。这高开道啊就暗自憋劲。结果呢有一次隋朝发军队又打来了。隔谦一看准备战斗，就领着手下人呢跟官兵进行殊死搏斗啊。没想到一不留神中了隋军的埋伏了。隔谦带着几百人被隋朝大军是团团围住啊，啊，杀呀，拿贼呀！隋军一看，可算把豆子岗这一群贼的贼头给堵住了呀！啊，拿贼呀！奋力往里杀，哎呦，这隔谦一看坏了，今天大队人马不在这里呀，啊，拼死往外冲！撕开一个口子，咱们赶紧冲出去，冲出重围杀呀。隔谦呢白眼球起红线，那也拼了呀，手中抡着大刀，扑哧咔嚓扑哧咔嚓扑哧咔嚓，想杀一条血路出去，那哪能够啊。一看这些隋军呢如狼似虎啊，精锐部队呀，隔谦带着豆子岗的军队往前冲杀几次，冲在最前头的呀，上去一波死一波，上去一波死一波。后来隔谦身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天哪，隋军太厉害了，管不了咱主公了，跑吧，呜，全跑了。新唐书上记载这一次战斗用了这么几个字，说左右奔散无救者呀，身边那些亲信的全跑了呀，没有一个去保护隔谦救隔谦的。眼看着隔谦就要被那隋军拿住了，或者被隋军乱刃砍成肉泥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人大吼一声，休伤我主啊，噗啪噗啪啪，有打旁边有一个人一纵身就来到隔谦身边了，手晃大刀拼命奋战呐，用自己身体挡住隔谦，主公随我走，我给你杀出一条血路啊，去你的噗啪呀，去你妈的嘎噗啪呀。哎呦，这人呢杀红眼了，手起刀落连杀数十名随军呢。啊，哗，怎么打仗就怕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这位就不要命了，豁出性命，刀枪不避，奋力厮杀。那谁不害怕呀？纷纷往旁边退散呢。随兵这么一退散，隔谦连同这位呀，一看有机可乘，杀呀。俩人真是肩并肩并肩作战，两口大招血肉横飞，噼里咔嚓噗嚓呀噗嚓噗嚓，还真就让他们撕开一道口子，杀出一条血路，俩人冲出去了。就那人夺了随军骑兵一匹快马，让隔谦骑上马，主公快走，我给你断后啊，啪，马后丘啊来了一刀背，这匹马翻蹄亮掌啊，带着隔谦走了。
这位。

在后面抡开大刀，哪个敢上来，哪个敢上来，我给他切开亮亮啊！噗啊噗啊噗，又砍杀了数十人，没人敢上前呢。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抽冷子直溜，就钻进旁边草丛当中了。等到随军再过来，再往那呀，那都沼泽地呀！啊，扑通扑通扑通，钻进沼泽。这位啊跑了，随军也不敢进呢，对这地方地理不太熟悉，尤其沼泽呀，那玩意可以吃人呢，所以呢没敢进去追。这位跑了，等到他再见到隔迁的时候，那隔迁已经回老巢了，已经安全了。隔迁呢正在点名，快快随本王回去救应，有一位救本王的弟兄现在可能深陷随军队伍当中了，随本王回救于他。喂，哟，来了！隔迁一看呢，这位到了，把隔迁感动坏了呀，赶紧跑过来，砰一下子，把这人的双肩就给抓住了。兄弟，受伤没有？把哥哥我担心死了呀！就见这人看看隔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天王在上，让天王受惊，是做臣属的无能，请天王治罪。你看多会说话。哎呀，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呀，今天若非兄弟舍命相救，我早就陷入贼军之手了。贼军啊，那不是官军吗？是官，现在是贼，他们是官，怎么的立场不一样吗？站在我方，对方就是贼；站在对方，那你方就是贼。多亏兄弟呀、啊，不然的话，哈哈哈哈，本王估计再难回豆子岗了。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本王要重重提拔于你。一问呢，这位说了，我姓高啊，我叫高开道。哦，高开，哎，这一说这个名字，隔迁上眼下眼一打量，哦，是你，我认出你来了。你这个体型啊太特殊了呀，上身短下身长，跟炸油条的大筷子似的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现在身为何职呢？高开道脸一红，我现在仍为天王手下一员普通的兵卒。哎呦，隔迁赶紧一拱手，对不起兄弟，是本王我瞎了眼了，我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没看出来兄弟有如此好的功夫，有如此大的勇气，我呀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了。兄弟啊，不过有句话我说的是真的，在我隔迁这边兵将一体，任何人出身我都不看，我就看他所立的军功啊。那么你今天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所谓的技毒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呀。兄弟，你今天救了孤王的驾，立下了不世之功啊，从今天开始我唯你为大将军。哎呦，你看一句话高开道，那真是由奴隶变成将军了，成大将军了，就留在我身边啊，我到哪你就跟着我到哪。哎呀，多谢主公。高开道这高兴了，新唐书上对此专门有记载呀、啊，说当时左右奔散无救者，开道独身决战，杀数十人，补兵解，迁得免，遂引为将军的，就这么简单。你看在那个乱世啊，为什么叫乱世出英雄呢？因为乱世之中打破了规则呀，所有的规则那都是乱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所有的规则也都是灵活的。你没什么规则了，不灵活吗？那跟你太平盛世不一样。

0: 听圣事，那你就得让人们呢按照一定之规，按照一定的步骤办每一件事。所以太平盛世，老百姓虽然太平，但是往往会埋怨呢。埋怨什么呢？哎呀，埋怨这，你说这朝廷这办事机构怎么效率那么低呀？啊，怎么得那么多道手续呀？我晋升怎么那么慢呢？一点一点往上爬呀。那没办法，谁让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呢？在太平盛世，那就得这么一点一点往上爬，非得做出特殊特殊的贡献，才有可能啊把你越级上调。但就这种越级，那也得层层审批呀，不跟乱世似的，乱世一仗你就可以封神呐，一仗天下闻名，一仗你就成了将军了，高开到一下子有一个主言的言民，成了大将军了，跟着隔谦身边吃香的喝辣的。但高开道那也更加的用力了，为着隔谦军队那立下了多次的重大战功啊。隔谦对高开道是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喜欢，最后一高兴，得了兄弟，咱俩也投脾气，寡人愿与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以后得了天下，那也有你这一份儿。要给高开道拜把子，怎么呢？也是要收买高开道，用这种结义能够把高开道啊这个人才束缚到自己身边，收买人心嘛。那高开道能不高兴吗？当时啊诚惶诚恐，假意推辞，最后啊俩人还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隔谦对自己手下说，高开道从现在开始那就是咱们的二王千岁，你们对他要跟对我一样尊敬，来参拜二王千岁，参拜二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将领士卒全给高开道跪下了。高开道心中美呀，哎，原来呢我就打算自主创业，但没实力呀，没资源呢，现在来看我的资源越积越雄厚了，我这实力也越积越强大了，那有朝一日我能不能一脚把这隔谦给踹开，我来领导这一支义军，我来当这义军的头领呢？我也当一家反王啊，我虽然是二王，那二王还不是大王啊，大王才能够有资格夺取天下呀。不着急，慢慢来。这高开道啊存这么一个心了，所以一方面给这隔谦出力，另外一方面呢，高开道在暗底下就开始做这些将领啊士卒们他们的工作，开始收买他们了。没用多久，高开道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就纠结了一批自己的亲信，逐渐的把这隔谦就给掏空了呀。但隔谦的人呢性格粗莽，对这些细事儿他好像没有发觉，对高开道还是那么信任，高开道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只要高开道提出来的，隔谦呢没有反对的，兄弟你放手去做就行了，哥哥我支持你啊，是多谢哥哥对我的信任。高开道啊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把这隔谦一除，自己就统领这支队伍。但这个时机啊一直没等到啊，怎么了？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呢，隋朝官军打他们，齐的义军也打他们，争夺地盘，天天在战争中度过，自己内部如果在这个时候起了矛盾，那肯定为他人所成啊。所以高开道这个人聪明，他也知道现在不是闹家窝子的时候，不是除隔谦的时候，还得慢慢的往前走，得找一个成熟时期呀。那时间一转眼就来到大业十二年，这一年呢 这个王世充受到杨广命令，带着军队要剿灭葛谦呢。葛谦高开道，率军是几经决战，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对手是王世充啊。王世充这个人可不简单呐，跟着葛谦打了几十仗，最后啊，把葛谦打得大败呀。高开道保着葛谦，也就是率着余党100多人逃到了海边啊，几万人打成了100多人呐。到这里，葛谦一看，葛谦哭了呀，兄弟，这怎么办呢？这么多年苦心经营，嘿嘿，一招全完喽。高开道劝呐，哥哥，主公，别悲观啊。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谁还没打过败仗啊？啊，咱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主公您、我还有这么多弟兄，不还在吗？咱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呀。
1: 重来
0: 啊？
1: 能重来得了吗？
0: 几万人就剩这100多人呢啊！哥哥，你放心，其他的兄弟啊，只是被打散了。我估摸着这几场仗下来呀，咱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没被他杀太多人。咱呢，先别着急，就在这海边咱进行休整，咱收拢收拢那些打散的弟兄，咱再看看咱最终能够收拢多少人。
1: 哎，好，
0: 一切都听兄弟的。于是呢，在高开道的帮助下，经过海边休整，哎，你别说呀，陆陆续续，陆陆续续，那些打散的兵卒们又聚到了海边。最后这么一数啊，还有27000余众。哎呦，这一下子呀，这葛谦眼珠子又亮了，兄弟，还得听你的呀。看来呀，咱们没伤元气，行啊。咱们再休整一些时日，等到军威复振了，咱一定要给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兄长，主公，先别跟王世充硬碰硬啊。王世充所带的都是江淮劲旅啊，咱这些人哪是打胜不打败呀？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说句难听话，但也是实在话。咱手下这些人呢，都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些平常被隋朝官军欺压的老百姓，临时的那生活不下去了，拿过掏灰耙来就跟咱当士卒了。真正打起仗来，如果这一战打胜了，他们的士气比谁都足啊，嗷嗷叫就追赶敌人去了。一旦这一仗打败了，这些人呢，马上士气大溃，扔下耙子就得跑啊。所以呢，咱这些兵卒啊，跟正规的官军进士相比，够呛啊。咱不能跟着王世充硬碰硬。
1: 那贤弟，
0: 依你之见，那咱怎么办呢？咱20000多人在这里，那王世充肯定早就得到信报了，他整饬队伍过来攻打咱们。咱们不净落吃亏的吗？
1: 哥哥，
0: 看来这豆子岗咱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啊够呛的，咱走走啊，打得过打，打不过走啊。这个根据地不行，咱跑另外根据地去。哪还有根据地？没有，咱开辟呀。咱这里离那河北近，咱转战河北，咱给他兜圈。王世充奉命来打山东来了，他难道说还得打河北吗？打河北得有朝廷给他的命令啊。等到朝廷给他一下命令，这中间多少日子过去了，咱们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河北站立脚跟了。对，先帝你所言极是，走，咱们转战沧州。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5: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6: 新疆米一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7: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8: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0: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这两个病听起来专业，但他们表现却很日常。走一段路小腿就疼，歇一会儿又能走，脚发凉发白，脚指甲长得慢，再严重一点不走路也疼，脚上破个口子几个月也长不好。下肢动脉堵了怎么判断？什么程度需要干预？膝下血管为什么难开通？开通了之后腿能不能保住？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原周围血管科主任、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名誉主任庄柏希为我们来介绍。
12: 新疆这边呢，就是地大人稀，语言上呢有不通的地方。我们的患者来就诊的患者呢，往往是比较偏晚，一来的病人呢都比较重啊，常常是脚已经黑了， 烂得一塌糊涂，高烧啊，带着很多并发症而来。我们戴主任呢率领的团队呢也一直在攀登这种高峰，那我希望我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

带来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我希望在新疆呢，培养出更多的，我这个专业，培养出更多的血管外科专业的年轻的人才，因为我一个人的治疗呢，毕竟是有限，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们都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呢，他们会治疗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几年前我在北京出门诊，有一对兄弟来找我，发现呢他的腿啊，已经走路很困难了，白天晚上睡不着觉，脚也破了，就诊了许多家医院。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出诊的时候他来浑身呢都是带着一种汗味儿啊，就是已经看他奔波的非常的疲惫，而且不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很难。但是呢通过他的手语，我感觉到他的脚疼痛很厉害，让他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也奔波了几家医院，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收治。出于医生的一种怜悯之心啊，我就破例把他收了下来。给他治疗完了以后呢，他通过一些翻译告诉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到新疆来，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呢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我到新疆已经两年了，如果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操作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有条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疑难患者不再奔波到内地去就医，在当地就解决了他的疾病的治疗。我到自习第三人民医院呢，我希望呢把科室打造成跟我们江内的最优秀的团队接轨，跟国内的最优秀的血管外科团队接轨，而且呢跟世界逐渐接轨。随着我们社会的深度老龄化的到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疾病越来越多，那么病人的一条腿它代表他的生活质量啊，不仅是我们其他脏器重要，腿也是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了，因为它要行走，它要提高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那走不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腰椎啊，或者骨关节疾病，现在慢性疾病啊，非炎性疾病当中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凸显，所以呢，这个疾病呢也在逐年的增长。通过这20多年的努力，那么这些病人既往对于这些膝下小血管不能开通的这种治疗呢，在这20多年当中呢，我们在国内已经攻克了，让疼痛的腿，让不能走路的腿啊的血管重新恢复啊，让它重新焕发它的这个活力。因此我也提示，当你的腿走不动了，走一段走不动了，当你晚上觉得腿凉疼的时候啊，你要想到是不是你的血管出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做一个 B 超检查，找医生去摸摸你的脚上的血管，腿上的血管，就能迅速的做出诊断，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保守或者是干预治疗。20多年前我们开展下肢动脉球囊扩张这项技术呢，一直在国内都没有开展过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这种设备。当这个设备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我有幸最早的接触了这个项技术。我的老师呢，沙恩的教授呢是德国医生啊，他也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传给了中国，传给了我。那么我就发现，既往我们没法去完成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膝下的血管的搭桥，过去都是手术开刀做搭桥手术，通过这项微创技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啊，挽救了很多患者的肢体和生命。因此呢，我觉得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开展来讲呢，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以后啊，目前在全国遍地开花啊，到各个地区各个县啊都开展了这项工作。我们过去的大的截肢啊是 12.1%， 现在降到了跟国际上一样，降到了 2.3%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挽救了大量的患者的这种肢体啊，也改善了很多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它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呢，这个技术呢还仍然是做下肢动脉疾病、闭塞性疾病的一个首要的手段，未来呢可能会有新的技术。

0: 就出来。但是呢，这项技术呢，在当下来讲呢，仍然是需要研究和掌握的。我更希望呢，各个地州的医院能够把这项技术掌握了，免得病人跑更远的地方啊，花更多的费用和精力来治疗这种疾病。就地之医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医疗方针啊。我在2005年之前是一直做的是外科的搭桥手术啊，就是这个血管堵了，这段堵了，我们从近端找一个正常的血管，把这个人工血管铺到远端去，找一个能够有流出道的地方给他做搭桥。但是呢，这个病人这样的啊，这种方式呢，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随着这种老龄化时代到来，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膝下的血管病变越来越多了。那么膝下的血管都是小于3个毫米以下的，我们的搭桥难度很大，同时呢，通畅率大大的受影响，因为有基础疾病啊，往往我们搭桥是三部曲，一步是搭桥，第二步就是切开取栓，第三步就是截肢了。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很多医生都放弃了这种搭桥手术。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就没有更好的这种外科干预开通血管的这种方式了。腔内治疗突破性的啊，改善了过去的那种窘态，它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一个技术，2到3毫米的这么一个穿刺，从上到下把这个血管一直打通到踝以下，打通到指尖动脉啊，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局麻，让病人呢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啊，手术的恢复啊，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啊。尤其是我们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老年患者，耐受不了麻醉，耐受不了开刀，这些患者呢，腔内治疗有它独特的优越性。我记得呢，是今年的年初，遇到了一位也是南疆来的一个女患者。这个病人的就诊经历呢，非常的令我惋惜。因为这个病人患有糖尿病，脚破了以后呢，就形成了糖尿病足，而且呢，感染在不断的加重。他因为听说这种介入治疗会造成他的糖尿病的肾病，而拒绝开通血管，不敢去开通血管，周转了3家医院，最后呢，他从一个脚趾头烂到了整个的足。这个期间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足的保全是最重要的，很惋惜啊。这个病人我感觉到就说的着急啊，就是说当他来了以后同意，后来又经过了反复的思考，那么这个病情在逐渐加重，而且这种感染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的生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找到我们想开通血管来保足。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教训太惨痛了，我替他感到惋惜啊。我们对这种治疗的正确认识和它的这种安全性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而不能道听途说啊，让这个患者因为担心一个脏器的肾病而最后不得不把一条腿截掉啊，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他从此变成了永久的残疾人。这样的情况呢，就警示我们，遇到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做好咨询，及时的把控，及时的治疗，避免这种惨痛教训的再次发生。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人嘛，就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语言，有意愿。所以呢，针对一种疾病的治疗呢，我们要考虑它全身的情况啊，该怎么治，如何治，让患者呢在最简单的治疗方式当中呢获得他的这个满意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细化治疗，
1: 让病人痛苦少，痛苦小，让病人呢创伤小，让病人呢尽可能的通过一个最保守的办法得到医治。我们对于精准和极致这两个概念来怎么去理解，每一个医生的理解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个人的想法就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定要个体化的分析， 了解患者的意愿，了解患者的全身情况，我们怎么样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把这个疾病治好，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研究表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发生脑卒中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提高。脑卒中是一个怎样的疾病？我们该如何预防识别它的危险信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希为我们来介绍。
3: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赵博希。中风啊，是我们这个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一般叫卒中啊，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大脑的血管出现了问题，也叫脑血管意外。主要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脑血管出现了堵塞，这种情况呢就叫我们叫脑梗死、脑梗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脑血管破裂，就是脑出血，也叫脑溢血，这两种情况都叫这个脑中风，也叫脑血管意外。这病人呢出现脑血管意外以后，会这个出现这个肢体功能的问题，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生命，需要我们及时的就到医院去就诊。
2: 那看来这个中风或者是脑卒中对人体的健康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那想问到赵主任的是，说治好了中风以后常见的后遗症有哪些呢？
3: 大部分这个中风以后会遗留这个偏瘫的这种这个后遗症。因为他这个中风啊，最常好发在我们这个内囊区，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管胳膊腿活动和感觉的神经比较集中的地方，容易出现中风以后，就这些神经容易受到损伤，出现损伤以后它的功能就会出现问题，这病人往往就出现了偏瘫。这种偏瘫经过治疗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遗留偏瘫的情况。
2: 也就是说啊，即便是说中风愈后，有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四肢的不协调，严重者呢会出现偏瘫的情况。那目前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在我区的发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赵主任，
3: 随着我们这个影像学的发展和这个大家医学知识的增加，这种根据我们临床上的统计来看，就是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啊，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呢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啊。
2: 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年轻化的方向，那么想问到赵博希主任的，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大家的常识，就是说中风啊、偏瘫呀、脑卒中啊这一类的，好像都是一些中老年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近年来会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它根本原因是什么？
3: 根本原因啊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这个肥胖的儿童
2: 多了，
3: 增多了，因为肥胖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同时呢，肥胖呢，人也容易合并高血压，所以这个又有高血压，又有肥胖。同时，有的孩子吸烟，这就是三个这个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如果出现又加上这个生活节奏增加，这个情绪出现焦虑波动，同时呢，我们年轻的这个人容易出现熬夜的情况，这多方面的因素都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出现脑卒中，甚至年轻的人会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在我们科收治的最年轻的脑出血的患者，就有27岁就已经出现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呢，出现了偏瘫，这个孩子年轻的孩子就出现了这个也可能会出现卧床，或者出现这个遗留有严重的这个偏瘫的情况，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学习等方面。

0: 就像赵主任刚才提到的，您说27岁的年纪，本来正是美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但是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是健康方面的意外吧。而且呢，确确实实就像赵主任提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啊，可以说饮食方面不是健康，也不够合理，那么在生活作息方面呢，更是也不加以注意。有的时候呢，常会见到在网上的某些渠道会见到有什么这个熬夜大赛呀，有什么熬夜冠军的出现，但其实啊，这真的都是威胁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在直播间的年轻的网友、年轻的听友，在听到赵主任的介绍之后啊，从今天开始要逐步的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那赵主任，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说要有一个健康，我们说预防这样脑卒中问题的出现，最好的一个作息时间、合理的作息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原则上来讲，我们还是提倡早睡早起，然后适当运动啊，然后早期发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这个基础性疾病及时的加以控制，同时呢希望能够戒烟，少酒，适当运动。这个如果特别肥胖的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减肥，消除这些这个引起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以后，我们出现脑卒中的几率会降低，
0: 也就是说还是要从一个日常方面的一个健康的生活开始来入手。赵主任刚才提到了这么几点，一个是说要减重，把这个身材给管理好，要做一个自律的人。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早睡早起。再有一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烟啊，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那么这个酒呢，也要啊相应的有所限制，每天也不能说这个饮酒无度，对吧？
1: 对，
0: 哎，可以说是这个适量饮酒。
1: 对，特别是不能酗酒。就是我们所说的喝大酒。
0: 对，
1: 喝一次大酒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特别对我们脑血管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0: 有好多朋友觉得这个喝完酒之后觉得这个头痛，是不是其实就是酒精已经开始攻击我们的大脑了？
1: 对，酒精引入太多以后，可以扩张的脑血管，会使这个大脑里面的血液含量增加，会引起颅内压增高，所以会引起头痛。
0: 那么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了脑卒中呢，其实它是分为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和出血性的脑卒中，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分类是否正确，在这儿呢也请赵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种分类是正确的啊，就是我们脑血管呢，有这些危险因素以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肥胖、吸烟这些危险因素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脑血管会出现动脉硬化的情况。动脉硬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血管的内膜下有那个脂质沉积，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引起钙化啊，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以后，第一个呢就是会引起血管的狭窄，严重的呢可以出现堵塞还有一部分这个病人，比如心脏有房颤的或者有心脏有瓣膜疾病的，有比如心内膜炎，或者说我们做了心脏换瓣以后的抗凝不好的，这样的话在心脏里面有血栓，这个血栓一脱落，然后跑到我们脑血管里面，就堵塞了我们脑血管，这也是我们脑卒中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叫脑栓塞。这个血管一堵塞以后，这个大脑就会出现它这个血管供应的这个区域，大脑的区域就会出现缺血甚至坏死的情况啊，这样的话就影响到脑的功能，这是我们常说的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呢，一般占到我们脑卒中的80%左右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脑出血，老百姓也叫脑溢血啊。脑出血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脑实质里面的出血，这种出血最常好发在我们的大脑的深部，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管胳膊腿活动和感觉的神经比较集中的地方，这。

0: 地方一受损以后，病人就会表现偏瘫啊。当然支原量大的时候可以引起患者的意识障碍，就是昏迷啊，最严重呢可以影响到生命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管上鼓了一个包，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叫动脉瘤。动脉瘤这个一旦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这个动脉瘤的随着血流的冲击以后也是流腔越来越大，管壁越来越薄，最后甚至会出现破裂。
1: 嗯，
0: 这出血以后，这个出血往往在我们视网膜下腔，实际上就是脑的表面，就是有我们脑组织有沟有回，就是在脑沟里面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表现就是突发的剧烈的头疼啊，甚至严重的出现昏迷啊，这种情况要及时要到医院里面去。这两种情况都叫脑出血啊，也叫脑溢血啊，叫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这大概占到20%左右啊。但是出血性脑卒中虽然比例小，但是危害更大，因为这个出血增加以后引起颅压增高，甚至呢这个不及时治疗的话，就大多数都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啊。通过及时的治疗，这个手术或者说是这个保守治疗以后，大多数都会遗留有严重的这种偏瘫的症状，所以脑溢血要比脑梗塞危害更加严重。
1: 嗯，虽然说它出现的这个几率没有那一个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这个可能几率大，但是它的危害是相较于来说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所以说啊，不管是哪一种的中风，哪一种的脑卒中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呢加以防范。嗯，那赵主任，既然您作为咱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这个脑病中心的科室主任，想必您见到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是非常多了，有没有哪次说让您觉得真的是有点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一次呢？
0: 惊心动魄，是说起来，我们还是对这个视网膜下腔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因为视网膜下腔出血，如果做了 CT 发现视网膜下腔出血以后，我们一般都要做一个血管的检查，做一个 CT 的血管成像，我就叫头颈 CTA，
1: 嗯，
0: 或者做个脑血管造影，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发现这个血管有没有鼓包，如果发现鼓包了以后，我们要及时处理啊。这个处理办法来讲，我们就是做通过血管内的治疗栓塞，就是血管把一个管子呢微导管一直插到这个鼓起这个包里面，把很细小的弹簧圈把它填到这个包里面，把它填满，然后血流再进不到这里面去，它就可以治愈了啊。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在这个鼓起这个包的这个瘤颈上，或者这个鼓起包子这个脖子上面加一个夹子，这个血流再不进来就好了。因为动脉瘤我们叫不定时的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什么时候破，甚至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破裂，所以这个动脉瘤的病是比较凶险的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情况，我们术中如果出现动脉瘤破裂的时候，这个血流往往是比较多的，有时候我们会这个非常这个惊心动魄的。
1: 嗯，所以说呀，如果说有这种刚才赵主任提到的一些脑血管病方面的这种征兆、这种预兆，或者说您本身呀长期的存在了这样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生活作息方面不规律的情况的朋友，或者说本身您就有这种高血压或者说肥胖这样的情况，那么您啊就需要尤为的注意了。其实说这个大脑作为我们人体相对来说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如果想要在大脑上面做手术，那还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所以说要预防这个中风、预防脑卒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刚才呢在导播间的时候，我也和赵主任聊到了，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危害这么大，而且即便说手术之后也会有可能啊很大的几率留存这个后遗症，比如说像这种偏瘫的情况，那想问到的就是这个脑中风它究竟有没有一个 预兆，有没有一个征兆？因为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些征兆，有可能能够为我们抢救的医生给我们抢救的时间留得更多一点。
0: 这有些患者还是有预兆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会出现一过性的，就是很短的时间的出现了胳膊腿的麻木也好，或者无力也好，或者说话含糊不清也好，这但过一段时间几分钟以后又完全恢复到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就是提示我们脑血管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大多数呢就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颈部的超声，或者做一个头颈 CTA， 把血管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动脉硬化，有没有颈动脉的狭窄的情况啊，有没有脑血管的就是鼓包的情况，就动脉瘤的情况，这些可以通过这些检查可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处理。特别就是我们颈动脉狭窄的病人，一般如果说狭窄率超过70%的话，这个我们要及时做手术或者放支架来做处理，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种卒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时不时的出现了这个四肢的一些麻木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治疗了，看一看进一步啊，让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判断了。那赵主任有没有说这个哪个年龄段的人群他需要尤为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病，我说实话，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担心呀。
0: 人群首先是40岁以上的人群更加容易出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就是看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肥胖、吸烟啊，这些因素，因为是我们脑卒中的这个危险因素，脑中风的危险因素，所以如果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应该要更加注重这些症状，如果有。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就诊，去做检查。
1: 那么在前期的节目预告的当中呢，我们也有微信的网友向我们后台发来了消息，在今天呢正好啊来问到赵主任。听雨就是风，他说到呢，我大概半个月前呀，感觉脸部的右侧有麻木感，没有在意，两三天之后啊就恢复了，但是现在呀，这个右侧脸的麻木感又重新出现了，而且伴随着左手的麻木，感觉四肢也没有力气，但是我今年只有24周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说中风逐渐年轻化了，想知道我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中风吗？赵主任。
0: 这个网友呢，首先要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血脂肥不肥胖，这些基础疾病基础性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这是一个。如果这些情况如果有或者没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核磁的检查。
1: 没错，
0: 头的核磁的检查。做这个核磁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检查，脑梗塞的一个这个项，就我们叫 DWI 项，一定要包含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一个核磁以后，看看脑组织有没有出现缺血的或者身子梗塞的情况，这一看我们就清楚了。如果有，那就按照脑梗塞治疗；如果没有，那要我们找其他的原因。
1: 其实说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出现这个四肢的麻木，那么就需要来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了，就不要再拖着，不要再等着了。
0: 没错，
1: 对，宁可我们说排除了这个风险，排除了这个因素，也不要说啊给这个脑中风可乘之机。接下来呢，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到的是笑笑，偏方康复修复神经链，说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赵主任，
0: 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依据。神经的这个修复来讲，目前还没有好的这个药物来进行这个修复。我们治疗脑卒中，就是缺血脑卒中，是治疗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说这个缺血，医学叫缺血半胺带，挽救这些脑组织，就是增加这个周围血管呢给它的供血， 来挽救这些脑组织。真正坏死的脑组织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挽救的。
1: 我们往往啊说这样的

0: 情况，比如说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刚才我跟张主任也聊到了，说有的时候啊，真的他的发病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有的时候可能啊，就真的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
1: 没错，
0: 哎，有的时候可能就差那么一分钟半分钟，这个病人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脑血管意外方面的急救上是非常合适的。赵主任，对于脑卒中而言，您能否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在多长时间内我们急救这个病人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来挽回损失，挽救他的生命呢？
1: 嗯，但对这个卒中的患者来讲，如果能够发现，或者说自我觉得识别，我已经可能出现了脑卒中，应该是尽早的，越早越好。因为在我们专业上来讲，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0: 没错，
1: 时间就是大脑。
0: 嗯，
1: 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来讲，你发病4.5个小时之内，4.5个小时是黄金的救治大脑的时间，4.5个小时之内能够到医院及时的通过这个溶栓药物或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办法取栓，就把这个血栓取出来，然后让脑血管疏通脑血管，这样子的话大脑可以挽救，甚至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0: 嗯，
1: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4.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不能去溶栓了特别是前循环的，就后循环的嘛，我们可以放宽到12小时，但是应该说是越早到医院里面就诊越好。对于出血性的脑卒中的患者来讲，因为出血有可能是在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出，所以你感觉到这个病不是很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要一定也是要及早的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做监测。如果说做了 CT 发现出血量少，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还要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因为我们这个病一定是动态变化的，有可能出血止住了，也可能还没止住，没止住的话，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有可能前面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就要需要及时的复查 CT， 血肿量到了，或者是影响到了这个生命的话，那就立刻要去做手术，这样子的话，来挽救生命，挽救它的功能。所以，得了脑卒中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到能够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赶快及时的去就诊，这是非常必要的
0: 也就是说是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
0: 哎，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啊，微信后台的网友枫叶，他说到了今年呢50周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在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腔隙性的脑梗，非常的担心，因为啊这个体检单上写的最后的结果是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想问一下赵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影像学上的所报告的所谓的腔隙性脑梗死，和我们普通所说的脑梗死还不太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所说的脑梗死一般都是血管大一点的血管堵塞以后出现了这个面积相对比较大的脑组织出现缺血坏死。这种情况我们是常说的是这种。那腔隙脑梗死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影像学上面看到很小的这个缺血灶或者说梗死灶这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特别细小的，就是直径大概是2微米左右的血管动脉硬化然后完了闭塞了，它供应的这片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这往往这种一般来讲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示当然反复的腔隙脑梗死可以引起我们这个认知的障碍等等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

0: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

0: 发霉产生毒素吗？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微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高血压，警惕这个无声的杀手。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啊，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悄然发生。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该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着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监测、长期监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提示呢，每天盐的摄入量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酱油、咸菜、香肠、腌肉这一类的食物，里面含盐量很高，但这些也要算进去。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人，减肥啊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血压的控制也很有益处。再有就是深秋季节了，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的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秋冬控压关键在于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